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彰显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行不行？
5: 行。

真的应该再叮嘱大家按规定埋雷，俺应该亲自去和每一颗雷都挂弦。要不是这样，这少庚兄弟也不会杀害了他。行了，别自责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鬼子很快就要来了，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安排大家准备战斗吧。俺先到村口去看一看。

0: 师傅，寿根兄弟咋样了？
1: 伤口已经包好了，给他上了些草药，再给他开几副汤药。如果伤口不感染，料也无妨。俺去熬药了。

黄龙哥，你就说句话吧，你咋处分俺都成。

0: 我们俩都是王老根的，俺做了，是俺的疏忽，让守更兄弟的胳膊没了。王老根就揍俺一顿吧。
1: 俺跟你说了多少次，啊？不要轻易挂想，不要轻易挂想。你猪脑子呀！你咋就是不听呢？
0: 俺就想赶紧练好了，练好了好就炸小鬼子去。就你弄的那地雷，蜘蛛雷，狗屁！俺告诉你，那叫瞎扯淡。
1: 你想想，你怎么弄的那个雷？啊，
0: 东拉西扯，绕来绕去的，能蹦上劲儿吗？啊，那小鬼子来了，即便绊上，那也炸不了他们。
1: 小明，这么多年哥最疼你，你敢记住了，以后再不许给我碰那个玩意儿，知道吗？听明白了吗？

0: 俺早就跟你说了，不让你胡琢磨瞎折腾，你偏不听。你咋整的吧你？手工要是活不成了，你咋跟人家交代？
1: 行了。

0: 小辫心里也挺难受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这胳膊都没了，以后可咋办呀？
1: 你们就别说俺了，手和手还好，兄弟还想这样啊？俺想让他出事儿吗？没谁知道就炸了。俺现在恨不得把俺胳膊给他，你知道吗？
2: 行了，别吵吵了，你吵吵就能把手哥的胳膊拿回来了吗？
1: 师傅已经说了，也没什么大碍，应该能好。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付鬼子。你再去看一看，我部的雷，带几个民兵去。
0: 哎，俺明天跟小鬼子拼了！我。
3: 哥，俺去看看守更。

0: 这里离赵虎山还有多远？啊，这赶是这样的，按说是没多远了，这个应该在天黑之前应该能赶到。不过啊，太君，这条道他路过赵家庄，俺是担心他路上会不会埋地雷。
1: 太君，俺知道有条小道，就是从这赵家庄附近绕行，那条道比较偏僻，肯定不会有地雷，而且还少走十好几里地呢。
2: 带路。

0: 把炮架高一些，等这些小鬼子、二鬼子走到眼前的时候，咱们就拿炮轰他。放心吧，
1: 师傅。
0: 俺看啊，还是统一命令，一起行动吧。这个俺知道，到时候大鬼子、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让他们好好的尝尝鲜，吃个够。好。
2: 觉着还是先用地雷吧。听师傅的，先用炮轰。先用地雷，谁用炮，你不用地雷，你怎么？行了行了，别吵吵了。放心，这两家伙事儿，全都给他用上。嗯，不过要记住了啊，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哎，我说你俩吵吵啥呢？你俓懂啥呀？啊，这事儿听画龙的，好吗？
4: 一脚踢死你！你带着什么劲道啊？啊，全是陡坡，让太君怎么走？
5: 太君，过了个山梁子就好走了。
6: 何许亭，快走！

0: 咱们老兄弟情况咋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准备好了，等半天了，赶紧的吧，
2: 手都痒痒了。
0: 好。

0: 快请进！快请！师傅，
1: 啊，你这炮不会哑火吧？这个炮跟俺40多年了，比你这年龄还大，从来还没拉过稀呢。
0: 师傅，这从来没拉过稀，它不代表不拉稀啊。你想，这炮就跟人一样，它这岁数大了，总得出问题。
2: 你是说炮的年龄大，还是说俺的年龄大？
0: 不是，师傅，他就是说您的年龄大。小子。

0: 王指导，你感觉我们画龙哥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什么时候和你们俩喜酒啊？
1: 说啥呢？
2: 王指导，你听，这是咱们的人跟鬼子沾上火了，
1: 快走。

追！追！追！

那个山丁，快点！兄弟们，跟我冲！快点！

0: 快！
1: 唐顺，打中了，打中了！
2: 赵化龙他跑不了了，
3: 着火了，
1: 走！

他跑不了，人呢？哎，不，这刚才看见就在这儿。老七，这带几个人进去搜搜。啊，快呀！啊，走走走走，站站站。

0: 要你的命！周连长，别开枪！看在咱们是兄弟的份上，饶了俺这条狗命吧。
1: 喂，是不是有八路？俺问问啊，老七，搜到了没有？ 没有，你们那边有动静没有？
2: 没有，
1: 奇了怪了呀！明明看见就在这儿打中的，他都跑哪儿去了呢？你说。

0: 赵化龙，赵化龙，在里边呢！赵化龙，
1: 给我水，给我水，
0: 快！救命！快点！是，赵化龙，赚钱了！
1: 人呢？
0: 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2: 赵云，
0: 二叔，你们回来了。啊，俺哥为了绕开鬼子呀，就是满山遍野的带着他们玩呢。
2: 对，
0: 俺在这儿等他。
2: 二叔，
0: 哎，回来了。
2: 哥，
0: 没事，没事。哎呀，你回来。哎呀。 哎，你回来了，刚回来。哥，你慢点。啊，没事儿。
2: 要紧吗？啊，
0: 没事儿，擦破点皮。啊，仗打的怎么样？哎呀，别提多棒了。哎，因为你的那个心地雷，那炸的小鬼子哭爹喊娘，直接就炸上天了。
2: 太好了。
0: 不过，以后要用你说的那个什么 TNT
2: 啊，那威力那就更大了。不急，有小鬼子长线的时候。对。那怎么着？
3: 咱们班师回朝，走走走，走了，兄弟们，走了，跑，走，快，快撤，快！赵化龙地雷阵成功的阻击了日军的进攻，为军分区的转移赢得了时间。进攻招虎山的计划彻底失败后，吉田
4: 恼羞成怒。司令官阁下，新春据点的皇军和保安队已经到达了指定区，等候您的命令。你们怎么才来？报告太君，俺们在岐山的路上，突然遇到了敌人猛烈的袭击啊！皇军还有俺保安队的弟兄，一共死了将近20人呢。
3: 赵虎山那里情况怎么样？安陆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赵虎山的靶已经转移，如果我们继续进去，可能还会遭到袭击。传我的命令，改变计划，分兵两路，后继交战状。是。赵焕，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师哥，他这额头咋这么烫？
5: 可能是已经感染了，一直在说胡话。

0: 他娘其实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1: 这咋办？
0: 就看这烧了，这烧要是退不下去，可就悬了。当年三炮的爷和我参加义和团，被洋鬼子的大炮炸断了小腿，爷和现在这样，高烧昏迷，没过几天就宿命了。
2: 啊，
3: 顺刚兄弟，俺对不住你，俺唱都会轻，是俺不好，顺刚兄弟。
1: 行了，哭啥？哭就能解决问题了。志芳，俺去想想办法。
3: 顺刚兄弟。

0: 太君，太君，从这里到赵家庄有几条道路？太君，这个地方我知道，大概三四条道。3条还是4条？4条，太君，4条道。
1: 要死！
0: 不要紧，太君，你听俺说呀，俺担心呐，这每条道上敌人都会埋上地雷。
2: 突袭是皇军对付土八路作战的最好方式，天赐良机，这场大雨会让土八路丧失警惕。行，我命令你带你的人前去开路。
1: 我请土八路地雷的情，为大部队行军扫清障碍。嗨，听见了吧你？太君说的都听见了。赶快带上队伍，执行。
3: 队伍方便的。
1: 你不是给太君说，你这儿熟悉吗？那当然老子去啊。 快点执行，要不然一枪毙了你！
3: 啊！
1: 乖，
3: 走，
1: 跟潘家队长走。

0: 来来来来来，坐下，上来了。正有事儿跟你商量呢。
1: 啊，您说。
0: 俺们呀，正在谈论着这小鬼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回来的半道上啊，绕到咱们赵家庄来捣乱。哎，
2: 放心吧，俺在各条路上都检查了一遍咱们埋的雷，应该小鬼子不敢来的。哎，
0: 俺问一个技术问题啊，这下这么大的雨，咱们这个雷呀。
2: 会不会给淋湿呢？
3: 这个有可能，因为一下雨啊，黑火药容易受潮，拉不响。
2: 哎呀，既然这样的话，那咱得抓紧想办法呀！
0: 哎，办法倒是有，就咱们啊，得把地雷起出来，用麦草和油纸做一下防护，然后再重新埋进去。
4: 俺们做地雷的时候啊，这个火药都封闭的挺好的，挺严实的。再说小鬼子刚吃了亏，肯定不会来的。
0: 哎，华东。
5: 小心能使万年船，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否则，这小鬼子真要回来了，遭殃的可是老百姓啊！
0: 对对对，李书记说的对啊。
2: 哥，
0: 怎么？
5: 你们快去看看首钢吧，他一直发烧，烧的都说胡话了。
0: 啊！
5: 李书记，首钢这药下去可不行啊，你能不能从军队去想想办法，先弄点西药过来？
0: 这军分区医院呢，他们本来伤员就很多，这西药他们自己都不够用啊！哎，咱们不是有中药吗？再坚持一会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去检查一下咱们的地雷，你们两个辛苦一下，赶紧去吧。
6: 好，王志，走。
7: 华龙，华龙，华龙，
6: 华龙，
7: 怎么了，
6: 方秘书？

0: 哥，
1: 咋了？
0: 你们快去看看首钢吧，他一直发烧，烧的都说胡话了。
1: 啊！
0: 李书记，首钢这样下去可不行了，你能不能从军分区想想办法，先弄点西药过来？
1: 哎呀，这军分区医院呢，他们本来伤员就很多，这西药他们自己都不够用啊。哎，咱们不是有中药吗？再坚持一会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去检查一下咱们的地雷，你们两个辛苦一下，赶紧去吧。
2: 好，王志，走。
3: 花龙，花龙，花龙，花龙，
4: 怎么了，
5: 方秘书？
3: 花龙，不好了，小鬼子向村里偷偷摸过来了。
4: 啊？
0: 小鬼子白天刚在山上吃了大亏，咋还敢进村啊？
4: 说。哎，这样的吧，安排一下，张叔，你跟王指导员马上找李书记，掩护乡亲们上后山，俺去侦查一下。
3: 你马上去啊！
4: 好，
3: 快！
6: 哎，醒了，
7: 没事吧？
8: 雨停了啊，天主安爷呀，
9: 队长啊，雨停了，咱赶紧进村吧。
8: 你去。废话，天天的，那这条路上有没有地雷你知道？我知道。
9: 你知道？

0: 蹲下，注意隐蔽，蹲下。
1: 你说你们一干二个的，啊，慢了个乌龟似的，能不能快点？
2: 潘队长，这路太滑，要真是乌龟就好了，至少身上有道硬壳，你说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要真踩中地雷，金钟罩都白搭。
1: 你俩说的有点道理啊，这样啊，
2: 原地待命，等天亮了，咱们再走，啊。
1: 哎，好，好，嗯，哎，来，哎，快，看着点啊，嗯。

0: 起来了！我给老子冲，快点！
1: 起来了！
0: 冲啊冲！
1: 是，
0: 快点！快！哥，快老子去！快！快点儿！

0: 用力雷！哥，咱这雷咋没响啊？
1: 完了，看来是昨天的雨水把地雷给泡了。

0: 哎呀！我这玩意儿怕水。
1: 收拾他们，黄龙哥。哎，
0: 二壮，你去通知李书记，告诉他地雷没响啊！快去！
2: 哥，你们小心点。
0: 准备战斗。

0: 干啥去？别追了。
1: 回来太不简单了，反正枪没打热你都跑。
2: 哼，那二鬼子肯定找小鬼子去了，一会儿他们增援部队就上来了，大家注意警戒啊。
3: 什么情况？
4: 时间关系，前面的枪声一定是潘老七他们遇上了土八路。是否增援？
3: 土八路地雷没有炸，
4: 是没有地雷方向。
3: So good， 土八路习惯使用地雷，这里面一定有诡计，我们要静观其变。
5: 哎，
3: 马上把邢大队长找来。
5: 哎，
6: 邢大队长。
7: 太君，
3: 行，你判断前面什么情况？
7: 太君，根据俺的判断，一定是潘老七啊，遭遇到土八路的埋伏了嘛。咱要格外的小心，太君，土八路啊，一定会布上地雷阵的。
3: 要是，行，你的判断很对。所以我命令你带上你的队伍去支援潘老七，搞清楚土八路地雷的区域。

0: 不瞒您说，俺可以去，但是俺担心俺怕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不怕老太教化了呀，太君，那地雷他队长违抗军令是要得到惩罚的，所以我命令你立刻执行我的命令。
1: 是，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快！乡亲们跟上，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碰上潘老七了吗？我想直接炸死那王八蛋得了。可是连拉好几个这一个雷都不响啊，一个都没响。
1: 坏了，没了地雷，我们的防线就没了。你抓紧时间想办法呀！
2: 对呀，李书记，别慌。这样，你们两个马上回村去，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群众，全部撤离。
3: 是
4: 是，
3: 快，
4: 二壮，通知所有民兵带上武器，增援华龙同志。
5: 是，
4: 你们两个跟我走。
6: 是。
7: 队长，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我操！队长，队长！啊！不是，队长。
4: 别怕你，没事了，这是坠雷，进水了，不会爆炸了。坠水了啊？不会爆炸了。起来吧。快快快！徐大爷，
8: 哎，李书记，
4: 小黑，满仓，你们俩人负责把首钢抬到后山，一定要找人把他照顾好。
9: 是。
4: 其他的人跟我走。
10: 走，
4: 徐大爷。
11: 您就别去了，
12: 那咋行？大鬼子哪能离开俺呢？
11: 俺一定要小心，大家跟我来，快！
13: 是啊，快！
11: 太君，地雷，赵家庄的地雷挖出来了。
12: 是，这个地雷，你挖出来的。
11: 是俺，太君。
13: 是俺让老七挖出来的。什么情况？太君是这样的，当时是脚底下一踩空，心里是咯噔一下，一想，哎呦，完了！脑子蒙了半天，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儿啊。紧接着又一个弟兄踩上地雷了，也没炸。当时俺就整明白了，这玩意儿。
12: 他遇上水就失灵了。但你很好，谢谢太君。新大队长，
14: 大，
12: 江团长，
15: 有。
12: 高小军，你们各自带领自己的队伍，分兵三路，学习赵家庄。传我的命令，深入赵家庄者，皇军重赏。
16: 嗨。
13: 华龙，华龙，李书记，华龙，哎，乡亲们怎么样了？
17: 乡亲们正在撤，鬼子到哪儿了？
13: 鬼子就在前面，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17: 这次没炸死潘老七，算便宜他。
13: 李书记，您看，咱这地雷被水给泡过了，就凭咱这几条枪，没有地雷，对付起鬼子来，坚持不了多久啊。
17: 是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乡亲们到后山去躲躲。
13: 都通知了。
17: 大家只要在这儿好好对付鬼子就行。
13: 哎呀，啊，咋了？
17: 铁蛋儿昨天晚上值班，睡得晚，现在还在屋里睡着呢。
13: 啊。

0: 我还得去找他。哎，师傅，
1: 让二壮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你们在这儿对付鬼子。
0: 小心点啊，师傅，
2: 小心。哎。
3: 哎呀，哎，人都齐了吗？应该差不多了，咱们走得急，还没来得及清点呢。那回抓紧时间清点一下。汪指导啊，文大海的村里还没走呢。
4: 为啥？
3: 啊，你去叫他了，他死活不走啊。他说要替文家保护家产。
4: 这糊涂蛋，家产能比命重要吗？哎，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的人。 爱财如命，你叫了也是白叫。哎呀，你说这个画龙也真是的啊，也不叫人捎个信回来，弄着俺这心里啊总是悬着放不下。不好，
2: 鬼子，等等！
5: 队长，过了前面这个弯，就到村里了。咱们快点吧！等等，你急着去找死是不是？啊！离村子越近，越要当心。
6: 李书记，你带人对付左侧的鬼子。
7: 好。
6: 李小组，跟我过来。
7: 走，走，走，
6: 看着中间那个军官了吗？
7: 嗯。
6: 往他那儿打。 直接拿炮轰他，听俺命令，放心吧。大家注意隐蔽，
8: 快点，
6: 准备。

0: 根据这声音判断呢，会不会吉田和高桥被困在山口了？
1: 他们不会，他们没事儿。地雷失灵了，赵化龙他死定了。
2: 快呀，
1: 快点，
2: 后面跑步前进。

0: 老铁，别怕，咱们还有地雷呢。
1: 老铁，咱们快走！
2: 没事，路上有地雷。
0: 老天爷不帮咱，地雷不响了。

0: 进去！开门！开门！铁蛋，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吱声，不准出来，听见没有？
1: 爷爷！
0: 下去！
1: 爷爷！
0: 走走走走，这是这儿，那边，哎，都快走！
2: 把枪放下。

0: 别叫俺师父，俺早已不是你的师父。要是俺有点良心的话，就带着你的这些人滚开。师父，那俺这也说了不算呐！啊，皇军让俺搜八路，那俺就得搜八路。俺端的是皇军的碗，啊，就得你皇军办事儿，
1: 这才是良心。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王八羔子！ 你还是中国人吗？
1: 还在这等着干什么呢？啊！把这屋里给我送个警察去！

0: 有人没？没有。走。
1: 赵队长屋里全是破烂，什么都没有。哈哈哈！本想靠抢劫发财，找错地方了。
2: 师傅，赵化龙他们躲什么地方去了？
1: 怎么，你想见化龙？
2: 俺不想见，皇军想见。
1: 你不怕化龙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残废吗？

0: 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告诉你，雷师娘乌龟爆炸了，残疾的是他。
1: 雷师娘，用地雷吗？
0: 想得好，我倒要个会会的。别着急，阿哥领不死的，皇军还等着请您呢。 备不住了，不然走一趟。听好了啊，谁都不许开枪！将来要从这老不死的嘴里找出赵化龙的下落呢！给我杀！
2: 是。

0: 你可老不死的，我他妈弄死你！太君，好功夫！太君，我抓住了教化龙的师傅，叫他，他是咱哥。
1: 碰碰碰碰碰！你武功真的这么厉害？我要跟你比试一下。
2: 小鬼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3: 阿三。

Target!

0: 太君，太君，太君，这，我知道你的功夫好，你再给我，你敌不过我的枪子儿。你这个小王八羔子，狗汉奸！
1: 骂得好！我告诉你，我刚才枪被打死你，那不是俺潘老七的枪法不准，是俺给你面子。动手，抓起来！
2: 是。
0: 带走。
3: 走，到。哎，华龙来了。
4: 二爷，
3: 回来了。
4: 怎么样，乡亲们呢？
5: 差不多全逃出来了。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几个分头行动，每人负责几家，能叫的全叫了。哎，
3: 华龙，这小鬼子现在到哪儿了？
4: 鬼子已经进村了。刚才俺带着二壮和小辫儿。
3: 带着鬼子们跑了好几道弯，现在已经甩掉了，
5: 还报销俩鬼子，可惜没夺到枪。行了行了，还夺枪呢啊！这次要不是俺机灵把乡亲们转移到后山来，可是吃大亏了。
3: 华龙，这事儿都怨你，你说你研究地雷的时候咋就没想到这个地雷防水的事呢？
5: 这个我有重大责任，我没有想到咱们的地雷没有防水装置。我的重大失误。
3: 我向组织上检讨，你就别怪华龙了。昨天你们还拍着胸脯打着保票说，给小鬼子布下了什么新研究出来的地雷阵。可现在怎么样啊？俺幸亏没有相信你们，俺要是相信你们了，这赵家庄啊，早就成了杀人场了。估计俺也不在。
6: 行了行了，就你行你精明，时候诸葛亮。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能保准？
7: 哎，小辫儿，行了，啥时候了？快去看看乡亲们。爷，开门！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什么情况？
1: 太君，这是我哥，这个这是我家。
0: 温，
1: 哎，
0: 你对皇军很忠心，我会保护你。

0: 大家伙都没事吧？啊，没事，方哥。好，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是。
0: 太叔，
1: 哎，你那个炮抽空啊，还真得拾掇拾掇，关键时候还真能用得上。
2: 放心，这是师傅一个团留下的宝贝。
0: 爱护着呢。哎，你们瞧见师傅了吗？
3: 俺爹不是跟你走了吗？没回来呀。
0: 你不是说师傅上山了吗？
3: 啊！
0: 俺
3: 去找。
0: 哎，你留着，小边儿坐，你们俩跟俺走。
3: 哥，你小心，一定把俺爹找回来。

0: 哥，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是。
1: 向叔，
2: 哎，你那个炮抽空啊，还真得拾掇拾掇，关键时候还真能用得上。放心，这是师傅一高团留下的宝贝，爱护着呢。
1: 哎，你们瞧见师傅了吗？
0: 俺爹不是跟你走了吗？没回来呀？
1: 你不是说师傅上山了吗？
0: 俺去找。
1: 哎，你留着，小彪坐，你们俩跟俺走。
0: 哥，你小心，一定把俺爹找回来。
3: 开学，整个村子俺搜了一遍，空无一人。
4: 这奇了怪了，你说这里的刁民他就想长了翅膀。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您猜俺把谁给逮来了？
5: 快点，
3: 赵化龙他师父。
6: 哟西。

0: 赵化龙的师傅，老先生，告诉你，你怕死吗？你怕死吗？嗯，那日本皇军不怕死，是我在问你，回答我，俺怕。
1: 是人就会怕死，除非你不是人。阿哥，怕死就必须和皇军好好的合作，明白？好啊，
0: 怎么个合作法？告诉我，这里的土八路还有村民都跑到哪里去了？
1: 哈哈哈哈，队长在他们身上，俺哪知道啊？
0: 地雷呢？在哪里制造？藏在哪里？这个俺还知道一些，待会儿俺带你去瞧瞧去。要西，爷你带路，带我们找到土八路的地雷。嗯，
1: 走吧。

0: 你们给我钱！
1: 警戒！
2: 这就是存放地雷的地方。
3: 哦。

0: 哎，进去。
1: 咋？怕了？
0: 嗯，
2: 说废话，开局让你进去就进去。
0: 进。嗯，嘿。

0: 报告司令，里面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地雷，很显然，这里是土八路储藏地雷的仓库。哦，
1: そうか。

0: 别动，那玩意儿一碰就要爆炸。
1: 太君不敢，
0: 不要乱动，把它关上，
1: 关，
0: 插上，
1: 不敢乱来啊！
0: 你把这个地雷抱起来，
1: 抱起来。
2: 太君不敢呀！太君，小鬼子，看仔细了。嗯，老先生不可呀！明年今日就是俺们共同的忌日。师傅，
0: 别走了我的耳朵！
2: 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师傅。 是关于十二丫的生死啊！听他说呀，
0: 有屁就放。
2: 师娘活着的时候，告诉俺一个天大的秘密，让俺发誓不能告诉你。今天，

0: 太君叫你呢。替我转告，这里的土八路和村民，谁要胆敢再和皇军作对，这个老家伙的下场就是他们的榜样。嗯，嘿，大海，太君的意思呢，是让你给咱们村的民兵捎个信儿。今天呢，我们杀一个随风羊，他们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们还来扫荡。
1: 太君，是这意思吧？
0: 明白了吧，大海？明白了吧，大海？太君，他明白了。
2: 他

0: 我们可以回家。哎，谢谢，拿住了，拿住了。太君，可以了吧？
1: 嗯，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白嘎，老家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这里的村民还有土八路在哪里？
1: 呸！
0: 你做你的大同梦吧，老子就是做鬼，
1: 色嘎，
0: 也不放过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1: 送你上西天，我成全你。

0: 你们这些小鬼子，
1: 不得好死！
2: 走，快走，快走！
3: 师傅，
2: 快走！
3: 放开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好！你们刚才看见铁蛋了吗？
1: 没见着。
0: 不行，咱们得绕回去救铁蛋。华龙，走。
2: 太君，这老东西都已经死了，咱撤吧。撤？啊，没什么撤。你们中国话，战场要出根。以你的判断，土八路还有村民哪里的藏？山上。
0: 要西，那就收山，我要统统消灭。传我的命令，全部的收山，消灭土八路。嘿，哼！队长，俺又咋了？这是？
3: 你说咋了？
0: 就你能！爸，铁蛋，我们顶上！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铁蛋， 王龙哥，快去找爷爷，他被抓走了。
1: 别说了，爷爷他已经走了。
0: 爷爷去哪儿了？
1: 爷爷叫鬼子杀害了。

0: 王指导，你看这个赵化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啊！他以为他是孙猴子呀啊！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啊，一定要报告上级，让上级给他处分。王指导，这一次你一定要站在俺这边啊！
1: 刘奎，
2: 啊，你要分清形势，现在这村里都是鬼子，化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3: 王展同志，李书记，快！
1: 李书记，来接枪。
3: 王展同志，情况非常紧急，小鬼子已经开始拉网式搜山，啊，咱们必须杀开一个口子，把乡亲们带出去。
0: 怎么杀？李书记啊，你看这都是老人和孩子，这根本跑不动啊。
1: 这样，咱们给敌人来个声东击西，所有的民兵跟我走，从西边把鬼子引开。你带着所有乡亲从东边撤下去。
3: 哎，
0: 李书记，这用民兵连引开小鬼子，这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
1: 不要再说了，来不及了，小鬼子已经上来了。
4: 王展同志，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乡亲们安全转移出去。是。
3: 刘奎，
4: 集合民兵。是。快，都走。快，快走。民兵来，集合。快点。集合。大哥，民兵集合。俺爹呢？
5: 二爷，带着乡亲们赶紧下山。
4: 俺爹呢？
5: 你说话呀！俺爹让日本人抓了，是我的老人家没了。
4: 啥？
5: 是我的老人家。
6: 俺不信，俺不信！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我答应你给俺报仇！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
0: 们就交给你了。
1: 是。
2: 卢奎，跟上。
3: 你们先走啊。二丫。
4: 哎，刘花。
3: 来来。
5: 事儿了？
7: 啥事儿啊？
5: 赵家庄的民兵连栽了，还有孙师傅。
7: 俺师傅咋了？俺师傅咋了？
5: 孙师傅也让鬼子给害了。
0: 你还在跟瞎说，老子剐了你！
5: 这种事俺哪敢瞎说呀？俺听说鬼子昨晚没有回城，直接去了赵家庄。本来赵家庄的地雷也挺厉害，可是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地雷全让水给泡了，一个都没响啊。
0: 赵华龙在干啥？
5: 好了，小鬼子一进村，把他们撵得团团转啊！
0: 滚开！今后这路该师傅报仇！报仇！
8: 那边，咱好好给我送还你们，快点啊！那边你给我送好了，快快点，快点！那，哦。
9: 又咋了？
10: 你小子行啊，这次在黄。

0: 鬼子，是要赶尽杀绝呀！咱们得赶紧上山，告诉大家伙赶紧突围。
1: 二壮。

0: 这今后是不是本队长还得巴结你呢？哎，
1: 队长，您看您这话说的，俺就是您的一手下，一听差，您让俺去哪儿俺就去哪儿，啥时候也不敢跟您老人家争功啊。
2: 团长。

0: 队长，那边跟土八路干起来了。哦，俺知道啊，这他干吧。
1: 增援啊！
0: 啥？增援？增援？啊，好啊，你一个人去吧。
1: 我一个人？
0: 啊，你不是急着立功吗？俺看你是急着去死呢。
1: 那咋办？
0: 咋办？告诉弟兄们，原地继续搜索。
2: 报告司令官，发现了这化龙的部队。亚西，在哪里？
3: 高桥与他们正在交火。传我的命令，马上通知刑天顺蒋宝堂，带他的队伍火速向高桥总部汇合。

0: 报告队长，皇军传来一道命令。是什么命令啊？
1: 高桥和赵华龙已经交上火了，命令咱们保安队和自卫团赶紧前往增援。可是，咱不知道高桥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在那儿呢，队长。
1: 在哪儿呢？你亲眼看见了。
2: 队长啊，咱得增援呐！那边枪声大作，咱这不增援，这实在说不过去了。吉田太君要知道了，大发雷霆，咱这吃饭的家伙。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

0: 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带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香不香？
4: 虾仁蒸蛋，
1: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不错。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

0: 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快来！

0: 太君，不敢！
1: 行，你也要当逃兵？嗯，没有
0: 啊，太君，你打死俺俺也不敢呐！八路来势凶猛，这不能硬拼呐！
1: 带你队伍回去，服从命令。
0: 太君，你听俺说呀。 这八路来的都是主力啊，一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啊！咱得赶快撤，我撤就来不及了，太君，不信你看着。

0: 由彭怀阳同志代理指导赵家庄的民兵工作。
1: 奎哥，奎哥，军区那个彭书记来了。
2: 彭书记来了
1: 啊！
2: 哎呀，哎呀，彭书记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彭书记，欢迎你到赵家庄来指导工作呀。
3: 这个李书记呢？
2: 啊，李书记在养伤呢。
3: 哦，我去看看他。
2: 啊。
3: 哎，对了，这个地雷为什么不响啊？
2: 啊，彭书记是这样的，俺们连长这研究地雷的时候呢，没有想到防水的事儿，这不正好赶上下大雨吗？李书记和汪指导曾经提醒过他，他没有认真听，也没有认真的执行。你看，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真是不应该啊！
3: 简直是乱弹琴，算什么爆破大王？给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人呢？抓紧时间给我找来。
2: 是。
4: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5: 师父，从小就是你把我带大的，和俺的亲爹一样。您放心吧，以后您想吃啥，想喝啥，您就告诉俺一声，俺都给弄到。
6: 从今以后，俺就是没爹没娘的孤儿。
5: 师父，您放心，二丫她不是孤儿，她就是俺的亲妹子，俺就是她的亲哥。
7: 二丫，俺和三炮也是你亲哥。师父，师娘，您二老一路走好。每年这个时候，俺们都会来看二老的。
8: 师父，师娘，俺们给您二老磕头了。

0: 你感觉李书记的伤情怎么样？
1: 伤口我已经做了暂时的处理，但是没有药物，恢复起来相当的麻烦。
0: 哎呀，药品药品又是药品，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哪去给你搞药去？你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日本人呢对药品封锁得非常的严。现在最可怕的是，日本人在大泽山一带投放了霍乱病菌，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上了。
1: 这种被小鬼子称为胡列拉的病毒相当厉害，再投下去会死人的。
0: 你抓紧时间带几个人把李书记呢转移到分区医院，到了那里以后啊再想办法。总之那里的条件呢要比这里强得多，你抓紧时间执行吧。
1: 好。

0: 彭书记，来了。你就是赵华龙？
1: 彭书记，他就是赵家庄民兵连连长赵华龙。哎，华龙啊，哎，这位是军文区派来的彭书记。我说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啊，做地雷为什么不考虑天气的因素？ 为什么不听从李书记和汪指导的建议，为地雷做防护呢？
2: 对不起，是俺考虑不周。
1: 正是因为你的考虑不周，给我们的民兵连和老百姓带来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你差一点断送了整个民兵连，况且赵家庄也被小鬼子们洗劫一空。赵化龙同志，现在我宣布，撤销你民兵连连长的职务。
2: 有关手续呢，待我向分局领导汇报以后，会正式下发。这样，暂时呢，民兵连连长由刘奎同志代理。啊？这什么态度？这是？
1: 彭书记啊，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这样的人。刘奎啊，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上级领导对你的期望，一定代理好这个职务。
3: 配合汪指导，搞好防水地雷工作。
4: 是，坚决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奎哥了，奎哥，奎哥，那个叫刘连长。刘连长，哎哎，知道了，奎哥。
5: 人呢？你咋来了？
6: 浩龙同志，我想到办法了。哎，你知道为啥咱的地雷一碰到水就不响吗？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
5: 方指导员，以后有关于地雷的事情，请你找刘奎同志。
6: 为啥？他现在是民兵连的连长，俺现在只是普通民兵。刘奎连长？对。啥时候的事儿？就刚才的事儿。军分区彭书记宣布的。我咋不知道呢？哎！哦，对了，你能不能给俺借一颗烈性炸药雷？你干嘛用？俺有用，能不能借俺一颗？
5: 你跟我说你干嘛用？
6: 俺真的有用，你借不借吧？
5: 不借。
6: 好，不送了。

0: 赵浩龙，你到底干嘛去啊？
1: 俺有事儿啊。
0: 你说你这牛脾气，我就问你干啥去？我又没说不帮你做烈性炸药雷。
1: 没事，俺不用。
2: 爷，站住！
1: 什么东西？
2: 衣服。
1: 走吧，
2: 过去吧。

0: 都检查好了吗？
1: 没有问题。
2: 哎，喝点茶。
1: 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

0: 燕老板，说吧，谁在戏院扔的炸弹？快说，不然……哎呦！
1: 太君昊，司令怎么样了？啊，这个情况不乐观呐，能不能扛过今晚呢？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哎呀！大夫，大夫，他不理我呀。
2: 听俺跟你说啊，去门口盯着点啊，去盯着。你说盯啥呀？啊，怎么了？是这样的，俺有件事想求你，俺想把里边唱花旦的那个燕云飞给保出来。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呢？啊，你想娶她还是想玩的呀？啊，没有，这个都没有。俺就是觉着啊，她在落难的时候，俺能帮帮她，是不是？这样想着俺对她的恩情啊，重了点。嗯，不是我不帮。
2: 这事儿我真不敢跟你打保票。那哎，这样，回头我问问，如果他真的和这行刺的事儿呢没什么关系，拿到好处，好吗？哎，你听俺说，这个忙啊，无论如何你一定得帮。
1: 什么叫一定得帮？我为什么一定帮呢？
2: 你说为什么？因为俺毕竟是你长辈儿。
1: 哎呀，什么长辈儿？
2: 喝个小酒，嘘，有酒后补。

0: 走了，你是民兵啊，还是土匪呀？咋了？咋了？你未经领导同意私自进城胡闹？
1: 你说啥呢？俺那是进城打鬼子。
0: 杀鬼子？谁批准你去杀鬼子？未经领导同意，你这叫擅自行动，你知不知道？
1: 俺打鬼子还用你批准啊？你替谁说话呢？
0: 你少废话少话了啊！你目无领导，目无纪律，必须要给你点教训。彭书记说了，关你一天禁闭。
1: 困俺禁闭？你是不是做梦呢？想得美！
0: 哼，带走！
2: 这个俺、啊、
0: 愣着干什么？啊！俺这个连长说话不算数了。
1: 彭书记，说话不算数了。算数，算数吧。
0: 华龙哥，你得罪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擅自行动，他还动出大碍呀？
1: 他

0: 你咋了，
1: 华龙同志？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0: 俺进城那是杀鬼子，凭啥关俺禁闭？
1: 无组织无纪律啊，还擅自行动。刘奎他现在是代理连长，他管理着整个民兵连，你作为民兵连的一员，必须服从指挥。
0: 屁的代理连长，俺看你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华龙同志，你这个态度可不行啊！
0: 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他当然有权利处理你了。俺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吗？还不带他去禁闭室？你敢？
1: 赵化龙，
0: 行，既然你汪指导也这么说了，那俺无话可说，俺去。这是俺买的点心，你拿着吧，你爱吃不吃。闪开！
1: 闪开！好好好，你看看，你看看呀，
2: 刘国同志啊，我刚才那么说他，也是因为他动手打你了。其实呢，他进城是为了杀鬼子，也不是为了别的，你说对不对？可是再怎么样，也不能无法无天啊。
1: 话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缺点，没有个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啊！
2: 是是是，汪指导说的是啊，其实俺和彭书记关他禁闭呢，也就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1: 哎，这样想就对了。这样呢，我要去军分区参加一个会议，你和彭书记啊，就多多费心了。
2: 啊，请汪指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汪指导，慢走啊！

0: 二领导，你得跟俺评评理。彭书记跟刘奎凭啥关俺哥？李书记不在，您是军分区派来的，您也是领导，你得给俺们主持公道啊！
1: 对呀，王领导，现在我们大家就指望你能帮我们华龙哥了，凭啥关他呀？你得给我们说法。
0: 就是，你俩呀，先别激动，听我说啊。华龙同志呢，不听从指挥，擅自行动，而且回来还打了刘奎同志。
1: 他这么做肯定是纪律不允许的。彭书记关他禁闭，让他反省反省，这没啥不好的。多理解啊！不是俺不理解，俺看刘奎他就是处处找俺哥的事儿。
0: 二丫，你不能这么说啊！今天这事儿呢，肯定是华龙的不对。你想想，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我行我素，擅自行动，那咱以后怎么去跟鬼子打仗？我承认，华龙是个好同志。
1: 但是不管是谁违反了纪律，都要受到惩罚。
2: 王指导，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可是刘奎他关俺哥，俺就是不服气。
1: 二丫，那你就更不对了。刘奎同志现在是代理连长，他这么做是在执行彭书记的命令。如果我们大家伙都不尊重他，都不听他的，那咱的队伍不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吗？以后怎么可能打胜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一定要多理解，多支持。
2: 行了，我要去分区开会了，你们一定要配合彭书记和刘连长的工作，多理解，多支持，好吧？

0: 谁呀？你来干啥？
1: 门打开。
0: 你干啥？
1: 看不见呀。俺跟俺哥送饭。
0: 哎，不是不让你送，这是要留恋的请示一下。
1: 请示啥呀？犯了天大的错，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
2: 这什么这啊？人二丫说。

0: 对，再怎么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呢，赶紧开门。
1: 俺也不是这个意思，二丫，俺也是听从刘奎连长的，别介意啊。
2: 哥，这都啥时候了，还真能睡得着？哥，你吓死俺了！那傻丫头，俺还以为碰上小鬼子了呢。
1: 干脆让小鬼子把你抓进去算了。
2: 都啥时候了，你还能睡得这么香？哦，那也好。我把前几天的觉都补回来了。
3: 咋了，啥事儿？咋了？你不饿呀？赶紧吃饭吧。嘿，哎呀，还是二丫疼了啊！还真饿。哎，你不吃啊？
2: 你说你咋就这么没心没肺呀？咋了这是？连长让人家给抹了，现在又给抓进来了，你脸皮厚，俺看着心疼。哎呀，俺知道，还是二丫心疼俺。是，俺被抓进来了，但是。 俺想明白了，这都是俺的错。你想想看，这第一，俺这个连长没尽到责任，民兵连牺牲了好几个同志，俺这个连长的位置跟他们的性命相比，哪个重要？这第二，俺不应该生气了，打刘奎，那更不对了。革命同志之间，怎么能动手呢？是不是？ 不过，唯独有一点，俺这个擅自行动，这点没错。要不是俺擅自行动，能把吉田炸个人仰马翻，哼！俺只要能给师傅报仇，甭说关一天，关一年，俺也愿意。
4: 你咋都有理。嗯

0: 小辫儿，这在关键时候你可要站稳立场啊。
1: 啥意思啊？
0: 俺知道你呢和华龙是兄弟，俺也承认华龙能打仗，这造地雷呢更是一把好手，可是他再怎么样也不能想咋地就咋地吧，也不能随心所欲把组织纪律当儿戏吧。
1: 华龙哥那也是为了打鬼子，
0: 那也得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吧。小辫儿，你说他赵华龙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彭书记能免了他的职让俺代理这个连长吗？这说明他还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看你看你看，你也不说话了吧，你也承认华龙有问题了吧。小辫儿，彭书记说了要抓紧在咱们民兵连建立起党支部，为啥呀？还不是为了让咱们进步吗？啊，还不是为了让大家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吗？人家汪指导就说得很有道理啊，要是谁想干啥就干啥，那民兵连岂不是成了一盘散沙了？这民兵连还怎么打鬼子呀？
1: 干，说这你啥意思？
0: 小辫儿，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哎，当然是关心你了，啊，俺是为了帮助你，这关键时候你一定要站稳立场，无论如何要配合俺这个连长的工作，千万不能像赵华龙一样想干啥就干啥，俺也是怕你犯错误呀。

0: 小辫儿，俺就跟你直说了，假如赵化龙真的叛党投敌了，你葛小辫儿怎么办？
1: 那他就算是俺亲哥，那他要叛党投敌，俺也不愿意，绝对不可能站在他那边。
0: 但关键是化龙哥他不可能反党。啊，小辫儿啊，赵化龙可不可能反党，可不是你说了算了。俺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有你刚才这句话，就够吗？哎，好了，天不早了，俺有公务在身，先走了啊。
2: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锻炼呢。好了，啊，告诉你，你不要干这个态度啊。你说连长这个位置也不是俺自己封的，那是彭书记任命的，对不对？你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兵，你总得给俺点面子吧。咱将心比心，你赵化龙当连长的时候，俺什么时候这样对过你啊？啊？
1: 行，俺打你是俺的不对，俺对不起你。那你说吧，有啥事儿？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

0: 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

0: 点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 九

0: 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锻炼呢。好了，啊，告诉你，你不要干这个态度啊。你说连长这个位置也不是俺自己封的，那是彭书记任命的，对不对？你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兵，你总得给俺点面子吧。
1: 咱将心比心，你赵化龙当连长的时候，俺什么时候这样对过你啊？啊？
2: 行，俺打你是俺的不对，俺对不起你。那你说吧，有啥事儿，俺洗耳恭听。
1: 哎，你看你这样的态度不就对了吗？啊，华龙啊，你说俺跟你无冤无仇的，俺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犯了纪律了，对不对？你说你干任何事情之前总得汇报一下吧？那如果赵家庄民兵连其他的同志都像你赵华龙一样想干啥就干啥，那民兵连成了啥样子啊？
2: 行，那以后俺干啥俺就先找你请示报告，好吧？
1: 你这话说的也不至于啊。
0: 哎，说实话呀，华龙，俺佩服你啊，你聪明勇敢机智，打鬼子更是没得说。可你赵华龙也不是一个完人吧？啊，就像你身上这种自由散漫的毛病，你就要改一改。你说你当了这么多人的面来打俺这个连长，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俺是不是太没有面子了？啊？哎呀，行了，俺刘奎呢，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容易记仇的人。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你也不要提了。俺也不要提了，这件事情翻过去，好不好？华龙啊，你一定要吸取这一次的教训，像这样的错误呀，以后绝对不能再犯了，啊！咱兄弟俩以后还要好好的一起打鬼子呢，啊！
2: 刘奎，你既然这样说了，俺这个禁闭关职了。你放心，只要是为了打小鬼子，俺赵华龙绝不含糊，没有二话。啊，
1: 真是好兄弟啊！啊，那个华龙，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啊，
2: 真的？
1: 真的呀。
2: 多谢刘奎，啊不，刘连长。
1: 小样，俺还收拾不了你了啊！
3: 哥，哥，你出来了！
4: 出来了，
3: 没事吧？不关禁闭了？
4: 关禁闭好啊，
2: 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不是，俺就真不明白了，那刘奎干嘛非跟你较劲呢？俺都想揍你！
4: 哎，俺告诉你啊。刘奎，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再说了，俺确实也有点错。哎，俺问你，让你们部的雷咋样了？
3: 好着呢。
4: 这次吉田生死不明，鬼子肯定会组织来一次大扫荡，咱们一定要准备好，千万不能轻敌。
3: 你安排给俺的事儿，你还不放心？哎，对了，那汪指导员啊，确实有两下子。他做了一种雷，还真就不怕水。能在水里泡三天呢，
4: 真的，
3: 真的，
4: 这么厉害啊！
3: 真厉害，
4: 在哪儿呢？
3: 在村口呢。我正准备拿着豆腐先去那。哎，哥，

0: 站住！
1: 呀，这不是铁蛋吗？站岗呢？
0: 三炮哥。
1: 哎，真乖。哎呀，看来你画龙哥没少培养你啊，现在都能干大事了。你哥在吗？
0: 在呢。
1: 行，那你接着在这杵着吧。走了。
0: 哎，不行，路条。
1: 啥是路条啊？
0: 没有路条，谁也不行。
1: 你三炮哥哥也进不去吗？
0: 这是俺们刘连长新规定的，没有路条，谁也不行。
1: 还挺轴的小子，啊？不是，你等会儿。刘连长。
0: 啊。
1: 你化龙哥不是连长吗？哪来了个姓刘的呀？又。
0: 化龙哥的连长被撤了，现在连长是刘奎。
1: 啥？撤了？那你哥现在干嘛呢？
0: 他被刘奎给关起来了。
1: 反了他了？他刘奎算老几呀？瘦得跟条柴狗似的。啊，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再也看不见刘奎了。弄了他。
0: 哎，不行。
1: 你化龙哥受这么大的窝囊劲儿，俺们不管了，闪开！
2: 哎，三炮，你咋来了？
3: 三师兄，
1: 不，正说你呢，你不是让刘奎给抓起来了吗？
2: 嗨，哼，那是俺犯纪律了，没啥事儿。
1: 犯纪律用不着他管，他谁呀？哎，那什么啊，听说你那连长被撸了，刘奎那孙子当连长呢？
2: 这跟你也没啥关系，再说了，这是俺内部的问题。说吧，今儿来干啥来了？
1: 喝酒啊。喝还能干啥呀？
2: 哼，还喝酒呢？俺现在哪有心思跟你喝酒啊。
4: 哎，浩龙哥，该去去是吧？你说三炮哥这么要面子的人，你不去是吧？三师兄，
1: 听听听听，多懂事儿，上道。
2: 行，反正现在俺也没啥事儿做，那俺陪你两周。
1: 太好了，行。
2: 哎，对了，你去帮着俺检查检查地雷。
4: 哎，你放心吧，我去吧。来
5: 来来，哎，喝酒就不认人了。
0: 啊，壮哥，没路条。
4: 哎呀，什么路条不路条的呀？这刘奎的话你不能全听，分不清人的。来，拿着，
3: 班站岗啊。
2: 来，快点啊！
1: 他是特派员，事儿比较多。你咋弄的呀？早上一小货郎给欺负了，喝完酒，俺进去弄他一顿。
2: 行行行行吧，跟你有啥事儿啊？
1: 咋没关系啊？你是俺大师哥，他欺负你就等于打俺脸。
2: 就是，
6: 像他这种人啊，都是欠揍。下回再说。
2: 快，快点，快，来，上，
1: 上面点，这是。
2: 里面什么人？
7: 清平寨那帮家伙。
1: 你这样，你干脆跟俺回清平寨得了。
2: 俺跟你上清平寨干啥？
8: 不是，我说华龙大哥，俺司令说的是有道理啊。这反正都是打鬼子，不行你就上清平寨，让特派员也给你弄个司令啥的。
1: 还弄啥呀？俺把这司令给大师哥不完了吗？
2: 当司令？
1: 对呀、啊，
2: 俺行吗？
1: 太行了！
2: 那你手下这帮兄弟听俺的吗？
5: 听，先敬司令一个。
2: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嗯，
2: 俺跟你上山当司令。来，
9: 你在这里给我盯着，我去告诉彭书记。哎
1: 哎，哥，啥时候收拾收拾东西上山呀？咱。
2: 你还真当真了？俺告诉你啊，俺和你们那是两个道上的人，俺跟的是共产党，不像你们。要不这样吧，你跟着俺，俺也给你封个官，跟俺一起打鬼子，咋样？
1: 哎，都管呢，你们那边道上规矩太多了，来不了这个。
2: 喝吧，
1: 来。
2: 哎。
8: 来，给司令倒上。
1: 哎，给本司令倒上。

0: 司令官，查到了吗？我们尽力在查，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线索，请司令官阁下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出刺杀您的凶手。
1: 查清所有和我们为敌的势力，我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他们。
2: 啊，司令官，啊，没事，
1: 不要管我，去止血那边。嘿。

0: 温翻译官，我真的没事了。
1: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0: 温翻译官，那你为啥要保我？
1: 保你的人呢，不是我，劳心费力的人呢，在那儿呢。

来吧，干了这杯酒，给你压压惊。

0: 辛大队长，让您见笑了。你说那日本人审讯人，那真是往死里打。我看昌西这碗饭也吃不下去了。
1: 燕老板了，要想找一个安稳的戏台子，接着唱戏，那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要找一个有能力、有势力、有地位的男人不就行了吗？明说了吧，燕老板呐，俺年纪是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俺知道疼人呐。俺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跟着俺，那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啊！俺让你过风光的日子。
0: 那可不行，辛大队长，你虽然救了我，我打心里感激你，可是你这岁数都能当我爹了，这我心里过不去。这事儿不行。
2: 燕云飞，俺告诉你，俺堂堂一个大队长，俺身边是不缺女人的。俺为什么钟情于你啊？那不就是因为俺打心眼里喜欢你吗？啊！你要真不领这个情，那也没办法，是不是？告诉你，俺不会丢自己的命去保你的命的。你现在呀，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踏踏实实的嫁给俺，从此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还不耽误你唱戏。第二条路，那就是俺把你原封不动的还送到日本人的监狱里去，好好掂量掂量。

0: 站住！别动！
1: 小黑啊，别开玩笑，你这枪容易走火犯去。
0: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想干嘛？哎呀，跟你开玩笑。哎，赵二龙，你干什么？刘连长，你看他，
1: 赵二龙，你干什么？啊！
0: 把赵华龙给我抓起来！
1: 啊？凭啥抓啊？凭啥抓你？ 你企图带领民兵队伍叛变投敌，俺现在代表组织抓捕你。陆奎，
2: 有事儿你说事儿啊，不要血口喷人。
1: 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有你说话的时候。赵华龙，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赵华龙，干什么？抓！
2: 刘连长，这事儿还没查清楚呢，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1: 小兵。
2: 我这个连长的话你不听了，组织的话你也不听了，是不是？
1: 狗屁连长！说什么？
2: 行，当我没说。刘奎，
1: 俺要找彭书记和汪指导去。彭书记和汪指导你就不用见了。实话告诉你吧，就是彭书记下的命令。
2: 抓起来！走。
3: 自己走。喂，哎，走。刘奎，你给俺听着，简直就是诬陷俺！哼，俺怎么会叛变呢？啊，你那就是血口喷人。刘奎，别以为你当了连长就可以为所欲为。
4: 给俺破赃水穿小鞋，俺告诉你，俺不吃你这套。你别给俺装聋作哑的啊！俺知道你就在外面。你快点，你把汪指导员给我叫过来。刘奎，你听见没有？
5: 走。
4: 好啊，挺好。我说刘奎啊，明天呢，带上几个可靠的缉毒分子，把赵华龙呢押到锁镖镇。
5: 交到分区领导进行审问。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他敢不交代。
4: 哎，彭书记，赵化龙叛变投敌的话，俺是听得特别的清楚。绝对是他亲口说的，没有错吧？
5: 没有假，绝对没有假。当时三炮正在怂恿赵化龙投靠国民党，
4: 他们这是在合谋叛变。三炮，邢志远什么人呢？原来一个是土匪，一个是二鬼子。
5: 他们的历史不清白，所以呢，我们目前啊对敌斗争的形势就越来越复杂了。
4: 那个，彭书记，俺就是看不惯清平寨那帮土匪。这个国民党呢，杀小鬼子也是事实，但是他也处处和我们共产党作对。咱远的不说啊，这前一阵子呢，在安徽，他一次就杀害了我们新四军好几千人呢。
5: 啊！
4: 所以说，清平寨就是土匪，就是二鬼子和国民党，赵化龙投靠他们，这不是叛变是什么？
5: 黄书记，真是这样的话，绝对不能饶了赵化龙。
4: 在这个事情上，你糊涂，我也不能糊涂。李书记呢，千叮咛万嘱咐，目前啊，对敌斗争的形势又这么严峻，如果不是你恰巧听到他们的密谈。 有可能我们的民兵连就已经被他们拉到了清平寨。
5: 对对对，
4: 所以呢，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擦亮眼睛，绝对不能心慈手软。所以呀、啊，我也要求你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到共产党的正确位置上。
6: 别拿我喊话！哎，
5: 小心点啊！
6: 快点！
5: 二叔，常叔，不好了，
6: 咋了？
5: 有黑帮老大抓起来了。
6: 为啥呀？不知道啊，听说还要恭喜枪毙呢。
5: 他想死啊！他，走开，看看去。哎，刘奎要疯。
7: 黄书记，你放心，俺刘奎呢一定会站在党的这边。
8: 对对对，党员，听党的，那是不会错的。
5: 刘奎，
6: 干什么呀？啊？想造反呀？
5: 你凭什么抓华龙哥？
6: 哎呀，
5: 这事轮不到你管。
6: 俺不管，俺直接批了你行吗？哎，
5: 站住！
4: 想造反啊？
1: 二叔。

0: 睁大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给俺听好啊！赵化龙要带领民兵队伍叛变投敌，他这是死罪，过两天就枪毙他。如果你敢搅和这件事，你试试。
1: 你放屁！你叛变，俺哥都不会叛变。
2: 刘奎连长，俺想问问，你说化龙叛变投敌，你有啥证据？
3: 对啊，有啥证据？
4: 有啥证据？
0: 吵什么？吵什么呀？证据会有的啊！等到公审的那一天，自然就会有人证明。
1: 谁证明？你们谁能证明？啊！
5: 高斌，
1: 你站这干嘛呢？你能证明啊？
4: 俺能证明啥呀？就他说这是党的意思。你抓化龙哥的时候，俺一直跟他说，你把这事调查清楚了，你再抓。你问他，他听吗？
1: 他让你抓你就抓呀！你脑子是尿壶啊？
4: 又没动手。
1: 刘奎，你就是公报私仇。
0: 哎，不带这么说话的啊。二叔，俺告诉你，俺也是执行党的命令，党的任务。
1: 你可吃力。
0: 二叔，
1: 快
6: 说，反了你们了是吧？
7: 放肆！民兵连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是土匪官，由不得你们胡来。
1: 彭书记，允许你们冤枉人，不允许俺们说话是吧？俺不干了行吗？
7: 你，
0: 二叔，你敢造反，俺就敢抓人。
1: 你抓一试试。
0: 你以为俺不敢吗？
1: 抓！
0: 来，把二叔给我抓起来。
1: 抓！
0: 抓！
1: 抓！
0: 抓！
1: 站住！
8: 你又滚！
0: 抓！
1: 抓！抓！
8: 刘奎，俺也叛变投敌了，你把俺也绑了，送到县里公审。
4: 王书记啊，你看看呀，啊，反了，都反了呀！
1: 来来，
4: 把二丫也给我抓起来！
1: 啊，书记哥，
4: 七哥，
8: 都别拉着！刘奎，你今天不保俺还不干了！来呀，保二丫！
9: 哥，
10: 姐。
1: 刘奎，你咋能乱抓人呢？
10: 你把二丫抓过来干啥？
1: 你过来说清楚。
9: 哥，不是他抓的，他让抓俺的。跟你一样，俺也叛变了。
10: 啥？叛变？俺根本就没叛变，那是刘奎往俺身上泼的脏水，你知道不？
9: 俺知道，他不就是要抓你吗？俺陪着。
10: 不是你跟着瞎捣啥乱呀？
9: 俺就是要捣这个乱。
10: 二丫，二丫奶奶，俺求你了，你就别火上浇油了。那叛变是要枪决的，
9: 不就是公审枪决吗？俺陪着你。
10: 你。

0: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赵化龙简直是无法无天，还有他那个师妹，动不动就伸手打人，这是什么行为？难道还想翻天吗？赵家庄明明连是我们党辛辛苦苦拉扯起的队伍，不是谁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想拉起他另行投靠，不但我不答应。 我们的党和人民也不会答应的。个别闹事的人，我在这里奉劝你，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分清是非。在我们党的内部，绝对不允许内奸的存在，更不允许叛徒的存在。我希望大家不愿意跟随赵化龙的，一定要支持刘辉连长的工作。我相信大家，在关键的时候。 都会站到正确的位置上，有个别同志的，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我今天就讲那么多，大家解散吧。
1: 彭书记，慢走啊，慢走。

0: 这两天一定要把赵化龙给看好了，不能让这帮人把他给抢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俺今天进趟城啊，把这牙看一看。哎呀，你说这干革命容易吗？不容易啊。你说这当个连长容易吗？也不容易啊。
2: 记住，不要吃硬的东西，好吧？过两天我来检查一下。
0: 谢谢大夫，谢谢。
3: 哎呀，兄弟啊，今儿盖章咱俩发财，知道刚才过去那是谁吗？谁呀？他就是赵家庄的明兵。那还等啥？赶紧抓他！别急，你先回去通知潘队长，潘在这盯着他，这个说啥也不能让他给跑喽。
4: 好，立刻定好了。

0: 刘奎，你天天死哪儿去了？哎呀，花儿，俺这不是忙吗？天天忙，快进来吧。哎，你这笑死俺了！啊！怎么了这？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一点小伤啊！吓死俺了！哎，你别那么猴急，天天的。俺可告诉你啊，那家里米缸里米也没了，罐子里油也没了，你到底管不管呀？
1: 管管管，俺能不管吗？
0: 天天听你管管管，那也没见你把米缸里的米给添满了。
1: 哎呀，俺的姑奶奶。俺这不是没空吗？
0: 什么没空啊？你来给我上床就有空呀、啊？
1: 这话说的，这太伤感情了。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俺当官了。
0: 你？你能当啥官呀？
1: 你还不信呢？俺告诉你，俺现在是赵家庄民兵连的连长了。
0: 你就一天到晚蒙我吧。
2: 那谁不知道民兵连连长是赵化龙呀？
1: 哎呀，那是以前，现在是俺刘奎了。告诉你吧，赵化龙现在犯了错误，俺正在收拾他呢。俺现在当了连长了，以后发财的机会有的是，你就等着跟俺吃香的喝辣的吧。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呀！啊！
3: 哎呀，亲热着呢啊！
1: 潘老七，你怎么来了？
3: 哎呦，你能来，俺就不能来了。
4: 军爷，这是要干啥呀？
3: 哎呀，你说这，你说干啥？
1: 潘老七，你他娘的到底想干什么？
3: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干啥了。来人，把他两个都给我带走。
5: 是。
4: 军爷，你别把俺带走了。
5: 潘老七，
4: 俺啥也没干呀，这也没关系。
3: 你他娘的都通共了，还没关系？
4: 啥叫通共？
5: 潘老七。这件事情和他没关系，有种冲俺来，来呀！
3: 呀，俺挺横啊！
5: 哎好，哎！
3: 我瞧你那熊样儿呢，你啊！
5: 白老七，
3: 带走！
5: 哎，你把这个放了！
4: 军爷，这跟俺没关系，俺啥也没干呀！你啥也没干
3: 呀！
5: 你。
6: 二丫，你说你咋这么傻呢？你捣什么乱呢？

0: 闻到这儿，俺心里不苦也不害怕，反倒挺高兴的。
1: 为啥？
0: 因为能和你在一起。
1: 你这个傻丫头，刘奎诬陷俺叛变，那随时都有可能出去被枪毙了。
0: 枪毙俺也不怕。现在在这个世上，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去哪，俺就跟你去哪。就算是一起枪毙，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

0: 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省时省力省

0: 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你捣什么乱呢？
4: 哥，关在这儿，俺心里不苦也不害怕，反倒挺高兴的。
3: 为啥？
4: 因为能和你在一起。
3: 你这个傻丫头，刘奎诬陷俺叛变，那随时都有可能出去被枪毙了。
4: 枪毙俺也不怕。现在在这个世上，俺就你一个亲人了。去哪儿就跟你去哪儿，就算是一起枪毙，俺也愿意。
3: 好妹子，俺没尽到当哥的责任。原本俺想着把小鬼子都撵出去，给你找个好人家，风风光光的把你给嫁出去。可现在，
4: 俺不嫁人，俺就想一辈子跟往常一样，跟哥在一口锅里吃饭，给哥缝衣做鞋，铺床叠被。每天能听你叫俺几声妹子，俺就高兴。
3: 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俺就傻，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傻俺也乐意。哥，哥。你能叫俺一声妹子吗？
3: 好妹子。
4: 哎，你再叫俺一声。
3: 好妹子。
4: 叫你一声。
3: 好妹子，
4: 哎，
3: 好妹子。

0: 刘坤，嘴还挺硬啊！啊，
1: 范老七，不是俺嘴硬，是俺确实没啥好说的。
0: 没啥好说的啊？俺再问你最后一次，赵化龙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来人，把他的嘴给俺掰开。
2: 范老七，你在这在想干啥呀？
0: 干啥？你不是到县城看牙了吗？啊！老子给你看，老子全都娘给你拔光了啊！以后省了，去看牙。给我掰开！
1: 哎，范老七，你
0: 我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还在这嘴硬是吧？

0: 说吧，说！老七，如果刘奎不死的话，就不是赵家庄民兵连的代理连长。行，不怕拔牙是吧？啊，不怕！啊，行，你信不信，俺把你的命根儿给你掐了？啊！
1: 二老七，有种你就来，你来呀！娘的，二老七，二叔，二叔，哎呀，早说不就完了吗？费老子那么大劲。

0: 哎，老爷，你回来了。
1: 老爷，您有哪吩咐？
2: 是这样的，一会儿把行李啊，帮夫人送到西厢房去。
1: 夫人，
2: 听好了，这是俺马上要迎娶的三姨太。哎，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主子了啊。
1: 哦，夫人好。
2: 哈，走。
3: 宝贝儿啊，这就到了你的新家了啊。哎，慢点儿。哎，
1: 来，夫人，哎，请请请啊，随便看看。夫人呐，哎，从今天起，哎，这儿就是你的家了啊。
2: 来人。
0: 哎，老爷，您吩咐。
2: 哎，听清楚，从今天起，夫人无论是用什么吃什么，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安排好。
0: 是，老爷。
2: 另外，现在去通知下厨，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
0: 是，老爷知道了。
2: 去吧。
0: 是，老爷。
1: 饿了吧？马上就好啊。你知道吗？你来了之后，俺这心里头啊，别提多高兴的。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你咋呼啥呢？咋呼？
1: 叶老板，
2: 咋称呼呢？从今往后，叫三夫人。
1: 三夫人，恭喜恭喜啊！队长，好艳福啊！
2: 哎呀，一边待着去。

0: 夫人呐，俺谈点公事，您先歇着啊。
1: 好。
2: 凤春啊，伺候。

0: 俺之后俺再奖励你。
1: 俺跟您说个消息，包准您乐疯了。
0: 你吹什么牛呢？说来俺听听。
1: 俺抓住了赵家庄民兵连连长
0: 赵化龙。
1: 不是，赵化龙已经不是连长了，现在的连长是刘奎。俺抓住了刘奎。
0: 你说话大喘气呀、啊！俺想着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1: 队长，您听俺说呀，俺虽然抓的是刘奎，但俺制服了他，他现在答应替咱卖命。
0: 有点意思。坐下说。
2: 接着说。
1: 还有更有意思的啊！现在这民兵连已经乱成一锅粥了，那刘奎以投敌叛乱的罪名抓了赵化龙，他答应替咱弄死赵化龙，免得咱得动手。好，
0: 哎呀，太好了！这等于是说，他们民兵内部自己现在在互相咬呢，对不对？好，除掉了赵化龙，也等于是说除掉了咱的心头之患呐。
1: 对呀。狗咬狗，一嘴毛。现在这赵化龙，他跑不了了。
0: 太好，太好了，兄弟啊，你立大功了，奖励，奖励呀！啊，
1: 哎呀，谢谢队长。
0: 呀，有你的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3: 二兄，出事了！
4: 二壮，
3: 刘奎抓了俺化龙哥，说他投敌叛变，还要枪毙他。
4: 你说啥？
3: 刘奎要枪毙俺化龙哥？
4: 啊，给他脸了是吧？全子，集合队伍，抄家伙，送刘奎上路。
5: 是，
6: 集合，
7: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8: 家伙，
7: 家伙，
8: 家伙，
7: 家伙，
8: 家伙，
7: 集合，
8: 集合，
7: 集合，
8: 来，
7: 下，
6: 集合，抄家伙，集合，
7: 集合，
6: 快，
7: 快点，
8: 快。
4: 出啥事了？哎，二壮，你咋来了？
3: 二师兄，刘奎要枪毙黄龙哥。
4: 啥？那还得了？
3: 出发！
9: 哎呀，燕儿啊，你说俺也是照着化龙那个意思灌的药，咋就感觉不对劲呢？
10: 俺也不太清楚，好像就这样吧。
9: 啥叫好像啊？看来是得等着化龙出来以后给咱指点指点了。
10: 咋了呀，小辫儿？俺问你话呢。
11: 我们正给地雷加药呢。
10: 啊，能够这么积极主动，说明你们两个还是要求进步的，对不对啊？哎呀，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彭书记说了，要抓紧在咱们民兵连建立起党支部，还要发展党员呢，大家都要积极主动的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啊，对不对？
12: 刘连长，
10: 慌慌张张干什么？怎么了呀？
12: 山上的消息书又倒了。
13: 什么？小鬼子又来了？集合队伍，组织乡亲们转移。
12: 没时间了，他们已经到了村口。
13: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扛地雷，抄家伙，滚！
12: 快抄家伙！
3: 燕儿，
12: 走！
3: 快快快快！就是这样干的，快！
12: 哎，是三炮！哎哎，自己人自己人， 别开枪！

0: 伤了自己人，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快放下！
1: 杀自己人啊！啊，子弹都上膛了，还自己人呢？大家伙都听好了，如果他们敢硬闯，咱们就开枪。
2: 哎，他们这是要打起来啊！
1: 是俺去清平寨找的三师哥，俺现在都希望。
2: 三师哥能亲手宰了刘坤，
3: 小点声，你想被关起来呀？
2: 乡亲们，俺今天来既不抢粮也不杀人，劝你们一句，别作死。俺只有一个要求，把赵化龙放了，让俺带走。
3: 赵化龙犯了俺们队伍的纪律，怎么处置那是俺们内部的事儿，和你没有关系。
2: 你凭啥替他出头啊？凭啥？凭他是俺师哥。三炮，不要以为你人多枪好就可以耍横胡来。告诉你，俺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3: 听你这串屁的意思，是不打算放人了是吧？
2: 没错，俺今天就打算把赵化龙押往索庙镇。
4: 你三炮有能耐带着你的队伍去俺们八路军军分区去要人啊，那多威风啊！好屁！陈子，带几个弟兄进去，机枪准备好，谁要动，
5: 三炮
4: 把他打碎了啊！是，大家伙把枪端好了啊！今天不信这个邪了。
5: 刘奎，咱们都是抗日的队伍，俺不希望你干出这种。
4: 亲者通，仇者快的事情，只要你把俺大师哥赵化龙放了，俺马上撤兵。
2: 你想让赵化龙带着民兵连投靠你们土匪，门儿都没有！
4: 记住了，老子是国军司令，你个小崽子敢欺负俺师哥，俺今天弄了你！
2: 哼，大家把枪举好了，瞄准了。
4: 有种，你今天要不开枪，你是孙子，能瞄准吗？俺走近点啊！
2: 你不要过来，过来，正在开枪了，
4: 朝这儿开枪。来呀，
5: 刘坤，
4: 你要是再不放俩化龙哥，俺也反了。
5: 二叔，
6: 你干嘛？
5: 放一个，二叔，
6: 你想造反吗？ 刘奎连长，你水平高，你看着办。你想试试吗？
7: 来啊！
6: 住手！住手！住手！你们这是要干啥？啊？你们这是要同室操戈，要自相残杀吗？要知道。 咱们可都是抗日打苦役队的队伍，先把枪放下。李书记，您来的正好，俺正想找个明白人好好聊聊呢。
8: 邢特派员，建议不说话。
9: 这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有什么话，你就对俺直接说吧。
8: 好。
9: 据俺所知啊，俺大师哥赵化龙是贵党民兵当中的佼佼者，那是爆炸英雄。可俺不明白，贵党为啥给他罗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对他横加迫害？
8: 化龙同志，俺了解，这里面。
10: 一定是有误会。这样，
8: 俺呢也是刚刚从军分区赶回来，你得俺把事情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哥，
10: 妹子，你咋来了呀你？哥，说来话长了。 我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哥。

0: 不说这个了，刚才李书记说的你都听见了，你相信我，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这样，你让你的人先回去。
1: 邢特派员，汪展同志是民兵连的指导员，他说的对，你就听他一句话，一定会查清原委，秉公了断。
2: 俺大师哥的命就拜托李书记了。
1: 好，那就请邢先生把你的人马先撤回清平寨，免得在这里擦枪走火，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伤亡。
2: 自然。司令，
3: 这样，你先把咱们弟兄们带回深圳，俺留下来和李书记好好聊聊。
4: 站住！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0: 去赵家庄送封信。
4: 送信？给谁送信呢？
0: 赵化龙。
4: 拿出来。
0: 这不好吧？这送信的人有个交代，这信一定要亲手交给赵化龙。
4: 还亲手？拿出来。就一封信吗？
0: 这还有这个，
4: 还大洋。送个信跑那么快？
0: 哥，我给你倒杯水喝。
5: 不用。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你咋连封信都没有啊？哎，你知道吗，二娘天天就盼着你的信儿呢。
0: 二娘咋样了？
5: 老样子呗。说实话，俺也有日子没见到老人家了。
0: 哥，我这几年呢，从青岛到了大西北，后来又回到了大泽山，
5: 真够折腾的。你这孩子吧，从小这思想就激进，到了还是加入共产党，你连名字都改了，是吧，汪指导员？
0: 哥，哥，我可是听说你上了清平寨了。
5: 是啊。哦，我跟你讲。现在清平寨隶属于国民政府，那也是一支抗日的队伍。
0: 国民政府要是抗日啊，能把大半个中国给丢了。抗日
5: 是，俺承认国民党确实有消极抗日的地方啊，可是事在人为啊。你知道吗？只要俺在清平寨一天，那清平寨就是抗日的队伍。哎，既然你知道俺在清平寨，你咋不去找俺呢？啊？哦，俺知道了，你呀，压根儿就不想这个家。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回那个家。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邢天顺的闺女。哎，哥，
5: 你说在这个家里面，共产党、国民党、汉奸，骂得挺齐。
0: 你说爹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啊，跟着日本鬼子干活。怎么就心甘情愿做了汉奸呢？
5: 谁知道？俺问过他，俺也劝过他，

0: 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您想想，咱们中国那么大，日本人不可能一口把它吃进去。它失败那是迟早的事情。
1: 爹，
0: 您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1: 是啊，你觉着你爹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到你们国民政府反攻的那一天吗？
2: 您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小鬼子干，那是死路一条啊！您知道吗？
1: 闭嘴！
2: 儿啊，记住啊，皇军之所以放你一马，那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是你爹拿脑袋换来的。
1: 可是人老人家就是不听他的，
2: 一句话听不进去，还有什么办法？
1: 可咱爹以后咋整？
2: 爱咋整咋整。 他现在十桶牛都拉不回来，送信的人呢？
3: 跑了。
4: 你怎么让他跑了呢？
3: 哎，不是哥，这大半夜的，天又黑又看不清路，这一不留神他就给跑了。

0: 哎，
1: 老彭啊，
0: 李书记啊，伤好了吗？怎么回来了？
2: 俩没事儿。
0: 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2: 老彭啊，
0: 啊，
2: 来问你啊，这赵化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哦，赵化龙啊，他有投敌叛逃的嫌疑，所以呢？
2: 胡扯！这赵化龙，俺认识他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可是咱们赵家庄跟鬼子斗争的一面旗帜啊，他咋可能叛变投敌呢？
0: 我们也是在怀疑，所以呢决定带他到分区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把事情搞清楚嘛。
2: 老彭啊老彭，俺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种对同志缺乏信任，遇事总是怀疑这怀疑那的脑筋能不能改一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啥不去问问赵家庄的民兵，问问赵家庄的百姓，他们咋想呢？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差一点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0: 啊，有这么严重吗？
3: 李书记，冯书记，
2: 你哥哥呢？
3: 走了。
2: 这样，老彭啊，你马上去把刘奎找来。化龙的事，咱们必须立即解决。
4: 好，李书记，李书记，这是刚刚截获赵化龙当汉奸的铁证。你看，委任状啊。还有，邢阎王赏的大药，都在这儿呢。
2: 这些都是哪儿来的？
4: 从化妆成小贩的身上搜出来的。
2: 那小贩呢？
4: 押解回村的路上，跑了。
3: 跑了？怎么可能呢？
4: 王指导，这怎么不可能呢？你想想啊，就你这种出身，你还能当共产党？那赵化龙天生一副土匪胚子，他怎么就不能当汉奸呢？
3: 刘奎同志，你说啥呢？
4: 王指导，我
2: 好了，不要争了。
0: 李书记，我就说嘛，事情都是在千变万化中的。
2: 行了，这事情呢，一码是一码。这样，刘奎同志啊，你先回去。这件事情，俺一定亲自处理。
4: 好，那先走了。
3: 李书记，这事儿太奇怪了。
2: 咱不在这儿说。
0: 什么情况？我需要回避吗？
2: 啊，不用，你先留着，俺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5: 你们俩都精神点啊，一定要看好赵化。

0: 头，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明白吗？
1: 是，
2: 明白。
3: 你找啥？你找啥？
4: 他的枪呢？你是不是给他藏起来了？
3: 俺不能让你去闯祸。
4: 那你说怎么办？俺黄龙哥就是被人枪毙了，俺能见死不救吗？
3: 你要咋救？你要拿枪去抢人，还是去杀人？
4: 俺就是去抢人，但是刘坤要是不放人，俺就杀了他。
3: 你不能去，你要闯了祸，坐了牢，俺以后依靠谁？
4: 那你说怎么办？俺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龙哥被人枪毙了？俺黄龙哥以前怎么对咱的，你是知道的。俺现在不为他出头，俺还算个人吗？
3: 你去就能把他救出来吗？
4: 那也得试试。
3: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你这样去反而会害了华龙哥，而且俺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4: 你说啥？你说
3: 俺怀上了。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9: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8: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

0: 养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0: 和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龙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

0: 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内蒙古展区也将亮相。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1: 论坛会议首次体系化设置板块，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成果发布厅将发布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余项是首发首秀。今年服贸会还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赋能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0: 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2026年北京市支援合作地区特色产品宣传推介活动作为服贸会的配套活动之一，也将同步举行。2026年北京市支援合作地区特色产品宣传推介活动以精选好物一线一品为主题，集中展示展销各支援合作地区特色农副产品与文旅资源，设置内蒙古、新疆、西藏等10个主题展区。
2: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呢？
0: 今年服贸会共设置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
3: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
0: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即有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3: 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合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
2: 金秋内蒙古迎来丰收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9月8号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启幕。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一手攥紧粮袋子，一手做强肉奶库，牧野迎来丰收季。
4: 我现在呢是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的活动今天上午啊在这里启幕。我身后连片的花海铺展在丰收的田野，农民笑意盈盈，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丰收节节日氛围。
5: 伴随着欢快的丰收主题歌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活动拉开帷幕。惠农惠牧政策、农牧业六新成果、区域公用品牌及惠农金融政策在开幕式上相继发布，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6大特色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还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6: 这些年我们通过北斗导航、水飞计划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做的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7: 据农情调度，

0: 截止目前，全区小麦、马铃薯、玉米、杂粮杂豆、油料等作物已经陆续开始收获，其中小麦已收获近三成。全区各地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预计到十月底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
1: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7号晚，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1: 本场晚会汇集多部内蒙古近年获得荷花奖和文华奖的作品，漫汉调与长调《天下黄河》，舞蹈《遍地柳荫》，马铃儿摇响幸福歌，歌曲联唱《家园》等15个节目依次上演，长调、呼麦、乌力格尔、安泰舞等艺术形式集中亮相，将3000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喂航天等真实历史故事融入歌舞创作，展现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3: 囊括这几年我们内蒙古比较优秀的人才作品，从东到西把我们内蒙古能呈现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全在我们这次晚会当中呈现，呈现出我们内蒙古发展繁荣的这样的景象。
1: 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内蒙古艺术剧院及21支基层乌兰牧旗的160多名演员。90后演员李格跟朱格6岁开始学习乌力格尔，这次他带来作品《国家的孩子》。
4: 这个曲子就是开篇曲，观众一听他就能听懂。
5: 我们有3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就是为了看这场盛宴。第一是感动，第二呢是震撼，不管是视觉啊，包括精神的感染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这个歌曲都是歌颂新时代内蒙古的这个新气象，真是百花齐放，感�觉到真是太好了。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演员们共带来48台剧目，总演出场次达114场。9月11号到12号，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2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正式公布，通过政策激励，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让更多隐藏的涉黑涉恶线索浮出水面，为精准打击、依法严惩提供坚实支撑。此次修订对原办法做了系统完善，主要体现为4个变化，范围更宽，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种，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规则更细，对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等规定，对多人举报、联名举报、多条线索共同推动案件查办等情形也做了明确规定，减少执行中的争议，标准更实，明确大线索大奖、小线索小奖，具体标准以奖励办法为准，保护更严，对举报材料严格保密，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严肃追责，让群众敢举报、愿举报，群众可通过拨打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以及各地各部门公布的电话进行举报，也可通过信函举报，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12337举报平台、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舰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9月12号19:4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由包头市对阵鄂尔多斯市队，门票于今天下午2点正式开售，球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实名购票。赛事实行人证合一入场，请勿从非官方渠道购票，谨防受骗。本次决赛还将邀请央视解说及知名裁判现场执裁，欢迎球迷到场见证冠军诞生。11小区阿尔山看秋景，交通福利来了。8月28日至10月15日，首都航空北京大

0: 星直飞阿尔山航班加密为每日一班，两小时就能从都市直达临海。周二、四、六选早班，8:55起飞，落地吃午饭，下午逛驼峰岭天池，漫步五彩石塘林。周一、三、五日选晚班，18:35出发，落地入住小镇民宿，返程时间同样从容，秋游临海，说走就走。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酒后驾驶的危害每个司机都清楚，可是还是会有司机抱着侥幸心理，喝得少、路途近这些借口都能成为酒驾的理由。近日，北京警方设卡夜查时遇到了这两位酒驾司机。
1: 喝酒了吧？实话实说。
2: 喝嘞，喝半瓶汽油。
1: 喝完酒怎么还开车呀？
2: 我到前面这不就到了吗？
1: 那也不成啊。
0: 因为初检体内含有酒精，司机吴某被带上了警车，进一步做呼吸式酒精检测。
1: 这多少？
2: 20，
1: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2: 我喝我女朋友完了，在一块吃了饭，喝了半瓶啤酒。
0: 司机吴某的理由是因为辣着了，只喝了半瓶啤酒，再加上距离近，开一会儿问题不大。但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他酒驾的事实。就在此时，设卡的民警又拦下了一辆宝马轿车。
1: 喝多少？
2: 三瓶啤酒。
1: 啊，三瓶啤酒。
3: 进来是吧？还酒后驾驶。
2: 这个是确实是犯的就是最不该犯的一个毛病吧。朋友过生日
3: 啊，
2: 他们家喝的，然后我准备回家。
3: 那怎么没想着我找个代驾呀？
2: 我想是说我找代驾，距离都挺远的。然后我寻思，我就说慢点开，慢慢往回走吧。
0: 司机李某说，自己当晚驾驶新买的宝马车去给朋友过生日，本想找代驾，但又觉得等代驾过来耽误时间，结果铤而走险。李某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如今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被误导。那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4: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伴侣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0: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5: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0: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同比增长4.1%。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据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国家医保局

0: 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9月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这两天，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的气温降幅可达到8到16摄氏度。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创立秋以来新低，今后几天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降温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白露过后，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寒意渐生，如何养生一起了解。
1: 首先，穿衣以暖，做好防风。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变化频繁，应特别关注身体保暖，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老人、孩子、体弱多病人群尤其要加强保暖，减少寒冷刺激。其次，睡觉宜早，恢复精力。应对昼夜温差，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很关键。每日尽量22点前入睡，早晨6到7点起床，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宜润，防凉燥，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水果，如梨、苹果、西兰花等，多吃含锌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避免过度贪凉，小心腹痛。秋季不适合吃冰镇水果、冷食、冷饮等，睡觉时也需避免直吹空调，否则易引发腹泻、关节痛等问题，避免盲目进补，加重肠胃负担。进补应遵循清淡易消化、循序渐进原则，优先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材，如山药、莲子、瘦肉、鲫鱼等，避免剧烈运动，以免耗伤阳气。运动不宜剧烈，以免出汗过多耗伤津液和阳气，推荐温和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八段锦等，每次30至40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
0: 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比5落后到7比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北京时间今晚23点30分8强战，他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双方此前交手5次，莱巴金娜4胜1负。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莱州、龙口、海洋、沿海渔港瞬间沸腾，千艘渔船鸣笛解缆，竞相出海，扬帆奔赴蓝色粮仓，场面壮阔。再过2天，梭子蟹、皮皮虾、对虾、鲜鲅鱼等时令海味就将从海上直抵市民餐桌。千帆竞发的背后，是渔民们鱼虾满仓、平安归来的朴素期盼，也是蓝色粮仓里的丰收答卷。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阿尔泰尔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2: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1: 我给女儿的嫁

0: 我们要办电话卡，怎么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也不办卡，怎么上网？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
2: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光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是怎么回事？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你别做梦，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普、彩燕、刘子健，林默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人也回家了？
1: 咱们赶紧去看刘家，要不然

0: 阿拉是个美丽的男人，当然该问下去了。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胡林一带袖手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伦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2: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1: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0: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2: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1: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3: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1: 继续监听。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1: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0: 这倒是有可能。
1: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4: 你自己小心啊，
0: 注意安全。
1: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
6: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5: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1: 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7: 这个混账，
6: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1: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6: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1: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6: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1: 到时候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6: 这个没问题，放心。
1: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5: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1: 那这就好办了。
6: 罗，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1: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8: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的菜有点咸。
5: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8: 听说老板一大早三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9: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1: 完成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9: 你是军统的人，
1: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9: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1: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9: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1: 什么秘密计划呢？
9: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1: 有人员名单吗？
9: 现在还没有。
1: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0: 凯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专业部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报不了。赵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聂六明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

0: 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1: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0: 真的？
1: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0: 那站长那边呢？
1: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
0: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
0: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2: 很好，
0: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0: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1: 联系啊，会有任何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一定一定。看来日本人还军统都这么信任，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0: 这效果就算盘，打得也太紧了。
2: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
0: 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怎么个唱法？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2: 哎，
0: 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重塑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好。
2: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背后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科特工。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去哪里？
1: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2: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 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0: 哎，
1: 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0: 好，
1: 朱迪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0: 好，
1: 走。
0: 好。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0: 你这有极光？
2: 极光，他就是极光。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0: 担心了。
1: 担子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哎，
0: 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チョゴ、最近疲れすくる。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

0: 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用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天天给海龙做。
1: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吧？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2: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紫剑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4: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伦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4: 海伦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5: 来来来，大家一块
3: 来，大家一块喝一杯啊。来。

0: 我是以前买的，送给你。
1: 这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1: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

0: 兄。
1: 嗨的。
2: カカ、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1: いいね。宁波続けて、やつの動きをつかんでくれ。
2: はい。

0: 哎，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
1: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是外头。
0: 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
1: 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这么急？
1: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0: 没问题。

0: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1: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動かすな。嗯。
2: 什么情况？

0: Haide!
1: Kaka, 曾少华别说我看守的情况应该主要情况应该
0: Ide!
1: Saki 知らない男が 曾少华と会いました 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少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 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
2: 我俩已马，这男的的身份我实在被取得。
3: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 那就很全军覆没。我相信这个用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渊儿已经不在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但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笑>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活呀！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您说呢？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3: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2: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
3: 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没问题，
3: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2: 最好别见，
3: 那最好了。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心境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你。
1: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0: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1: 好，
0: 注意安全。

0: 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0: 我会有期保重。

0: 郭阳，前年虎子二镖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痛快！
1: 海龙，今天有点反常。是吗？我没觉得呀。停车！我要去找海龙。你不能去。
2: 小姐，
1: 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1: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傻，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你。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说，
0: 你有个告诉我他们会去听主教堂。
1: 机长，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是可以让他皱眉头。

见那晚天前。

这要是再打起一场，我听哥哥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

0: 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汤山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4: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连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有错，让国人自己见一见。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村，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3: 这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龙岗。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龙岗，不就是日军军处？
1: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面像是一老汉。
2: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2: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2: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2: 去吧。彪彪，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3: 是。
2: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1: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到了。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了硬茬。
2: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2: 虎子
5: 到，
2: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下，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2: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1: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6: 我觉得计划挺冒险的，典型的两头堵

0: 就你聪明，
1: 姑爷，及时电话向北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2: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
2: 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还有我一个呢。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啊，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肘子，肘子的，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2: 顿顿吃都行。哼哼，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2: 看见没？
0: 是，那
2: 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啊，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这帮瘪犊子啊，不得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行吗？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呢。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吗？咱一天好日子过不上。哎，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老头子当舅了？现在是不是？说那些干啥呀？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
0: 来，进姑爷。

0: 晚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的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听命。二金，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すぐシャーパー巡縮小に現場を出せ。電話通じない。銃声が聞こえ、白焼きそうかと。はい。

三个。走。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
3: 到了。啊。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战斗报命。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物。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4: 少爷，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4: 谢团长。
5: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啊？
4: 谢你干啥呀？
3: 哎，
4: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5: 你小子，哎呀，
4: 那团长，你说吧。
2: 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6: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赢了？
5: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4: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3: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嗯，
4: 这家吹的，哎呦。
7: 牛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4: 什么？
3: 听见没有？
4: 团长，你老厉害了。
8: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

0: 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

0: 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同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哎。

0: 龙哥，
1: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0: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

0: 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1: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0: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0: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
0: 没有，散会。

0: 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呀？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为动，粮草先行，直接逃到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司令，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小弟们，这小日本可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了自己的粮草站了。
3: 他们，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瞧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脸上不靠着什么地？
5: 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
3: 咋办？
6: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吧。
5: 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6: 那咋？
1: 一招很奇啊，
3: 龙哥。我觉得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3杆再说。
7: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
3: 啥意思啊？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8: 五爷，这点小事就不用你兴奋了，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9: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所に着きました。
10: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
9: 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10: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東平軍所とした。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絶対問題起こすな。
9: わかりました。
10: 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に差し込むのだ。
9: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10: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質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いる。
9: はい。
10: そして城内の招待は深夜0時より調整する。倍以上に増やせ。任務と交代時間を半分にする。
9: 今から準備します。

0: 们是什么人？
1: 说说村子。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哪个？

0: 花姑娘。
1: 哎，张震，

0: 的时候发现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哎，歇会儿，给我拿纸来。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1: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1: 就是啊，我也纳闷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0: 这么好吗？
1: 好，
2: 沉着吧。
3: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怎么老先把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
3: 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2: 我怎么没想到？
1: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腚马了。
2: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4: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
4: 卡车没问题吧？
1: 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吧。
5: 高林大尼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一統します。よし、ホームル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資金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電報班か。
6: 122第2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5: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6: はい。

0: 吕部长，我们挨着
1: 어서 가자.
2: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0: 開け。

0: 差不多了，我去后边仓库看一下。
1: 好。

0: れたぞ。
1: すごい嬉しい。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1: サインしろ。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又酥又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

0: 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

0: 冰醋，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啊，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老实的。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告诉皇军。
3: 乡亲在哪里？
2: 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小姐，听小说。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4: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放开！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他就能死。成功，我成全。
1: 来人，
0: 把你枪毙！
1: 小鬼子不得好死！
2: 老乡，电话，俺们是抗联的。
3: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3: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2: 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3: 好，
2: 走。
0: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放过。
4: 哎，
0: 咱们一定追上。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3: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你们俩是谁？是我。鬼子撤了。
1: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0: 这帮畜生！
1: 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

0: 知道，我知道。
1: 知道姑娘在哪里？
0: 知道。
1: 我说出来，咱们青年有山有山。
0: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1: 现在回去了。
0: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0: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1: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0: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1: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奈何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 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扩散屯镇。我呢，集合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1: 好，
0: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上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出现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1: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
0: 明白。我们分头行动吧。
1: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2: 明白。
1: 范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2: 是。

0: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0: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南垦的古道。
0: 好，可我们还不来呢。
2: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0: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
1: 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0: 多谢了。 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1: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的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まだです。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ジェ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办呢？
1: 你变。

0: 看见了吧？
1: 捡了条命，
0: 走。
2: しました。
3: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早くあれにしろ。

0: は何か。
1: ない、何もございません。
0: 何？
1: 多分ガキの仕業だ。爆竹を鳴らした。
0: バカ、てこ軍人の行動はお前

0: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我有办法，走。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

0: 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二。

0: 9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好，来，再来，再来一个，站住！站住！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0: 太君好，太君好，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1: 好酒啊！
0: 太君，你好，
2: 走走走走，
0: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这么晚怎么不进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库。
1: 就他俩去了。
2: 啊，什么时候动手？
1: 听下就干。
2: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3: 走。

0: ここにいるのか。
1: さっきからおめえで周りを塞ぐろ。誰でも近づくからおめえちだ。
0: バカ、行くぞ。
1: はい。
0: もう上げろ。はい。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铁，在东撤。
0: 随后，以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
2: 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0: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1: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
2: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斗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2: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2: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2: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0: 哎，你要电台干嘛？
2: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 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说长毛放心。
3: 我走了。命令だ。左連隊の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高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2: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4: 团长，咱们一个团。
2: 这咋抵挡鬼的进攻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5: 文贵，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5: 听命。

0: せよ。一つの銃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

0: 江山久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八百里水泊梁山，五十二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0: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

0: 七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0: 是。九爷，
1: 局长，
0: 走，
1: 您要注意安全啊。
2: 走，
0: 走，
1: 继续前进。

0: 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1: 哥，我一边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1: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啊？

0: 还有，你说团长的突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放下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2: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0: 哥，怎么了？
1: 咱们独立团可就没别的法了。

0: 玩笑，要走一起走。
1: 为什么我跟你走？
2: 让我走！让我走！
1: 快走！

0: 我兴奋！
1: 啥？
0: 我驾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搁好酒好菜，款待你们！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快！陆军长，
1: 虎子，大王怎么样？
0: 其他人呢？
1: 太子团长，咱们走，
2: 走，
1: 快！

0: 姑爷醒了，姑爷醒了，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州这人，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2: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1: 姑爷，刘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 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但还是做了。
2: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醒了，
1: 大牛他们呢？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不够，进来。大王，
1: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大王，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好，
1: 我也正有此意。
0: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1: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
1: 小子，就你机灵，
2: 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2: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飞翔，飞翔，困难都哪里走？困怕生存怕，扬帆飞渡。
1: 你终于来了。

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0: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

0: 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

0: 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1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爷，
1: 嗨！
0: 战事通报：3月13日，城北仓库被人为纵火，我军战略物资严重受损。4月19日，城南郊外我军线索遭致伏击，死伤18人，丢失机枪6挺。5月24日，潮汕铁路线被破坏，造成我军军列脱轨，死亡27人。5月30日，山本少佐在朝阳城里被暗杀。
2: 诸位，朝阳城是联系我军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补给据点，近日对新四军的打击不但没有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军用物资被劫，铁路被炸，情报外泄，军官被暗杀，作战屡战屡败，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饭桶。老唐，滚！你是负责治安的指挥官，皇军的脸面真是叫你丢尽了，你该当何罪啊？
3: 司令官，
2: 属下失职，愿意受罚。从今天起，你被叫为少佐，再有失误，军法处置。滚！诸位，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士，如此战绩，我颜面扫地，我无法向军部交代。皇军的装备精良，竟然无法对付小小的新四军和地下武装，我等枉为帝国武士。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一支特战队，消灭我辖区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
3: 司令官，属下愿意承担这次的责任。
2: 你应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吧。

0: 赤坂龙一，日本陆军军官学校高材生毕业，这支特战队就交由赤坂军全权指挥了。
1: 嘿，
0: 日后诸位必须要全力，不讲条件的配合，明白？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们是不是觉得赤坂军过于年轻，心力不服啊？佐藤，属下不敢。你们还不知道，赤坂军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得意门生，而且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你们不要看他温治彬彬的，其实赤坂军的武艺高强，他是空手道黑带七段，他是我专门从军部请来的高才，你们很快就会见到赤坂军的真本事的。

0: 将军过誉了。
1: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纸板军已经亲自挑选了十多位身手了得的武士，组成的这支就叫赤龙特战队吧。
0: 嘿。

还有多远？还有五里路就到26团了，总算快到了，要不要洗洗脚？抓紧时间，赶快走！有情况，大家小心。

0: 把肚子给我剖开，嗨，统统拿出来。
1: 快点，
2: 来来，
1: 快点，
2: 元宝，
1: 快，
2: 用火，
1: 好嘞，
2: 还缺，
1: 快点，
2: 都拿过来。

0: 此次剿灭了朝阳城中地下党的情报工作，这是我皇军一年来少有的大胜利。这次胜利，赤坂军居功至伟，不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1: 司令客气了。<笑>
0: 有了赤坂军的加盟，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很快将会灰飞烟灭。
1: 诸位，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为了我帝国的圣战，我们应该尽快的去消灭新四军。司令，我已经查到了新四军第26团所藏匿的位置。我想带着特战队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赤坂军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好，佐藤君，嘿，
2: 你带一个大队，另外加上皇协军，协助赤坂军。
1: 不，
0: 司令，我想一个特战队，加上熟悉地形的皇协军，就足够了。
3: 赤坂，不要以为你。 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站，就大言不惭。新四军的26团，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个正规团，而你的特战队就十几个人，加上侦缉队，也不到40人吧。如果真的让大部队出动，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司令，既然是偷袭，那就应该。
0: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嗯，
0: 敢放心，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我愿意以军法处置。
1: 佐藤君，我敢立军令状，你敢吗？好，
3: 你要是真能以那十几个人破了26团的团部，我切腹赔罪。

0: 去，查清楚了，新四军就一团部机关，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排，60人不到，就在后门石桥村驻扎。
1: 好，知道了。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2点钟开始行动，因为这个时间正是他们疏于防备的时候。石爷，你赶紧带着人马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石原，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
2: 嗨，
1: 我负责搞定他们的警卫团长，要不要？
3: 就这么定了啊。一营负责打主攻，在山谷前面埋伏。二营挡诱饵，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三营负责扎口袋，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就狠狠地打。
4: 哎，是。
5: 团长，我说这好事怎么都是一营的？
4: 哎，怎么着？

0: 你小子有意见？
1: 我当然有意见了。
2: 哎，行行行，等打了胜仗，少不了你的功劳。
3: 团长，这段日子啊，咱们连番作战，弹药也补给不上，伤员增加很多啊，战士们都很疲惫。要不等打完这一仗，咱们休整一下啊？
2: 哎，我说赵大个子，才打几仗你就给我装熊啊？
3: 谁说我装熊了？
2: 不给鬼子施加点压力，后方怎么办？告诉战士们，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也不能让鬼子从咱们团的地盘上通过。
4: 是，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坚决完成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4: 是
3: 是
4: 是。

0: 他们被小鬼子偷袭了！
1: 他奶奶的！老子没去找他，他都送上门来了！打他娘的！

0: 什么？
1: 都别动，他已经没有子弹了，活捉他。上！呀！算是条汉子，走，
2: 嗨
3: 嗨！
1: 报告将军，我们奉命去突击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团部的战斗已经结束，我特战队员有五名受伤，两名牺牲，黄协军。下属侦缉队牺牲六人，我们一共歼灭敌人37名。现在二十六团的团部已经被我们捣毁，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四散逃跑去了。
4: 你做得非常好。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战斗能力会这么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会给你击上一功，记上一功。
1: 多谢将军。
5: 赤坂君，是我小看你了。
1: 佐藤君，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现在你那条命就算是我的了。
5: 少佐，今后只要是你的命令，我在所不辞。
4: 好。有了赤龙特战队，我们就如虎添翼了，消灭朝阳城的新四军，指日可待。
6: 岂有此理，鬼子竟然如此的狡猾，连番的袭击我阵地，杀我机要员，破坏我地下交通站，还敢偷袭我的团部，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一定要打压鬼子的嚣张气焰。
7: 师长，我们能不能也狠狠地抄他们一下？
8: 先别急，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鬼子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
6: 这小鬼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天明啊，谈一谈你们侦查的情况。
9: 好吧，我们在第一时间去了石桥村的现场，询问了一些幸存的同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第一，小鬼子这次偷袭啊，跟以往不同，他们非常会利用地形，很善于打伏击仗，好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第二，从地上发现的弹壳来看，小鬼子应该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子弹，还有武器，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大口径的，有很大杀伤力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在小鬼子一般的队伍当中应该是没有的，是特战队才用的。第三，我们几个被杀的同志在被杀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从刀口来看，杀手的动作非常的迅猛，应该是职业杀手。第四，从一营长身上的刀伤来看，杀他的鬼子相当残忍，应该不是一般的特战队小兵所为。
6: 原来是这样，看来朝阳城鬼子还是来了救兵了。
10: 报告，报告师长，军部绝密电报，

0: 同志们，根据军部的可靠情报，朝阳城里的鬼子还真是来了救兵了。从日本来的赤坂龙一少佐，带着他的部下师爷，外号黑虎，石原，外号铁虎，号称是一龙二虎。今日来到了朝阳城，成立了一个叫赤龙特战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他们的身手和作战能力都是非常的好。军部告诫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支特战队。
1: 一龙二虎，哼，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他们，任他们横行？
0: 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不允许鬼子横行霸道。
2: 是，
0: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师长的意思是，我们也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和他们对抗。
0: 你们的意见呢？
3: 我看行。这不是人选都是现成的吗？
2: 你说的是
0: 最佳的人选就在我们面前，聂天明同志吧？
3: 没错，非天明莫属啊。
2: 好啊，昔日凤凰山游击队屡立功绩的，现在对抗鬼子的赤龙特战队，我看呐，这聂营长啊，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4: 是。
5: 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虽然小鬼子来势汹汹，但是我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聂天明坚决完成任务。
0: 好，你有信心就好啊。聂天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5: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让我的老队员归队就行了。
0: 我答应你，通知部队，聂天明所要的任何人、各团，无条件放人。
6: 是。
7: 你们一定要记住，要领就在腰，还有这手腕上，记住这个，而且练好基本功，就能练成我今天这样。练吧！
8: 好，
9: 好，
8: 好，
9: 好，好，
8: 来，
10: 给我，给我，
11: 报告连长。
12: 来来来，
7: 怎么了？
8: 有人找你，

0: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1: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2: 我看看。
0: 好。
2: 聂队长召我归队呢。
0: 哎。

0: 首长、参谋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三儿，他是侦察连的连长，他的绝活是飞刀，只要他的飞刀一出手，小鬼子绝对无路可逃，而且他的枪法也是一流的。
1: 首长好。
2: 好。

0: 这位是陆有为，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他速度快，力量大，可是一员虎将啊。
1: 首长好。
2: 好。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1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

0: 冰醋，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过去人们见面常问今天您吃饭了吗，而眼下在内蒙古问候语悄悄变成今天你过敏了吗。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蒿草过敏就成了不少市民躲不开的烦恼。今年内蒙古把过敏性疾病综合防治列为民生重点，自治区政府近期召开常务会议，专题听取致敏性蒿草治理汇报，将其定调为困扰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高位推动，力度空前，一场直指老百姓鼻子的综合防治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1: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南湖湿地公园的腹地，那大家能够看到身后正在进行除蒿草的作业的工作，机关、直属、工委组织的大概10多家单位、300多人正在这里进行除蒿的作业。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啊，从今年的4、5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除蒿工作一直在进行，那到这个月份已经是收尾的工作了。当然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那贾强强科长呢正在那里主持工作，我们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今天吧，市直机关单位大概来了10家单位，然后这次吧，我们也是马上到这个秋前之际吧，集中的再进行一次大面的这个清理，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此次行动做到我们一个党员干部的这么一个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3: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蒿草二次生长，工作人员采取人工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一株一株清理，尽量把根拔尽。
2: 这个片区已经基本上清得比较干净了，咱们往里面走走看。
4: 但是大主体已经没有
2: 了。大主体你看已经基本上薅得差不多了。
4: 哎、那你看我，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蒿草了。现在
4: 对，其实它现在小就不好拔了。
2: 对，
4: 而且这个你看根儿好像很多。
2: 现在秋天一黄，它那个籽就落地了。
4: 嗯。
2: 落地了以后，黑化这个东西就那年就反的更多了，知道吧？
4: 对。所以咱们在3、4、5月份清，是为了清今年要长出来的这一波。
2: 对。
4: 现在清的这一波是保证它来年。
2: 对，
4: 那
2: 年
4: 对。
3: 2个多小时，400多名志愿者分工协作，对道路两侧、公园边角等蒿草高发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这次行动共清理蒿草20000多平米，从源头上减少了花粉滋生。
5: 人多力量大嘛，种植食材火焰高，大家每人贡献一份力量，肯定能把这个蒿草也就肯定是能清理的到位，还大家一个更清朗的呼吸的空气吧。
1: 从南湖湿地公园的门口一路到这，其实发现一路上都很多人了，
2: 对，
1: 而且也已经旁边堆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蒿草垛子了。
2: 对，
1: 蒿草垛子一会儿将会怎么处理？
2: 一会儿那个什么，咱们这边这个湿地公园的负责同志和湿地公园的相关工作人员，后续将会把这些蒿草，然后那个什么陆续会清运走的。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卫健委携手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等92家单位，在划定的10处区域，利用每周六、周日开展清除蒿草义务劳动。细微之处见功夫，呼和浩特市从3月起就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拉网式排查。

0: 换点位登记造册，还印发了蒿草识别手册，上千条杂草问题经精细化管理平台闭环处置，8000多人次作业，2000多台机械持续攻坚，累计投入专项治理资金450万元，完成565万多平方米绿地治理。
1: 到现在为止呢，通过我们的精细化管理平台，我们已经处理了将近1002条公共绿地这个蒿草的相关问题。整个园林系统前后投入了8000多人次来这个整治蒿草，各类的作业机械呢出动的是2800多台次，专项拿出了大概是450万元的经费来治理咱们的蒿草，靠人工拔除、机械割除这些办法，把公园、道路、绿地这些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清理了565.49万平方米的蒿草。
0: 蒿草治理不止一座城。8月31号，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加大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力度，推行以草易草生态替代，运用测、控、除、易全链条模式，因地制宜，一地一测。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合住建、卫建、科技、气象等部门专题研究“15/57”治理工作。自治区科技厅投入800万元，启动花粉症诊治精准化体系构建项目，顶层设计落地，全域迅速跟进。从呼包鄂到新安盟、锡林郭勒，9个盟市主城区同步推进。呼和浩特在城区外围开展无人机易花剂喷洒，与鄂尔多斯形成双城联动试验格局。包头将蒿草治理纳入3年专项规划。新安盟乌兰浩特市拉网市清理蒿草300亩，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用无人机遥感结合地面核查推进生态治理，一场全域联动的治蒿攻坚正在内蒙古全面展开。
2: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0: 地上的蒿草能拔，飘在空中的花粉怎么办？记者走访呼和浩特市城区主次干道，发现城管环卫部门当起了花粉拦截者，一头在源头拔除抑制蒿草生长，一头在空气和路面拦截花粉。从城郊山野到城市街巷，多道防线层层接力，回应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3: 我们从6月份、7月份、8月份连续3个月呢，我们就对这个重点的地方进行排查，我们出动了2300余名这个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个158万亩的范围内进行了系统性排查，排查出的需要治理的蒿属植物的这个斑块和地块呢，一共是504块。7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就完成了25万亩的治理任务。
4: 拔草治的是看得见的源头，可花粉看不见摸不着，随风扩散，说来就来。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提出，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测得准才能防得早，预警早一点，群众准备就足一分。那么花粉浓度是怎么测出来的？预警信息又是怎么送到老百姓手里的？我们跟着气象部门去看一看。
5: 首先呢，我们给公众一个实时的播报，我们过去24小时的5个期限，包括我们市四区的一个花粉浓度一个什么样的趋势，然后这个主要这个致密物是一个什么植物为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未来3天的花粉趋势。
0: 每天早上8点，红英都会处理前一天采集的花粉样本，染色制片，辨别种类，统计数量，换算出花粉浓度，再结合气象数据和未来3到5天的天气趋势，发布未来3天的花粉浓度预警。
5: 像我们今年的花粉高发期是8月7号开始。相比25年的话，它整整晚了有10天左右。两种原因吧，一个是从气候角度，今年的话是一个降水，整体上是一个偏少的趋势。所以它对这个植被的长势，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可能是咱们这个城市治理这块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去年的话，我们是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以后，像今年的话，我们9月15号就基本结束了。
0: 目前，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已建成由10个人工监测站、5套自动对比试验设备、1个垂直梯度观测网络构成的全域立体监测网络，并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形成3+5+5+1服务模式。
6: 那么3呢，指的是我们做3天的滚动的

0: 花粉的发布。那么五呢，是我们将我们的监测预报细化到5公里。那么第二个五呢，是我们发布5种5个等级的致敏等级的预报。最后呢，是我们每天来逐日滚动的发布，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最科学、最客观的我们的花粉的监测以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报。
1: 樊斌说，工作不止于精准监测。气象局还联动市卫健委、市第一医院等单位，同步发布花粉预警和科普信息，让市民提前防护。数据也送到一线处置部门，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0: 那么我们通过和卫健部门和呼市第一医院呢开展联合的工作呢，能够将我们的数据送到后期处置部门的一线，帮助大家做好花粉防治、除治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把数据呢共享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那么通过科学研究的工作来提升我们花粉防治的科技支撑能力。
1: 源头在哪儿，防线就筑到哪儿。城郊山野同样是主战场，大青山前坡的敕勒川草原是蒿草花粉重要的外源来源地，这里划定建成区外延1公里为重点治理范围，分排查摸底、集中治理、巩固提升三步推进。
2: 在治理方式上，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物理清除和生态替代的方式。物理清除呢，主要是以机械抑割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清除致敏性蒿属植物的面积呢是8574亩。生态替代呢，就是通过混播具有本土生长优势的这些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来挤压蒿属植物的生长空间，最后呢达到以草抑草的目的。通过生态替代，我们共治理了面积是1100亩。
3: 防是让人少受罪，治是让人早轻松。源头治理、监测预警都在推进，可对已经鼻塞咳喘的群众来说，眼下最实在的是看得上病，用得上药。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预警发得出，还要医院接得住。医疗这条民生防线守得怎么样？我们到医院去看看。
4: 哮喘啊，还是有一个过敏源导致的，这个过敏源就是蒿草导致的。你看蒿子4个加号。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樊长娥，这段时间每天接诊的病人都不少，大多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已经发展成哮喘。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花粉季，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接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1894例，其中重症224例，占比11.8%。今年同期接诊2111例，其中重症211例，重症占比降至9.9%。
5: 前期我们也做一些义诊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对患者免费发放的一些药品，还有做一些脱敏治疗。那包括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做了大批的这个脱敏治疗。那随着这个前期的预防、前期的干预呢，今年的比往年的这个重症的率呢有所的下降。
6: 我们现在治疗目标不单单是控制症状，而是延缓甚至阻断过敏性疾病的进展，减少哮喘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让患者获得长期的一个获益。
1: 针对各类过敏性疾病，医院采用国际公认的四位一体综合方案，避开过敏源、药物治疗、脱敏治疗和健康指导，以第二代抗过敏药为基础，重症患者用生物制剂快速控制症状，再配合中西医结合疗法全周期管理，尽量阻止过敏加重。
7: 今年5月份吧，我在市医院开始接受这个黄花蒿滴剂的治疗。今年的8月份，我就感觉我的症状基本上是从重症转为了轻症。我觉得我这个症状的减轻呢，也是一个就是综合防治的结果嘛。
1: 与此同时，过敏专科诊疗能力同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各级医疗机构配齐过敏专科门诊，配备专业医护人员214名，累计接诊3878人次，完成过敏源检测20000余例。
8: 我们也开展了流行病学的调查，通过各种的途径要拿出数据，我们要向我们的卫健主管部门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我们把一些客观的事实向我们的百姓进行普及。这样，我们的防由于一家医疗单位向一个行业拓展，

0: 由于一个行业向多领域的扩展。
1: 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研部门还有这个技术部门呢，正在根据我们今年的好暑之旅的一些措施呢，对一些标准性的东西呢进行汇总，然后我们计划在明年把好暑植物治理的一些工作举措和技术呢，把它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2: 回过头看这场治蒿行动，最值得琢磨的不是拔了多少草、降了多少尘，而是治理思路的转变，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转向测、控、除、疫、关口前移的系统防治，从单兵突进转向多部门协同、一地一策，从简单拔除转向尊重自然规律、以草易草的生态路径。当然，思路转变只是开了个头，蒿草年年返青，治理就得年年跟进。花粉看不见摸不着，成效终究要靠数据检验，靠群众感受打分。机制能否常态，措施能否长效，承诺能否兑现，是摆在面前的下一道考题。呼吸之痛非一日之痛，治蒿之功也非一日之功。但愿这场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的转变，能真正变成老百姓每一口顺畅的呼吸。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

年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以友，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顺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3: 哎呦喂，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

0: 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这里是梦想的商场，650平米超大空间，精研每一寸教学空间，学朗诵，学摄影，学舞蹈，18班技艺，看得见的品质，专业化团队，硬核的底气。童年在这里种下自信的种子，岁月在这里重燃不灭的热忱。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权威平台全龄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韶华芳华，一路繁华。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2026年秋季开班仪式火热启动。
8: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2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2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向绿”，今天播出。内蒙古完成年度防沙治沙任务超80%。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日至16日召开。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内蒙古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展示。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次在境外承担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任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9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
2: 王伟忠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认真听取校园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情况介绍，实地观摩教师集体备课活动。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区，基点在基础教育，要把握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安排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人文情怀、创新能力。要按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要求，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是目前全国16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中唯一的师范类高校。王伟忠来到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理论课题研究、宣传教育转化、资政建研成果等情况，对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勉励基地教师潜心深耕学术教研。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有责任在贯彻主线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内蒙古师范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推进相关史料搜集整理，打造数字化研究平台、可视化呈现图景，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随后，

0: 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实地查看教学实验仪器、特色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情况。他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全区各高校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走访中，王伟忠与教职员工亲切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正是因为有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才有了内蒙古教育事业的累累硕果。希望大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保障好教师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专心教书，敬心育人。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八月中旬，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已顺利完成规划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任务过半。内蒙古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今年全区要完成生态建设4000万亩以上，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眼下正值秋季治沙关键期，内蒙古防沙治沙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生态治理一线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向绿》。今年以来，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以改革促治理、向生态要效益，高质量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努力实现绿辅同兴。目前已完成年度防沙治沙任务超80%。
0: 眼下，通辽市扎鲁特旗三北工程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项目巴彦塔拉苏木退化草原修复工作接近尾声。在项目作业现场，蒙草集团自主研发的多功能草原免耕播种机正在补种固沙草种。
2: 我们这个还搭载了电控系统呢，能够自动的去识别草场的盖度，能够确保播量比较均匀，播深也比较均匀，这样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种子的存活率，提高我们生态修复的一个效果。
0: 项目通过以工代赈模式，采用地面处理、围栏封域、乡土草种补播，遏制草原退化、沙地扩张态势，持续提升草原植被覆盖度与牧草产量。目前工程进度已接近尾声。内蒙古是全国防沙治沙核心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两个办在内蒙古。面对生态治理重任，内蒙古统筹施策，打出系统治理、科技赋能治沙组合拳，持续构筑1856公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620公里黄河沿岸防护林草带。截至7月31号，全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203.44万亩，达到年度任务的80.2%。从高空俯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构筑起我国北方坚实的生态防线。绿树之下，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钢铁村林下600多亩赤松茸长势喜人。
3: 跟公司都订单签收的，不用愁卖。现在出菇是1300多斤，大部分出菇时候是3000来斤吧。
0: 目前全区林草产业形成区域特色产业为主导，龙头企业为引领，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为利益连结机制的发展格局。今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通过推广以工代赈，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依托超级碳库优势，内蒙古充分挖掘碳汇经济潜力，在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8000亩新造林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同时兼顾原有林地草种建设，

0: 为后期增加碳储量打下良好基础。2022年11月，包头市获批首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以来，已完成8宗碳票交易，交易量3949.36吨。
1: 碳储量与碳汇量的观测这个数据，现在基本上将近2000万条，计量的相关的专利已经达到了15项，制定了20项的地方标准。碳汇监测的计量的技术已经应用到我们的多场景里面。
0: 2023年以来，内蒙古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目前全区储备 CCER 造林碳汇项目26个。
2: 围绕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扩绿、提质、增汇，在全区范围内设立固碳增汇示范点10个以上，引导企业捐资营造碳中和林，累计达到3.5万亩。
0: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9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日至16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内蒙古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关于第3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会议还将审议其他有关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3: 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内蒙古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展示。
4: 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我身后是以中医药、蒙医药服务贸易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来自全区12盟市的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组团亮相，不少采购商在展台前驻足咨询、洽谈合作。
5: 蒙医包氏正骨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传承具有蒙古民族原创特色的蒙医正骨术，目前已传至第五代，拥有200多年的传承历史。保加利亚

0: 大特尔诺卧室议会主席文奇斯拉夫·斯皮尔多诺夫专程来到内蒙古展区，体验蒙医包式正骨疗法。
1: 今天专程过来体验了蒙医正骨，手法非常专业，调理之后感觉浑身轻松，之前的疲劳感消解了很多，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
0: 今年内蒙古的14家参展单位全部来自中医药蒙医药领域，集中展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和中医药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的最新成果。参展内容也从以往多板块综合展示转变为以诊疗服务、传统技艺、健康产品与合作方案为主线的专业化呈现。
2: 这次服贸会就是想更多的人了解蒙医药，认识蒙医药。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内蒙古台报道。
3: 截至9月4号，二连浩特市边民护士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5.08亿元，比2025年提前40天突破5亿元大关。
0: 这两天，二连浩特口岸冻马肉进口量持续攀升，大批原料送达加工厂，就地开展深加工。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过去只能做冻马肉简单分割等初级加工，如今企业开发出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款特色产品，提高了畜产品加工附加值。目前，二连浩特共有马肉加工企业10家，年加工能力约3万吨，
4: 最大程度保留草原肉食独有的鲜香风味。企业每年各类马肉加工总量可达5000吨左右。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锚定边民护士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多项惠企举措，通关硬件升级，货物跑得更快。出口商品选品中心加紧建设，双向商贸新平台正在成型。面向边民互助组和落地加工企业，互贸区推行一站式业务办理。截至目前，贸易区落地加工商品进口额达5.02亿元，占进口总额的98.81%，同比增长69.5%。
5: 在不断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品类的同时，协同平台公司共同打造好出口商品选品中心，打通双向贸易通道，让更多边民企业共享口岸开放带来的红利。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第8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本届论坛以“人才点亮乡村未来”为主题，34个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者和高素质农民代表等500多人参加。论坛上发布了2026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研究报告，内蒙古12个盟市的38位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学员带来近100种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7: 原来我们那块有种30多万亩地这个条苗，都是种完了老百姓直接卖了，从培训完了以后把它做成了产品。现在的话我们有9000多人在干这个事儿，一年左旗的整个产值现在有6个多亿。
8: 这些年来内蒙古在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多渠道、多形式来培育乡村孕育人才队伍。
6: 内蒙古台报道。
9: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小麦、油菜、大麦等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季。
0: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地块，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作业，小麦、油菜地块割晒作业也同步开展。
10: 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经济管理技术，持续提升耕地产出效率。
0: 今年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面积达8006亩，在种植技术上，农场持续推进良田建设，构建秸秆还田、深耕深松、保护性耕作、一环两耕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水平。同时优先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品种，实现了从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今年大麦亩产稳定达到450斤以上，低产田实现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9: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6: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黑河乡红榆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收获机来回穿梭，近百名工人分拣、装袋、搬运、装车，各环节衔接有序。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智能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也让马铃薯亩产和品质稳步提升。作为国家级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四子王旗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脱毒种苗1.5亿株，原原种1.65亿粒，自主培育马铃薯新品种27个。好收成不仅看产量，更要看销路。红榆马铃薛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3000多亩马铃薯，播种前就已经和加工厂签订了订单合同。
11: 我们将会持续到将近一个月的收获期，我们这块地现在亩产呢能达到就是8000斤左右，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点。
6: 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开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即将启程出征，这是内蒙古台首次在境外承担国际大型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0: 今天下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首球项目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出征仪式。转播团队16讯道高清转播车整装待发，将于9月14号启程前往日本名古屋，负责亚运会首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本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抽调32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直播团队，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这辆转播车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见证过杭州亚运会的马术赛场，也经历过全国第14届冬运会的严寒考验。而这一次，它将漂洋过海，开进日本名古屋的亚运赛场。
12: 这次名古屋，我们制定了多套技术预案，设备经过了多次升级，系统设计充分考虑了灵活性和安全性。最大的挑战是环境的变化、时差、语言、设备兼容性、国际信号传输，每一道都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但我们最大的底气是这16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0: 16年磨一剑，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公路自行车赛道，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足球赛场，从2023年杭州亚运会桐庐马术场馆，到2024年第14届全国冬运会，一份份成绩单背后是技术实力和团队默契的不断沉淀。
13: 这不仅是技术的远行，更是中国广电力量走向国际舞台的又一次注脚。公共信号制作呢是国际语言，画面呢就是全球观众的眼睛。这次我们派出的团队涵盖了导演、摄像、技术保障、音频制作等全工种。这次名古屋，我们将延续高标准、零差错的制作理念，完成好本次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14: 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准备好了。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9月8号，星火睦邻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抵达满洲里市，活动由满洲里市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共同主办，9月2号在俄罗斯赤塔市启动，俄方队员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入境与中方会合，32名中俄火炬手携手上百名健身爱好者、青少年代表接力完成9公里传递，最终将火炬传递至终点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9月8号，大国工匠筑起北疆行活动暨2026年自治区北疆工匠培育对象第二期训练营在鄂尔多斯开启筑起实践活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办。活动期间，大国工匠专家团分组走进鄂尔多斯市中北煤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星矿业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浩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生产现场，针对生产中的技术难点开展现场实操指导，帮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9月5号，第二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内蒙古北疆谅解代表队获得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奖项。作为全国经国家政领域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192名选手入围总决赛，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61%。

0: 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今天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开幕，来自2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会。大会将举办专题研讨、研究生论坛，参会代表将赴巴丹吉林沙漠和高产奶驼基地考察，同步开展非遗那达慕驼球比赛等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气温继续下滑，中东部偏南地区的气温比昨天同一时次下降了5度以上，体感明显偏凉。白露时节，秋意渐浓，清晨的凉意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季节的转换。预计未来3天，全区大部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不过早晚温差较大，像首府呼和浩特市未来几天的昼夜温差可达15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暖。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随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大部地区将刮起4-5级短时8级以上的风，多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区大部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明晚到后天，全区大部依旧维持晴好天气，阳光在线，但风力依然偏大。需要留意的是，预计周六中东部多地将会迎来雨水，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提醒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6度，局地降温6-8度。呼和浩特晴7-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0-20度。乌海晴转多云8-23度，临河晴7-22度，包头晴7-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7-21度，吉宁晴4-19度，二连浩特晴7-23度，锡林浩特晴4-22度。嵩山晴8-24度，科尔沁晴9-25度，乌兰浩特晴11-2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7-20度，满洲里晴6-22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

0: 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

0: 长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九十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7，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 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0: 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

0: 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

员，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0: 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过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腐肉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儿。
5: 哦，

0: 具体。
1: 来一个，刚买的粉粉。
0: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1: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
2: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0: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2: 是个好差事。
0: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2: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0: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忠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2: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3: 又怎么了？
1: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3: 上次眼睛还挺尖的呀。哦，
1: 那个嘛，我看看呗，没事就好研究这个。史密斯威森啊。
3: 哟，吃货呀。
1: 击锤给错掉了。
3: 嗯，
1: 明白了。
3: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1: 您经常要拔枪啊？
3: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2: 这人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0: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小点过来。那少成和蓝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彪老，以及甚至信明福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 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如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 该如何打算？
0: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 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三天两头的找您麻烦。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好位别，眼睛里。
0: 揉得半点沙子，哼，是，除非重新托生一回。但你于心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这真凶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
1: 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
3: 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
6: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0: 从湘西直插重庆。
1: 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万县。

0: 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1: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0: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夺山易守难攻，
5: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
4: 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6: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7: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0: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8: 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8: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湖中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大刀，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个班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宇轩，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陈。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是木，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

0: 请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小情绪，
2: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这家里这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爹，
1: 哎，
0: 来吧，
1: 来了。

0: 副官，
1: 走
0: 走。

0: 那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你的妈妈找他？啊，小白，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1: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她偏离题，
0: 就不用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妈丢不了。
1: 没事没事吧。
2: 是专卖局的税项，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红茶之类的水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公司卖，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日本一投降开始，是当时的。

0: 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真是绝顶聪明。昌晨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1: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晨，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1: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这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1: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1: 今天啊？
0: 啊？
1: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2: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1: 行，妈。

0: 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货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来台北做文章。老家派我来上货，家里药房生意怎么样？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是王经理派您来的？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亲笔信，
0: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张。

0: 我们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
0: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1: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0: 好，不过
1: 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2: 好，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
4: 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5: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5: 老三，相信我。
4: 阿菊啊，昌城没有回来吗？
6: 回来了。
4: 妈呀，妈，您这是
6: 跑哪儿去了？我手一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4: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6: 啊，哎，那您找到摩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4: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6: 啊，
4: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
6: 看看是不是？啊，这家。
4: 嗯。
6: 但在这儿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真能行吗？
4: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

0: 我们的首都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1: 王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0: 所以父母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1: 我是想问问父亲妈。
0: 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冠和周冠呢，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2: 周欢，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哎，
0: 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2: 那你还不快去？
0: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2: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0: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衣服高团啊。
2: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吗？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带您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喜欢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
1: 这要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0: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
1: 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

0: 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1: 是吗？
0: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夫人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1: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0: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1: 你也觉得奇怪啊？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1: 是，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 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绝对动心，是不是？行。怎么样？ 真喜欢上了？
0: 没有，干嘛呢？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西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怨罪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1: 人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正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喂，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学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

0: 敬吴次长。
1: 敬吴次长。次长。
0: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2: 大家请坐。
0: 随意吧。
3: 吴次长。
2: 你是我们的楷模呀，
4: 这里
2: 得向你学呀。
3: 吴次长，敬礼。
0: 好，多谢多谢。多谢你。
5: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念希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念希加班。
6: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5: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6: 是吗？
5: 嗯。
6: 他骗了我。
5: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6: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嗯。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5: 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
6: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5: 分居了？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6: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5: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6: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5: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6: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5: 好了。

我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生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
1: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绩，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司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
3: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3: 哦，何事？
5: 你叫我的司称，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称，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6: 司真兄。
3: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5: 那倒没有，
7: 我能有什么麻烦？
5: 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朕不思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倦，刮目相看呐。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陈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手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舅吧。啊，
3: 司真兄。

0: 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
0: 哎，来来来，别冷战。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上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
1: 难受。李逵。
0: 嗯。
1: 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0: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于是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明天学成粉学，也和我一起去吧。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0: 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是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东、王克能为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指派九叔战争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登正在全力追歼苏系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起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登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教导员一到。
1: 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2: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

0: 其实呢，只要你的货值钱，有人肯出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钱能使鬼推磨。
1: 那你怎么不去推梅特派员的磨啊？
0: 王领队，别跟我提梅松这个人，我跟他的扣这辈子都解不开。
2: 哎，二位，犯不着，犯不着，有生意找我，价格好商量嘛。
0: 这不是找你来了吗？
2: 请，
3: 利索点，绑好了。哎，大，一共是12箱。
2: 好，王领队，放心吧，我们会按时送到。你就等着接货吧。
1: 谢谢你啊。
0: 放1万个心，王领队，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他既然收了你钱，这货就是他的命，丢了损了他都得赔。
2: 刘大掌柜，你的货在那儿。
1: 真不少。
0: 何大当家的，这箱货给我看紧了，我花了大价钱，丢了你赔不起。
2: 你我兄弟，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吧。这批货怎么都有办法让他们顺利过关，万无一失。要是丢了，我马帮丢不起这个脸。
0: 就知道你老哥有办法，这警察局除了我那傻妹妹你买不通，还有谁你搞不定啊？
2: 刘大掌柜，你这嘴还是没把门的，警察局我可谁都搞不定。
1: 把脸转一下，让我看看啊。我看看手，伤口都好得差不多了。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别感染了啊。
4: 王医生，
1: 啊，怎么了？
4: 我的眼睛不会瞎吧？
1: 你别担心，我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4: 谢谢。
1: 我们给你用了最好的药，一定可以康复的，相信我。
4: 谢谢，
1: 好好休息吧。
5: 王领队，
1: 赵毅，你用左手敬礼非常好看。
5: 等我伤好了，我用右手敬礼给你看。谢谢你保住了我的右手，等彻底好了，我还得回前线。
1: 真了不起。
6: 这给咱们吃的这叫什么饭？清汤寡水，
7: 就是清汤寡水，
6: 还不如猪吃的呢。
8: 就是，
9: 我们在这儿吃不上喝不上，在这儿冷死，还不如回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干呢。
10: 可不是嘛，
9: 死的也痛快。
6: 是
10: 啊。哎，哥几个，县里的粮库让火给烧了。再说，你看咱们这儿来了多少伤员，这粮食肯定不够吃。人家护士大夫把粮食都让给咱了，咱还说啥呀，是吧？
9: 不是你谁呀、你替谁说话呢？我们在前线差点把命都丢了，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11: 对
10: 啊，
9: 是吗？
10: 我这也是在前线打鬼子受的伤。哎，我说哥几个，咱有本事别在窝里横，前线的战士还在打鬼子呢，你一顿饭没吃好就满肚子牢骚，你像个爷们吗？
9: 你说谁像爷们？
10: 我说你呢。
1: 伤兵兄弟们，你们听我说，我保证只要有我王雅琴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大家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0: Hey.
1: Yes?
0: I'm hungry. 3 burgers and a cup of coffee, please. I'm starving here.
1: Do you need a room?
0: Well, sure. I'll stay here. Take good care of my car.
1: What's in the car? Weapons? Be careful. We will have to go to see God if there's an explosion.
0: Don't worry.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us. They're all biscuits.
2: The 我看这几天咱们的伤兵饿得够呛，应该让他们去解决吃的。
3: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你当然知道。
3: 明白。
2: 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伤兵。
4: 哎，赵排长，你消息靠谱吗？
5: 哎，应该就是了。赵排长，咱们先抢了再说。
4: 哎，轻点儿，
5: 今天走，走，快。
6: What the hell?
1: I don't know.
7: 报告，
8: 进来。
7: 特派员，不好了，美军的食品被抢了。
8: 什么？什么人干的？
7: 临时救助站的伤兵。
9: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
10: 刚，
9: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啊。那个
10: ，Get my things back now.
9: 对不起，
8: 别着急。
7: 长官，你看，你看。
8: 谁干的？那帮伤兵，去，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7: 是。
0: Sir, your soldier robbed my food.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5: 说什么呢？
11: 长官，他说您的兵抢了他的东西，您得负责。
8: 转告他，我一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
12: 违反军纪的事都敢干，一个个真是有种。都是爷们儿，谁领的头站出来？
13: 我领的头。
14: 我领的头，
15: 我领的头，
16: 我领的头，
17: 我领的头，
18: 我领的
19: 头，我领的头，
12: 有点意思，很抱团嘛。我再问一遍，谁领的头？
13: 你听好了，
12: 我领的头，
20: 我领的头，
21: 我领的头，
22: 我领的头，
23: 我领的头，
24: 我领的头，
25: 我领的头，
26: 我领的头。
12: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要帮你们，一个个都不知好歹呢。 行吧，那就。一起上军事法庭。
27: 哼！你们是不是傻？这个都不懂啊！我领的头，责任我一个人担着，我一个人上军事法庭，不就是几箱破罐头吗？需要所有人掉脑袋吗？
7: 不行，要掉脑袋，我们大伙儿一起掉。
28: 对对，
29: 一起掉。
8: 约翰，
30: 上校，
8: 非常抱歉，这次意外，我真的很惭愧。
30: 我也很意外。
8: 我已经命令我的宪兵队把这些肇事者通通抓了起来。
30: 其实我很同情这些伤兵，可是我很遗憾，美军的给养被抢了，我必须向我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
2: 美国人那边什么反应？
3: 据我观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2: 那梅松那边呢？
3: 梅松现在已经派宪兵把赵毅他们抓起来了。
2: 好，你去看看我们的货。

0: 报告，进来。特派员，电报。好，你去吧。是。严惩肇事者。爹。爹。爹。哎呀，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声。
1: 我耳朵都快震聋了！哎，我从小就这么大声，那时候你还夸我来着，夸我哭得响。哼哼。哎，爹，咱家还有没有粮食啊？
0: 哎呦，不多了，买的新粮还没有进来。哎，你问这是干什么？
1: 粮库被烧了以后，伤兵们都开始抢粮了，那些人现在都已经被关进大牢了。
0: 他们可都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这个事儿应该县政府管呐。
1: 县政府？你等他们管的时候，那些伤兵早就饿死了。<笑>你呀，就知道替别人操心，什么时候替自己操心就好了。<笑>哎呀，爹，他们可都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宁可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对吧？
2: 嗯，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粮食一到，我就给他们送过去。这话你应该跟梅家说呀，他们家给了吗？人家梅家掌柜的老早就把粮食送过去了。
3: 那不就完了吗？梅家既然已经给了，为什么还非要让我们刘家给？
1: 梅家是梅家，刘家是刘家，再者刘家也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儿吧。
2: 爹，您看见了吧？您养了一个败家的闺女。
4: 胳膊肘永远往外拐。哦，我爹听说你们这儿缺粮，让把家里的粮拿来一些，应急吧。
5: 谢谢啊，你们刘家真是雪中送炭。
6: 是啊，
7: 刘建兰，
8: 就是。
7: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9: 这现在家里生意还是我在打理吧，这家里的粮食说送来就送来了。
10: 爹让送的，
11: 不是。一天到晚骂我是败家子儿，刘家有你更好不了。
9: 特派员，
11: 王领队，
9: 我想来看看那些伤兵的情况，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康复。
11: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你难道不知道吗？
9: 我知道，知道还来找我。可是他们是因为饥饿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你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抢劫犯。他们是伤兵也好，英雄也好，他们首先是个战士，不是土匪。那难道让他们饿死在这儿吗？
11: 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严惩肇事者，绝不姑息。
9: 你可以法办他们，我现在只要我的伤员。
11: 对不起，我做不到。那我过去看看他们总行吧。哎，李队长，
12: 进去吧。谢谢啊。快点啊！兄弟们，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领队，王
0: 团长，我想组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部队，作为你的特别行动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你说。
0: 救助站不是有很多伤兵吗？现在前线打得紧，好多部队的番号都撤了，他们也回不了部队。我就想用这些人作为主要人选。
1: 我也早有此想法啊，可眼下恐怕不行了。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
0: 那得想办法救他们呀。
1: 我也想救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啊？他们可都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回来的呀。
1: 我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密令，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2: 还好没什么大碍。 注意伤口，兄弟们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那我先走了。
3: 王令哥，
4: 对对对对对对，
5: 经理，

0: 你们保重。
1: 这两箱在这儿，三箱阿司匹林在这儿，你看一下啊，这两箱都齐了，咱这儿，你看一下，都齐了。王领队，一样不少。哎，二当家的，谢行你啊。
2: 哎呀呀，王领队您客气了，以后有货还找我们，我们马帮最讲究的就是信誉。好嘞，行，那就不打扰了。哎，哎，行，你们，哎，回去了。
1: 好，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来这条路还是行得通的。
1: 你去执行吧。是。
3: 花伞了，看看来。哟，
0: 王领队，
2: 看一看啊，
0: 你的货到了吧？
1: 啊，谢谢啊，都已经到了。
0: 我就说嘛，何麻子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那我也太没面子了。
1: 嗨，我的那点货不是你们说的普货吗？
0: 普货，别说你的货了，连我的货都到了。
1: 刘大掌柜的，作为朋友，我可要劝你一句啊，这种生意可得少做，这万一要是被你的妹子刘显兰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
0: 不能够，毕竟亲兄妹。王领队，我可是拿你当朋友才说的。
1: 哎，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0: 哎，咱们有约定的，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吃饭。
1: 今天呢？今天我可能没空，要不改天吧？
0: 那明天。
1: 我最近还挺忙的，哎，要不等我闲下来，我请你吃饭，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0: 哎，这谢什么呢？帮你就等于帮抗战，每天看你这救死扶伤的，请你吃个饭，算我为抗战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1: 行，那就不多说了，你先去忙，我不打扰你了。
0: 好，回见，王领队。
1: 好。

0: 钱老板，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看，送到县城没问题。你出多少钱？
1: 只要能安全送到，你说多少？
0: 我再给你加这个数，爽快！钱老板，你就等着按时取货吧。
1: 你只要把货送到县城，你不用来找我，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们。 数数数数数数，数什么呀？数？不是不是，我还不相信你。好，何寨主豪爽。我呢，这就告辞了。
0: 山不转水转，你我这次算相识了。往后有什么生意，你可得多关照小寨呀。
2: 客气客气。我就算了。
0: 多少呀？哎，150块大洋！这是什么人啊？你管他什么人呢？我本来打算就要他10块，啊，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这年头，这么大方的主，可不多了。你说他花这么多大洋运货，我再看看。
2: 回来，
0: 毛病。 你讲点规矩好不好？哎，
2: 不干不干不干！1234虎，上山大老虎。
3: 数什么数啊？拿酒去！
2: 那就。
3: 团长，喝水。
4: 那批肇事的伤兵怎么办啊？上峰一直催呢，他们想要什么结果呀？
5: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
4: 那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5: 我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怎么办？上军事法庭，军法从事。一旦上报，上峰一批复，咱们就被动了。
4: 那批人都等着你救呢，你没态度不行啊！在这事儿上，
5: 我当然想救，可现在怎么办呢？眼下的形势不只能如此吗？上报上报，上报上去，上到批复下来，真要执行死刑，咱们能不执行吗？哎呀，
4: 你说这上峰一直要求严惩不贷，我就担心时间拖久了，一纸命令下来，咱们就麻烦了。
5: 破这个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找约翰去。
6: 妹，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的上级已经补充了我的给养。
5: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批肇事者的具体态度。
6: 我的态度重要吗？
5: 当然很重要了。这不是你们中国军方的事情吗？
6: 咱们是盟军嘛。 那首先，我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肇事者？我的
5: 上级要求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6: 严到什么程度啊？
5: 可能会被枪毙。
6: 上校，你真的想枪毙他们吗？
5: 我当然不想，可我担心我的上级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6: 你的上级真的会下这样的命令吗？有这种可能。妹，不能有这种可能。为了一车的给养而杀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个饥饿的伤兵的话，我也会抢东西吃的。
5: 约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些伤兵。 你也不会惧怕军法的处置喽？
6: 不能等着饿死，我宁愿违反军纪。
5: 这是你们美军的态度，对吧？
1: 请转告你的上级，这就是我的态度。
2: 谢谢。
1: 不用谢，我不虚此行。
3: 后面的人跟上啊，跟好了，跟好了，
4: 来，后边跟上，
3: 更好更好。
5: 这
6: 二当家的怎么了？
3: 没怎么，我撒个尿。哎，你跟紧了。
6: 哦。

0: 放心吧，啊，王领队。
1: 哎，赵毅，
0: 王领队，现在我们哥几个就到梅特培训那里报到了。
1: 你们刚被放回来，你们的伤都没好利索呢。
0: 好了，差不多了，现在是胳膊有劲儿着呢，待着手都痒痒。参加梅特培训的特别行动队，王领队，好好干一场。
1: 你们要是想去啊，我拦都拦不住。不过呢，伤筋动骨100天，你们可得小心伤口，当心别裂开了。
0: 您放心吧。哎，哥几个，咱们给王领队敬个礼，敬礼。
1: 快去吧，一路小心。
0: 是。
1: 啊，都去送送。
2: 赵排长，哎，别忘了我们，有空回来看看。
0: 哎，走了，
3: 小心，小心，
4: 老钟。
5: 哎，好，
4: 老钟啊，
0: 哎，回去吧，回去吧，
6: 养伤啊，你。
0: 小心，
1: 保重，保重。
0: 小心啊，
4: 行，你好好养伤啊。
1: 真没想到，抢粮事件这么快就解决了。
7: 是啊。
1: 也罢，梅总组织成立了特别行动队，也许赵毅他们能成为我们利用的砝码。
7: 赵毅，
1: 他现在对我们深信不疑。
8: 忙着呢
9: 啊。
8: 好，取货
9: 啊。哎，您的货，您的货在这儿，在这儿。哎，都清点一下啊。
1: 怎么回事？电台呢？
7: 电台我亲自放进去的，怎么变成烟土了？
1: 烟土既然运到了，那电台肯定是到了。马帮的人走了没有？
7: 走了。
1: 无能，你还不去追？
7: 我去。
10: 哎，好的，特务员，您放心吧，啊。
11: 县长，
10: 哦，葛科长，粮食的事怎么样了？
11: 没问题了，我从几个大户那儿买了一些，这些人啊都过哭穷呢。没办法，这战争和饥荒把人都闹怕了。
10: 特派员刚才又来电话了，又在催问兵员的事呢。
11: 县长，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最近我们民政科和连城新刊做了不少动员和宣传工作，情怒的民众热情很高啊，不少人愿意参加特别行动队。
12: 何麻子不认账，他说你送什么东西我就运什么货，至于里边装的什么他们从来不过问。
1: 有点道理。
1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按常理来说，他们确实不会过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就算他们打开了，他们要电台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马帮山寨是绝对不会用烟土来交换电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烟土比电台更值钱。
12: 那你的意思是？
1: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而别人拿了你的东西。
12: 我已经从何麻子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雇主。
1: 都有谁？
12: 有刘显龙，还有苟延康。
1: 苟延康，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12: 那怎么办？
1: 我去找苟延康。
10: 来。
1: 好。
12: 先生您好。
10: 谢谢。
12: 两位需要点什么？
1: 啊，来两杯蓝山咖啡。
12: 好的，请稍等。
14: 哎，王领队，对咖啡蛮在行的嘛。
1: 我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还是略懂一点的。
14: 怪不得呢，原来王领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小姐哟。
1: 苟组长， 你就不要领队领队的叫我了，多生分呐！您就叫我雅琴吧。
14: 也是啊，那我就叫你雅琴妹子吧。
1: 哎，狗组长，我看您一定是个大忙人。
14: 嗯，你说对了，我最近还真就挺忙。这不，梅特派员要我督促方局长限期破案，这破案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破什么案这么着急啊？
14: 说是纵火案，其实就是电台的案子。
1: 啊，这电台还能出案子呢？
14: 你是医生，太不了解电台的作用了。这日本人的电台，共产党的电台，我们都得查。
1: 哦，
12: 您好，这是您要的咖啡。
14: 啊
1: 啊、哦，谢谢。
14: 谢谢，
12: 不客气，请慢用。
14: 雅琴妹子，
1: 嗯，
14: 请。

0: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
1: 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向荣手里啊？
0: 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2: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示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也是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7月23日，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叭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

0: 将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近年来呢，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演变为一种全球的生活方式。那么据调查显示呢，近十年来全球吃素的人群已经增加了10%，在2017年我国的素食人群也已经增加到了5000万人。有人认为呢，素食是养生的密码，也有人认为呢，素食是会导致营养不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素食到底怎么吃才科学。

0: 奔腾大健康，健康进满家。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走进了农村，来到了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东喇嘛营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科学吃素、健康不素的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林静。欢迎我们的林医生，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樊华。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东喇嘛营村，和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吃素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出于健康的追求，还是动物的保护，还是环保的理念，总之呢，吃素的人群啊都是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方式。那么吃素等于健康的公式是绝对的不一定正确的，那么如何吃素才能够既吃出健康又吃出科学的理念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素食，有请我们的林静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对素食都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吃肉，他这个饮食结构就叫素食。其实我们严格定义里面的素食，它是指不包含所有的动物类的肉和它相关产出的一些产品的一种饮食，叫做素食的饮食结构。那其实素食我们还可以细分为特别特别多的种，我们身边可能有人吃素，但是他吃鸡蛋，对不对？这种素食呢叫做蛋素，它是素食里的一个种类啊。那他吃各种各样的蛋制品，但是不吃其他的肉和奶制品。那有的人呢，他不吃所有的肉，他也不吃鸡蛋，但他唯独喝牛奶，那这种素食结构呢我们叫做奶素。那还有的人呢，他只是不吃肉而已，但是他又吃鸡蛋又喝牛奶，这种素食叫什么呀？就叫蛋奶素啊。所以我们根据他吃的这个种类不同，素食还可以这样分。那有的人呢，他可能不是特别严格意义上的素食，因为他只吃鱼肉，但是这类人我们往往也把它归为叫做鱼素这样的一类人。那么根据他选择的食物种类不同，素食可以分为这么多个种类。
0: 非常感谢啊，林医生呢刚才给我们解答了什么叫做素食。也许呢你平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纯素食主义者，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您可能并不是一个纯素食主义者。那么素食的搭配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有学问的。那我们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开启我们的健康素食的搭配之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了，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目光追随着我的脚步啊，来，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题板，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连线题。好，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要考一考大家了啊。首先我来问一下大家，纯素食、严格素食它会含有哪种营养成分？来，先请问一下这位大姐吧。来，纯素食您觉得应该具备哪种营养？
2: 富含那个碧胡萝卜那个素，
0: 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好，那大家同意吗？都微微一笑表示同意，是不是？好，来大姐啊，我先给您画上好吧。我们再接着来看蛋奶素食，蛋奶素食大家认为还有哪种营养成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最最简单的，因为光从字面上来看咱们都能够看得出来蛋奶素食里面含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肯定是蛋类和奶制品，是不是？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我都是听大家的。来，再来看菠菜，富含铁和维生素 K， 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好，确定。来，这个好，还有亚麻籽，现在很多的人开始吃亚麻籽油，特别是冷榨。来看一下，其实现在已经成了什么呀？成了选择和排除法了，对不对？只要排除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只有两个选项，对吧？ Omega 3脂肪酸，确定吗？好，来直接连上，是不是？那剩下只有一个，就是红薯，完全不食用动物性食品。大 家觉得这样连是对的吗？如果认为是对的，来点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好不好？你看这个掌声来的都不够坚定，所以呢，从大家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哈，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来到咱们东喇嘛营村啊，特别特别的有必要。我们每天在吃饭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要吃饱，我们更要吃好，我们还要吃得有营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哎，我们的两位医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题板已经连好了，到底连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就得有请我们的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来做一个解读了。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好不好？来，第一个，林静医生，纯素食。
1: 其实这个纯素食啊，大家连了可能是需要额外再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的意思，对吧？我觉得咱们这个东喇嘛营的社区的朋友们都特别的可爱啊。我刚才详细看了看大家对这个题板的一个理解，一共是五道题，我们按每道题20分来算的话，满分是100分，大家猜猜你们连的及格了没有？刚刚及格啊，其实得了60分，有2道是错的。第一个错题就是第一个啊，就是纯素食，严格素食。其实严格素食呢，因为它题板上面说可食用什么，这类人群就是完全不食用任何动物产品，包括肉和它挤出来的奶和它生出来的蛋，所以它应该是连第二个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答对了，蛋奶素，刚才听得特别认真，对吧？他们吃鸡蛋和牛奶，但是其他的都不吃，这个叫做蛋奶素食。那后三个呢，请繁华医生给讲一讲。
3: 第三个呢是菠菜。那我们说素食的朋友呢，因为少了一些红肉类，它必然会可能铁和摄入不足。那像这种菠菜这代表的深绿色蔬菜呢，它就含有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K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对的。那么亚麻籽油呢，也就是我们当地朋友食用的这个呼麦油，其实啊，它确实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的。那么红薯呢，因为它是发这个黄色、深黄、橙色这种颜色，接近于往往这种颜色的食物呢，它是富含这种贝塔胡萝卜素的。另外，它的膳食纤维呢含量也是比较丰富，所以说它应该连到这个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这一类。
0: 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连线题，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一日三餐啊，一定要注重的是搭配。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每一个食材它背后所涵盖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核心的营养元素到底都有哪些。
1: 如果你在吃素，这个饮食结构里面这几个营养点摄取不足，那反而对身体是有危害的。首先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营养点是什么呀？就是蛋白质。就为什么我们人每天都能精力充沛，干活有劲儿，然后免疫力特别的好，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蛋白质来支撑我们的身体在做运转。但素食的饮食结构容易造成的最大一个缺点，就是有可能摄入蛋白质是不够的。给大家提几个建议，一个就是可以增加这个植物里面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虽然植物里面蛋白质含量少，但是我们提高身体对它的吸收率效果也是特别的好。把米和豆子类的搭配在一起，这个豆子就是指我们平常见的这个红豆呀、绿豆呀，就各种各样的杂豆。所以啊，大家在焖米饭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大米和绿豆提前泡一泡，或者是红豆泡在一起焖成这样的豆饭。豆饭它的好处呢，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互补的。第二呢，就是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主食里面相对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我们的油面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好。第二呢，就是荞面啊，是不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好得到，我们又爱吃的。第三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米类的，就是藜麦。第二呢，它的核心营养素就是一些矿物质。我们说补铁最好的来源是什么呀？一般我们都会推荐说是你要吃血肠，要吃红肉，但是素食的人完全不吃，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容易缺铁。如果家里有人缺铁，那你可以在炒菜的时候经常就丢点木耳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海藻类的，就比如说是像紫菜呀、 海带呀这样的一些海产品类的，它里面的铁含量也比较高。第二个有可能缺少的矿物质就是钙了。一说到钙，大家是不是觉得如雷贯耳啊？我们是不是都缺钙？吃素的人更严重。是的，因为不喝牛奶，那它这个钙的缺乏就更严重了。有很多人吃素的人，他喜欢吃蘸酱菜，那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你可以把蘸酱菜的那个酱换成芝麻酱啊，就可以额外补充够你需要的这个钙。再有呢，就是豆腐类的制品，但是如果吃素的话，豆制品的频率一定要尽量的越频繁越好，而且每天要有固定的量，这样的话呢，才能给充足的钙啊。再有呢，就是锌，一个叫西瓜籽，一个叫南瓜籽啊，可能南瓜籽我们更好买一些，所以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坚果还有这些南瓜籽，你每天只要保证一小把，那可能对于你这个锌的这个提供的也还是相对比较好，可以弥补一下你饮食结构带来的不足。
0: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互动连线题，也通过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的详细的讲解，大家对于素食这一概念呢，一定是非常的详细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到了我们的另外的一个互动环节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东喇嘛英村的各位村民朋友们，哎，我们平时都是以什么样的饮食为主的啊？来，我先问问这位大姐，您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吃什么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4: 白面这一类的比较多。
0: 白面，对吧？您会以面食为主，那么菜呢？
4: 它一般就是刚刚装下来，青椒呀、茄子呀那种。哦，
0: 自己家里面种，对吧？咱们农村的话，是不是都是自己家里种菜呀？
5: 对，
0: 对，平时的话，家里都会种一些什么样的菜？
5: 牛心菜呀。
0: 牛心菜。
4: 西葫芦。
0: 西葫芦。
5: 白菜。
0: 白菜。
5: 莴笋。
0: 莴笋。哎呦，您家的菜园子一定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啊！
5: 还有菜花什么的。
0: 这一会儿直播完了之后，一定得去各位家的菜园子里面去参观参观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来，哪一位朋友有问题想要提出？
6: 我想问一下，相对于肉类，吃素会不会就是更好吸收？
0: 哎，这是一个问题，请问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
3: 其实呢，通常来讲，确实是这个素食呢要比肉类相对好消化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饮食结构它本身存在着这种本质的区别。首先蛋白质的来源，我们说素食的蛋白质来源呢，它主要是来自于豆制品、大豆制品。那么不像肉类啊，它是来自于肉类的蛋白。植物蛋白它的结构呢相对简单一些，而且没有像肉类蛋白这种结缔组织，而且肉类里头呢通常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但是豆类这类植物性食物里头呢，它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相对饱和脂肪酸了，消化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啊。蛋白质也是一样的，没有那些结缔组织呢，那我们的胃肠道呢消化起来就特别的容易啊。所以说整体来说呢，素食是要比这个肉类呢要好消化吸收一些。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对的，对吧？好了，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要提出的，来可以举手示意我。来，这位大姐，
4: 素食是不是就要以那个生冷食物为主？
1: 有的人一提到素菜都会觉得咱们今天调个凉菜吧，是吧，吃点素挺好的。其实不是，素食的饮食结构它特别的多样化，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就完全吃素的人也是可以吃火锅的，像吃素的人他一般都会吃西红柿啊，这些他都不回避，可以自己炒一个番茄锅底，然后用所有的菜和豆制品来涮个火锅，味道也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素食可能往往为什么有的人会有这种老是吃需要去吃生冷的素食呢，可能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它的营养，对吧？吃素的人可能特别追求自己对营养素的吸收。还有一些额外的做法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就是蒸，可以把蔬菜放在蒸锅里面，就是小火蒸几分钟，然后拿出来淋点料汁，这样的话它的营养损失特别的小。 再有呢，就是可以做汤。其实很多的菜汤和豆腐丸子什么的也是特别好的一些做法。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比较想很快的吃饭，不怎么想去做饭，那可以经常吃这种冷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做的话，是有这么多烹饪方式可以选的。
0: 感谢，谢谢我们的李医生。还有哪位有问题想要提出的？来，这位。
2: 大夫，那个素食可以减肥吗？
1: 其实减肥这个话题啊，这两年特别的火爆哈，国家都喊我们去减肥了。对，有的人可能说减肥我就别吃肉了，肯定能瘦。其实不是啊，你选不对主食，你会越吃越胖的。那大家说，如果要是素食的人每天吃油炸糕，他能瘦吗？他瘦不了。第二呢，就是素食呢，我们这个地区还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烙点糖被子、糖饼，是吧？都是大量的糖油混合物。如果吃素的时候你选择了大量糖油混合的主食，那抱歉，你可能会越吃越胖。所以如果要是想通过吃素让自己变苗条，怎么做？那就是在选主食的时候要选择这种粗粮类的，还有一些薯类我们可以选，像咱们内蒙的这个土豆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对吧？还有像长山药，那这些薯类呢，我们全部都可以把它蒸熟。还有就是玉米啊，那这样的一些粗粮主食不仅可以让你吃得很饱，营养状态很好，还有助于帮助你减少体重啊。所以呢，要避免掉那种精致糖。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的，就像小蛋糕，对吧？外面买的那种老式的小蛋糕啊，还有饼干，这些都是以不健康主食为代表的。那这些东西吃的越多，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后面腰围会越来越粗啊，身材反而还走了样。
0: 谢谢李医生给我们讲解了以上的这些内容和知识。其实呢，研究素食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想有请我们的李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吃素食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首先我们从这个降低慢性疾病发病率这个方面来说，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因为我们国家从发病率来讲，心血管疾病它发病率还是非常靠前的。纯吃素的人，他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人对比吃肉的人，他能降低四分之一左右，发生率是低的。第二个呢，就是癌症，现在可能因为诊断水平的提高嘛，癌症貌似是诊断的越来越多了，对吧？那肿瘤的发生率，在吃素的人群里面，他们得肿瘤的机会也会比这种不吃的大概低四分之一左右啊。再有呢，就是大家也很关心的糖尿病啊，我们国家糖尿病的人群基数非常的大，那如果这个人一直是吃素的，他得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比吃肉的人要降低三分之一左右，这个降低的更多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说从这个预防肥胖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一般来讲，如果他吃素的人自己搭配的特别好，他可以一直维持很好看的身材，因为素食他提供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个人吃一些他就会立即觉得很饱腹，所以一般来讲他总热量吃的是不高的。第二呢，就是他会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所以他如果搭配的非常得当，不仅能保持的身体比较苗条，而且可能老的也能相对更慢一些。再有呢，就是那吃素的人呢，他可以就是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其实人老了以后呀，他的消化就进入了个恶性循环。我们说人老最先老什么呀？他们最先牙就不好了。我们在临床过程中遇到很多大量的病人，我后来就深深地发现，牙齿状况特别影响一个人的营养状态。那有的老人他很早牙就掉了，就导致他就完全选择不吃菜，那接踵而来的就是便秘，对吧？那他又没有牙又便秘，很快他吃东西就不好。吃素可以维持让我们的牙齿保持好状态，因为你每天嚼那个物理摩擦，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在刷牙？第二呢，就是大量的素食纤维进去以后，是不是肠道它里面纤维多了就特别不容易便秘，就会让我们中老年人呢排便情况也特别通畅。
0: 刚才呢，林医生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吃素食的一些好处，那么樊医生再给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好吗？
3: 素食呢，饮食结构里必然会有这个足量的这种蔬菜跟水果啊，新鲜的这种蔬菜水果啊，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身体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那 VC 呢，它就有这个促进免疫球蛋白合成啊，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啊，像贝塔胡萝卜 萝卜素啊，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啊，它也有这个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再有呢，可能还会改善我们的一个皮肤状态，像维 C 它本身就是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
0: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科学的素食呢，不是不吃肉，而是要学会科学的搭配配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医生具体的给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如何的科学的正确的来吃素呢？
1: 在这里给大家提炼十个核心要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告诉大家一个333法则，就是我们所谓的谷类就是泛指主食，1/3来自于精米精面，再搭配1/3的粗粮，剩下的1/3搭我们这个题板上的啊红薯或者是土豆，可以把它切成丁。你先把你的主食优化了，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你的主食是不是很多样化。第二就是最重要的，吃素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特别是之前吃肉的人，突然之间开始吃素，他的身体吸收会跟不上他的这个饮食转变的一个速度，他会出现各种各样东西的缺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蛋白。所以怎么样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就是要以豆类为主，就是每天要吃黄豆黑豆及其制品。首先黄豆本身是不是就可以吃，然后第二呢，是不是可以做成豆腐呀，第三还可以做成豆腐干，还可以做成豆腐皮，还可以做成腐竹，还可以熬成豆浆。所以吃素的人每天要在这六种里面至少选择3种来吃，不然你的蛋白质一定是不够的，就会开始掉头发啊，抵抗力低下，老是感冒，没精打采。那第三呢，就是每天保证1斤蔬菜和1/2斤水果。当你吃菜吃太多了的时候也是有害的，大量的膳食纤维会阻碍你对其他矿物质的吸收啊，可能也会造成另外一种营养不良啊，因为植物里面它含有大量的植酸草酸。那第四条呢，就是要吃菌菇类的还有坚果，大概1-2天就要吃一次蘑菇和木耳呢。那再有呢，就是坚果，当然了，坚果说简单也简单，那你平时在楼下什么下棋聊天的时候嗑瓜子儿，那就叫坚果，对不对？说难也很难，因为有的人可能除了瓜子儿其他坚果从来都没吃过，所以我们要选择各种各样的坚果搭配在一起，这是第四点啊，蘑菇木耳加坚果融合在你的日常素食饮食里面。那第五条呢，就是你的烹饪。我们说咱们是不是有的人特别不想再去做晚饭，做了中饭就不想做晚饭，我中饭就做一堆，晚上热热吃算了。但是素食的人一点都不建议这样做，因为素菜只要变成剩菜，它就会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产生，它比肉菜产生的要多很多，所以素菜永远都不要吃剩的，包括凉菜，只要你家的凉菜或者是素菜剩了就把它扔掉。所以怎么样避免浪费呀，就不要做的太多啊，每个人只要定好量了，往往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过度浪费。
3: 那第六点呢，我们就是要做到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日常做饭的时候呢，有没有就是估算过自己每天用的这个烹调油和盐的量啊？其实呢，有好多家庭呢都是超量的。那我们建议呢，虽然说是素食主义呢容易存在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这个缺乏，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了，也要选择一些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烹调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摄入量，因为长期的这种高油高脂饮食呢，它是会导致我们的高脂血症啊，长此以往呢，甚至是肥胖，导致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每天呢，建议大家呢控制在25到30毫升左右。再有就是烹调油的选择，我们说欧米伽三含量比较丰富的烹调油有哪些呢？像我们本地吃的这个胡麻油、核桃油，大家不仅 常食用到的这个紫苏油。再有呢就是盐，我们说现在都提倡减盐减油，是因为呢好多人呢这个盐的摄入量呢也是远远超标的。那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就是所谓的高钠饮食呢，它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是不利的。那么盐的摄入量呢，我们每天要控制在5克左右。除了食盐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盐的摄入，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味精、鸡精这些。如果我们在这个食物的烹调过程中加入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我们相应的也要减少食盐的一个用量。第七点呢，就是要注意足量饮水，限制含糖饮料。那么饮水呢，我们一般建议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那为什么要限制含糖饮料呢？其实就是为了限制这个精制糖，像这个蔗糖呀，或者是这个葡萄糖这些精制糖添加糖的一个摄入。第八点呢，减少精制糖呢要控制在25克以下。一瓶饮料呢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建议摄入量，它基本达到了这个50克左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添加糖。除了饮料，还有一些像甜点呀，还有蛋糕啊，这些奶茶。那么第九呢，就是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呢，要学会阅读食品的标签。我们说每一个这个成品的这个食品呢，它后头都有一个营养成分表，特别是我们要注重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尽量呢我们选择配料简单一些的，来自于天然的食物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配料呢，它越排在前头，它的含量是越高的。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比如说一些添加糖丰富的这些食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一些。最后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啊，因为我们现在肥胖率呢发生呢是比较高的。而且肥胖呢也是困扰的，现在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也可能饮食结构的不合理或者活动的减少。所以说呢，我们在保持这个饮食结构平衡的同时呢，也要注意每天进行适量的这个身体活动啊，防止肥胖的一个发生。
0: 好的，让我们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好，非常感谢啊，谢谢林医生和樊医生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解答，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到底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来吃素食。素食呢，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也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尊重生命的多样性。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遵循营养均衡、荤素搭配这样的原则，相辅相成，才能够带给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益处。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在素食的饮食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注重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营养搭配。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到这里的直播就结束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我们会把更多的健康知识传递给各位。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期待着大家在每周三晚上的9:40，每周六晚上的9:40打开电视机，关注我们的内蒙古卫视健康帮帮团，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再见。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就得。才是没解决到啊，这还没咋解，等我其他那几个我都一瞬不都点头等都不好了，因为有时候外国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咋没咋解啊，解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那样啊，啊那不是在外省就是其他那个我都得解啊，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也弄过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很不容易的钱，不容易的钱，我就没了，谁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守护学生安全，呼和浩特对学校周边文具、校服等学生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校服的生产标准是什么？质量如何把关？到校服生产车间找答案。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宣传日，酒后驾车到底是啥感觉？记者郑恒伟带你去感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多带感？北京直奔呼伦贝尔，1800公里的代驾订单火爆网络。站在公众立场。

0: 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森伟。开学了，校园周边商铺又热闹了起来。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刘帅继续跟随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开展了对学校周边文具、校服等学生用品的专项检查。
1: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三河区农大附小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在校园的南边，短短的一条街上呢，就有十多家文具用品店。今天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也来到现场，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把你的进货台账拿一下。
3: 行。
2: 好嘞，这个以后把这个进货票据都要保存好。
3: 好的。
2: 啊，好嘞，我们下面看一下你的商品啊。
3: 行。
2: 好嘞。销售的商品一定要明码标价，就像你这个就做得挺好啊。
3: 对，
2: 把这个标识再规范一点。
3: 行。
2: 哎，能给它打印出来最好打印出来，让它长久的保存。
1: 检查中，执法人员也发现这家店销售的部分校服不符合相关标准，当场责令商户对问题校服进行了下架。
2: 你这个校服从哪进的？
3: 就是精灵兔家的。就是精灵兔。
2: 这个没
3: 去年在那儿进的，剩了一两件，后来让你们规范了，就这个牌子了。
2: 这个没有标注那个成分含量，标识不合规。对，这个就不能销售了。购买校服的时候，首先呢，这个咱们看它这个吊牌，吊牌上面有这个产品的信息，产品的名称，完了还有产品的执行标准，还有这个厂名厂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校服它的执行标准是 GBT31888-2015， 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标准是18401。紧接着我们就是再看它的这个水洗标，水洗标的内容包括怎么去洗涤，以及它的这个成分含量，一般选择棉含量偏高一点的，这个相对好一些。
1: 上午的检查中，
2: 你好，
1: 执法人员还重点排查了激光笔、蜡瓶糖等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红商品。针对部分商户存在的在售食品无合格证、进货台账登记不全、未明码标价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问题症结，下达整改提示。对于校园周边热销的高油、高盐、高糖零食，执法人员也劝导商户主动下架停售。
2: 这个东西以后不要卖了，这个就属于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的食品，咱们以后就不要卖了啊！啊，好嘞，好，行，那你就下架吧。好嘞，行，下架，把价格都标上。这个没有，咱们就这个责令改正，让他把这个东西补上。
1: 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校园周边经营乱象，对学生文体用品、儿童玩具、校园食品、校园配餐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监督检查。
0: 那在刚才的检查中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针对校服的生产标准是非常严格的。那么校服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质量又是如何把关的？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到一家校服生产车间去看看。走进这家校服制衣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上千件服装在吊挂流水线上来回传送，耳边缝纫机哒哒声此起彼伏。校服的好坏，面料是核心关键，直接决定着穿着舒适度与安全性，这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4: 这两个面料是一样的吗？
5: 这个是南韩丝的，这个南韩丝的就是主要作用于秋装，因为它是93%的聚酯纤维，7%的氨纶，穿起来挺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垂度也比较好，再就是好洗，比纯棉的要好洗一点。
4: 那咱们做校服的话，是这个面料是怎么去选择？是学校去选择，还是你们去给他们？
5: 夏装咱们也得根据这个国家要求，你得穿纯棉呀。这个面料主要就作用于秋装比较多一点，因为它不是贴身衣物穿，它不含棉嘛。
0: 据了解，国家校服推荐执行标准明确要求，校服贴身部位棉纤维含量不得低于35%，从源头保障学生穿着安全。在缝纫生产环节，记者发现了今年校服生产的全新升级举措。工人在缝制常规水洗标的同时，会统一加装专属可追溯二维码标签，为每一件校服赋予身份编码。 家长和学校只需手机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这件校服的生产厂家、生产批次、执行国家标准、强制性安全检测指标、成衣检测报告等全部。

0: 信息，实现校服生产、检测、出厂全流程可溯源，让校服质量透明化、可监督。当然，严苛的检测是校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据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校服出厂前都会完成全方位自检，出具合格成衣检测报告。在此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还会增设二次抽检机制，所有入校发放的校服必须统一送至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二次复检。
1: 看合格证、厂名、厂址、规格、执行标准、成分、安全类别，14岁以下校服需符合国标 GB31701， 核实生产企业是否真实存在。
0: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孩子们的科学课有了很多变化，趣味实验、探究观察、做中学，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科学魅力。仙气飘飘的意境，自己动手就可以做出来。在西安盟突泉县哈拉沁福和希望小学，西安盟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低温液氮进行空气雾化、急速降温、白雾造景等趣味科学实验演示。
2: 活动特别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3: 来调节它这个清晰度的降温。
0: 在西安盟科幼前旗兴安北京小学的科学实验室内，同学们正在用显微镜观察动植物永久玻片标本的细微结构。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西林南路小学的航模社团里，孩子们大胆试错，不断改进，养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习惯。
4: 学到了有关飞机的动力系统以及各种的气动学。我参加过模型比赛，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0: 从秋季学期开始，内蒙古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各地各校针对以往科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开发配套资源，制定工作方案，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思交流，形成科学观念。
5: 我们也自己研发了一套教材，让孩子在沉浸式、项目式学习过程当中学科学、爱科学。目的呢，就是通过大、中、小贯通，培养孩子的科学教育意识。
0: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宣传日，昨天上午我们的记者郑恒伟就参加了一场沉浸式的普法体验。酒后驾车是啥感觉？如果被误判定为酒驾怎么办？咱们一起去看看。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副眼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镜，而是一副醉酒模拟眼镜。戴上它以后，视线就会变得模糊，然后判断力也会下降，就和喝了酒的状态一模一样。那现在呢，我就戴上它给大家来体验一下。戴上它以后，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看不清，就是好多好多重影，然后我现在已经分不清这个远近了，前面这个石灯的好像是有还是没有，就是看的好像距离又远又近的，我根本已经现在这个道路的安全状况已经分不清了。我只有脚碰到它的时候，我才能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想象，我们醉酒驾驶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前面的物体看到的全部都是重影，这样的状态开车的话，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危险。我现在的脚步可以说是非常踉跄，我已经不知道前面这是有一个石头。我们在正常状态下是可以很轻松的通过这一块区域的，但是戴上这个眼镜，也就是模拟我们醉酒驾驶的状态下，前面的物体是完全看不清的，所以说醉酒驾驶真的非常危险。
7: 有晕的我都看不见路了，特别知道路不清楚，而且还晕的话，所以不安全。
8: 喝酒当然是违法的，是吧？但是呢，他喝上酒以后，他就自身的是视力啊，或者自脑子就是肯定对你有影响。
9: 除了酒驾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司机都特别关心，没有喝酒，但是我吃了一个蛋黄派，喝了藿香正气水，会不会被查出酒驾呢？那么今天现在就有一个实验，我来替大家试一下。你看我现在就是刚吃了一口蛋黄派，但是就已经显示出我已经饮酒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10: 某些蛋黄派中含有食用乙醇，酒精仅停留在口腔，并未进入血液。呼气式检测仪依靠电化学反应传感器，只要气体中有乙。

0: 乙醇就会触发，无法区分是饮酒还是食物残留。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紧张，漱口静置5到10分钟复测即可归零，抽血检测才是判定酒驾的法律依据。包括酒心、巧克力、腐乳、荔枝同样会造成这项的假阳性。
1: 哎，关于酒驾，平常啊，咱们听到的说法可不少，比如隔夜酒不算酒驾，酒后骑电动车没人管，饮酒后在停车场短距离挪车不算酒驾。那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一一理清。第一个误区，隔夜酒算不算酒驾？喝多少才算酒驾？很多人觉得头天晚上喝的酒，睡一觉第二天醒了就没事了。
0: 我们的判定标准是，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于20以上，小于80属于饮酒驾车，大于80以上就属于醉酒驾车，属于刑事案件。大部分人饮酒后正常代谢时间是15到23小时，我们建议饮酒后24小时以后再开车。
1: 第二个误区，酒后骑电动车、摩托车算不算酒驾？不少人觉得电动车不是汽车，喝点酒骑没事儿。
0: 这个我们不光是驾驶机动车属于酒驾，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摩托车这些机动车类都属于酒驾的范畴。
1: 第三个误区也是最近网上传的比较多的，酒后在小区或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算不算酒驾？
0: 在小区等封闭道路内可以进行挪车，但是发生交通事故后，我们还是以酒驾的标准判定。
1: 那么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2: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伴侣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1: 也就是说，公共停车场因为对外开放，具有公共通行属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但醉酒后短距离挪车，是否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呢？
3: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那说到底啊，就是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这几天，一份跨越1800公里的代驾订单火爆网络。两名外国游客深夜突发奇想，从北京下单，直奔呼伦贝尔，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凌晨1点在北京叫代驾，直接开1800公里，20个小时
5: 去呼伦贝尔看草原，有师傅愿意跟我走吗？
1: 这是短视频博主高佑斯在账号外国人研究协会上发布的内容。凌晨1点，他突发奇想，想带朋友亲眼去看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于是通过代驾平台下单了目的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超长距离订单。
6: 起因是 Kira 这次来北京玩，无意间提到了他还没见过北方的大草原，改天再来中国一定要去。我想改天是哪天？
5: 就现在吧。
1: 从北京到呼伦贝尔20多个小时，远超了常规代驾服务范围。不少代驾师傅都以为是恶作剧，最后90后的吴师傅果断接下了这单特殊行程。吴师傅是河南人，妻子在老家照顾2个孩子，他自己在北京全职做代驾。说起这一单，起初吴师傅也是满心疑惑。
7: 我以为你在开玩笑呢，结果是真的出发。我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大的单子，历史干代驾以来这是最大的单子。
1: 漫长的旅途没有枯燥乏味，反而充满了意外惊喜。这是吴师傅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也是他人生中难得的长途远行体验。 跟随博主，他一路解锁了多项人生第一次：第一次置身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第一次骑马，第一次看见绚烂的彩虹。旅途间隙，吴师傅拿起手机拍下草原，拍下彩虹，分享给远在河南老家的妻子和孩子。
7: 录给我媳妇儿。
8: 他会喜欢这样的吗？
7: 会。第一次来，我也想把这个分享我的爱人，我的媳妇儿。
8: 多久了，一弟兄？
7: 4年左右吧。
8: 你会想他吗？有时候。
7: 会的。有时候隔个2个月回家一趟，待上一个星期就回来。
1: 面对治愈人心的草原美景，吴师傅满心感慨：
9: 如果手头宽裕的话，挣到钱的话，真的能带着孩子、老婆、男友，比我想象的要美好太多。
1: 视频发出后，这场始于突发奇想的1800公里代驾之旅迅速在网络走红，大家纷纷感慨：人生有时候就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遇见美好和心中牵挂的人一起分享。
10: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9月12号19:4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由包头市对阵鄂尔多斯市队，门票于今天下午2点正式开售，球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实名购票。赛事实行人证合一入场，请勿从非官方渠道购票，谨防受骗。本次决赛还将邀请央视解说及知名裁判现场执裁，欢迎球迷到场见证冠军诞生。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一老人摔倒，浙江萧山高三女生用校服帮老人垫伤口，联系120，直到老人送医。

0: 就在他的厂房里敲一敲，一边配合
1: 卖荷花摊主边摆摊边练花式乒乓球。他说对乒乓球的热爱一直是心中的一团火，从未熄灭过。
2: 我看到我感觉比较感动，我就送了他一块拍子。
0: 他能够这种坚持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广东一高校教学生骑电动自行车，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北京首钢园上演裸眼 3D 灯光秀，在光影中感受百年工业遗存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独特魅力。秃鹫大摇大摆走出六亲不认步伐，八旗老鹰开启搞笑模式，
3: 挡在他的前面他就踹谁，饲养员也不例外。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4: 呼和浩特7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0到20度，乌海8到23度，临河7到22度，包头7到22度，康巴石7到21度，吉宁4到19度，二连浩特7到23度，锡林浩特4到22度，嵩山8到24度，科尔沁9到25度，乌兰浩特11到24度，海拉尔7到20度，满洲里6到22度，额济纳旗13到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5度，鄂托克前旗7到22度，固阳县6到20度，武川县4到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4到19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0度，临西县3到23度，巴林右旗7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23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猛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0: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蒙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钻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老民朱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什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什开了，康巴什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朱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什，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德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3: 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坐吧。
1: 哎呀，
0: 老邢呀，
1: 报社正在排版，你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吧？
0: 你说呢？
1: 哦，果为实践呀，我报道的力度是大了一点。怎么，惹怒了国民党了？
0: 前几天你还阻止庄辉和刺客见面，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全重庆地下党就没人了吗？啊，国民酒店就没有我们的人吗？
2: 哟，你发展得够快的啊！
0: 你手底倒没有两个人，你就不担心庄辉的安全？
1: 哎呀，我让袍哥跟着，全重庆都知道庄辉是郎中的人。
0: 你倒挺会解释啊！
1: 这个贺涛呀，稽查署一直盯着，我想通过庄辉了解他的真实面目。
0: 老陆，我可以告诉你，延安已经有答复了。苏联受训人员目前无人在重庆工作，贺涛应该不是我们的人，你可以放心了。
1: 那么说，我们的调查又失去了方向。
2: 那陆山案是什么人所为呢？这里边有什么秘密？到现在我们一无所知呀。
0: 排除我们自己人，会不会是国民党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呢？
1: 不至于，不至于。国民党要想破坏和平统一团结，也不至于用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吧。
0: 老陆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看呢也就是普通的凶杀案。
1: 不不不不，这件事情我认为并不普通。
0: 我说老陆，你怎么一根筋呢？啊，要不要我请示上级给你派一个同志来顶雷，你就安心了？
1: 老邢，你怎么说孩子话呀？
0: 陆远行同志，你现在不知道每天日本的飞机要炸死我们多少人，我们现在需要动员群众来反对日本的暴行。我劝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就算是组织命令。

当我想起我爹娘的时候，我就会吹吹口琴，这样我就不难过了。现在我把口琴送给你，你难过的时候吹吹它，这样你就会变得快乐了。

0: 娘，我养了那么长时间才开花，您就放过它吧。给你出门子戴，那等我出门子您再摘行吗？您戴好看啊，
1: 好看。
0: 可怜我这花了，娘，您自己玩吧，我上班去了啊。
2: 走了？啊。
0: 车又没气儿了，花儿，新车。早上你还没醒，郎中就送来了。娘，我说了多少次了，别再拿他的东西了，好看。
3: 老大，
4: 安全！

0: 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还真管用。
0: 你怎么说？
1: 老大，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捂上去，小娘们不昏咋弄啊？
0: 你赶紧都醒了，准备赶紧的。
1: 咋弄啊？
2: 老规矩。
1: 又是我啊？

0: 好熟悉的味道，又是你吗？
1: 可不是，不是我，你能有谁呀、啊？
0: 好兄弟，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2: 那边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管他是谁呢，打扰我们的好事，弄死他，
3: 干掉他。
4: 小心！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跟上。
1: 三爷给了我们一辆车。
2: 车呢？
1: 老四，车呢？
3: 在隔壁的胡同里。
0: 少爷，真仗义，走。

0: 老大，车不动。
1: 推的，不动了，我这样。
2: 你还不下去帮忙？
0: 大哥，你会开车吗？
2: 就你会开。
0: 也就只有我会开，
2: 这么沉啊！

0: 楚总，总部通知10点有个例会让你参加。
1: 国斌，你家那边什么情况？
2: 暂时还没有什么发现，磁带都是空的，估计是我们监听的方向搞错了。
3: 错了？
4: 哪儿错了？安静就代表没事吗？那大战前夕更安静。行了，你记着，给我盯紧一点，要是被他发现了，马上抓人。
2: 属下明白。

0: 慢点，慢点，慢点开！
1: 走路的人都比我们快了。
0: 你怎么还顶嘴？跟上，跟上。

0: 你这么横祸开车，估计昨晚家里又被兑了水，黑心的东西。
1: 看路！
0: 大哥，咱别开这破车了，这么多人，咱们都下去走路吧。
1: 但咱们这活儿，有不开车的吗？
0: 你说三爷他妈的，为什么给我们一辆这么破的车？
2: 停！

0: 大哥，上面没人。
1: 走。安全，
0: 安全。
1: 走。
0: 老大辛苦，各位兄弟辛苦。票呢？
1: 跑了。
0: 怎么能让跑了呢？老大，你出马都能跑了，还不如让我去呢。
2: 让你去了。
1: 给我沿这条线追。
0: 是。大哥，怎么了？
1: 票？
3: 什么票？
0: 回来！

0: 车娘们，跑啊！
1: 跑吧你，
0: 我不跑了。
2: 你天天除了赌钱吃花酒，你还会干什么？一个大男人，什么钱不会赚？让我一个女人出去养家糊口，我能挣什么钱呢？你们说，这样的男人，他还是男人吗？
3: 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丑的个男人？
4: 真是鲜花擦在牛粪上，可惜了。
5: 哎，等，我们有事回家说，我保证不动你一个指头。
2: 你放开我！
3: 干什么？怎么回事？
2: 我告诉你啊，你别再跟着我，再跟着我让警察抓你，听见了吗？
3: 哎，怎么回答我的话？
5: 家务事，
3: 家务事，回家闹去。哎，
4: 好，
6: 好了，好了，都散了，
7: 散了，散了。
0: 大哥，现在怎么办？
5: 我刚才好像听警察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8: 大哥，你长得真不像一坨牛粪。
5: 士可杀，不可辱。
0: 大哥，现在怎么办？
5: 继续追。
2: 丁坚，

0: 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那女人不见了。
1: 刚才我老婆打电话去哪儿了？

0: 好像是国民酒店208。
1: 谢了。
2: 走，去国民酒家。
1: 大哥，我实在跑不动了。
2: 咱们不是有车吗？
3: 老四，车呢？
4: 在服装店那边。
2: 那还不赶紧开车？
4: 万一打不着火，我一个人推不动，你们别怨我。

1: 不错，只错了一个音符啊！真没想到，一个花花公子竟然还会吹口琴。这不是关键，关键这是苏联的曲子。谁跟苏联走得最近？共产党。你现在还觉得监听多余吗？哎，舒总，我。 您不愧是稽查署的八大金刚，
2: 这拍马屁的水平真的很拙劣。您知道，这不是我强项。师傅，你这，军爷，把那个都收拾好了。
3: 我要找贺老板。
2: 小姐，怎么又是你啊？
3: 快找贺老板！
2: 啊，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啊。

0: 喂，
1: 啊，何老板，那个庄记者又来找你，说是跟你预约好了，
0: 让他上来吧。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啊，你可以上。这么着急啊？
2: 喂，
3: 什么？庄慧去见贺涛了？
2: 不要管，让他去见。
4: 庄慧真的去见贺涛了？
5: 这下是真的有事要发生了。

0: 赶紧走吧！何涛，我真的有事快找你，你快开门，快开门！我求你了，你给我开开门！我求求你，快开门！何涛，我真的有事快找你，你快开门，快开门！
1: 有人要杀我！
0: 杀你！你找我干什么呀？你应该找郎中啊。郎中他不接我的电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呀。
2: 那你应该去报警啊！找我干什么？
0: 何涛，你在麓山的时候救过了我三次，现在不差这一次。
2: 是他，我这就给你处多打电话。慢着，怎么了？
3: 你要再敢提麓山？

0: 就知道你这种人是不会管别人的死活的，我现在就走。
1: 哎，老张，你要干什么？
2: 咱们拼死拼活到底为了什么？不就是他娘的升官发财吗？现在机会来了，贺涛跟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贺涛还受伤了，这是老天送给咱的功劳啊。
1: 这不太合适吧？万一出了事情，咱可担当不起啊。
3: 担当不起啊。
2: 报告也行，甲队一来，陆山凶手一被抓，这一大块馅饼就咱们大家分。要是这个事儿咱仨人做了，这块馅饼就咱哥仨分。

0: 你们要是怂，报告去吧。干了，干了，老张，赶紧干！哥几个抄家伙，过了今天，咱们的好日子就到了。跟我走，
1: 。都给我机灵点。
2: 是
3: 是是，
2: 行动。
1: 把线套上。

0: 进屋，
1: 门锁了。你锁什么门呢？谁出门不关门啊？
2: 来吧，那边拿家伙的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看看就说。
3: 一同别站着玩的，大哥，地上挺凉的，到底敢不敢？
2: 老张，对面是咱们的人吗？
3: 咱们的人有光脚丫子的吗？
2: 没有啊。
3: 等等，
2: 行，
3: 看看再说。

0: 二哥死了，
1: 反正是要紧。老张怎么样了？
2: 没救了，妈的，哪来的二娘子？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打电话呀！
0: 好。
2: 周富贵、齐思武、罗青，但是下一个会不会是立伟呢？
0: 如果按常理推敲的话，下一个应该是李伟。但是他现在被抓进去了。当然了，死的人越多，那么杀手留给我们的线索就越多。
2: 这个杀手还真是杀上瘾了，越来越残忍。
0: 那都是他们自找的。相反。
3: 我现在对这个杀手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几个。
4: 喂，王方案办公室，我们遭到攻击了，请求支援。
3: 什么？我知道了。
4: 处座，国民酒家出事了，请求增援。
0: 啊？

0: 撞击车！
1: 没事了，你一会儿啊，就保持这个样子，知道吗？

0: 你在喝酒，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喝了酒会影响判断力吗？属下知错。
2: 这不是张志宝的帽子吗？他的帽子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看来张志宝很可能是在这儿中的枪，之后这个杀手一直追赶着他们跑到那个房间赶尽杀绝的。

0: 唐三的人啊，唐三的人，上次皇后夜总会打死人，我在现场见过这张脸。
1: 唐三的人怎么会跟我们的人交火呢？
2: 三爷，龙大他们办这个事情，他也不是一两回了，你就放心吧。
1: 跟那一样吗？啊，以前那么多平头老百姓吗？
2: 三爷，那个庄慧啊，她说是郎中的女的，但是我晓得呀。她只要没有睡到一起，她就是平头百姓一个，那个都是郎中她一厢情愿。
1: 不，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没听明白，有啥意义呢？
2: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
3: 怎么样，三爷，行动失败了，我们死了三个兄弟。
4: 废物，滚！还他们能干点什么？出去打听啊！
3: 清理现场，把每个房间给我查清楚了。
4: 是。
3: 何道的哪个房间？
4: 208。
3: 站住！
4: 是。
3: 开门。
4: 哎，长官，这怎么不好踹的吧？这很贵的红木做的，我这有钥匙的。
3: 哎哎！
4: 啊！跟你们拼了！啊！

0: 长官，有人要杀我们，我觉得一定是李伟要报复我，所以派了几个杀手来杀我。
1: 你怎么知道是冲着你来的呢？
0: 你去看看二零七，都已经被打烂了。
2: 你不是住在二零八吗？你把刘经理找来，问问他就知道了。
3: 把刘经理给我叫过来。
1: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长官，结账。三官，说着吧，二零七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贺老板吩咐过，如果有人找他，就说他住在二零七。
1: 那这么说，是有人问了？
3: 有的。谁呀？
1: 就
3: 是那几个光脚的，其中一个。

0: 刘经理这双鞋不错呀。哦，还好。行了，你去吧。
1: 啊，暂管。
2: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这个庄记者呀，来采访我，忽然听到外面就乱七八糟的。我从门缝里一看，这四个人冲着207就一顿扫射，我们吓得也不敢出屋，就一直躲在屋子里，直到现在。既然二位是现场的目击者。
3: 那么就请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他们是要杀我们，你抓我们干什么呀？
4: 我再重复一遍，只是请你们回去配合调查，例行公事而已。走吧，没事了，走吧，别害怕。 来，起来，往他那儿坐坐去。

0: 长官，你不要再打了，断言不让外挂。
1: 长官，真的有人来问过，真的。

0: 峰联系了桂明酒家，跟龙大他们火拼的肯定就是他的人，他是稽查署的人，这个是要掉脑壳的哦。要不然你先外面躲几天。
1: 去哪儿躲呀？啊，我走了之后这地儿你他妈能管呢？说那废话呢。
0: 三爷，这个都啥子时候了，你跟我两个说这个？那稽查署啥子人你不晓得，他们肯定要找上门。

0: 你们不是罪犯。这里的环境呢，确实很压抑。这样吧，贾队长，带庄小姐去办公室，把事情问清楚就行了。
1: 是。
2: 庄小姐，请吧。
3: 啊，他真的是吓傻了。你们可别再对他。
0: 我再重申一遍，是请，不是抓，别那么紧张嘛。
3: 那就去吧，没事的。

0: 我可以坐下吗？当然，请坐。谢谢。哎呀，这儿就是你说的森林？错了，这儿是阎王殿。
1: 那你就是阎王爷了，说笑而已。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吧。国民酒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除了那四个枪手，其他的都是你的人吧？
1: 没错。他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你说呢？国民酒店是重庆的高档酒店。 现在成了屠杀的现场，这件事儿啊，倒也给我提了个醒儿。重庆我是待不了了，太不安全了。哎呀，
0: 这事儿还没办完，就打算走了？
1: 这里边的水太深了，我玩不转，再待下去，小命得搁这儿了。
0: 想喝点什么呢？咖啡。哎呀，我这还真没咖啡，喝茶吧，茶能养心。
1: 好啊，
0: 稍等。

0: 怎么说？
1: 什么都没说，而且痴痴呆呆的，也不像是装的。
0: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张志邦，让医院想办法让他尽快醒过来。还有，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谁都不能离开，知道吗？
1: 好，我这个去办。
2: 他怎么样了？
3: 子弹在头部，没办法。
2: 打强心针，让他醒过来。我没有话问他。
3: 绝对不行，打强心针会加速血液流动，子弹随时会移位，是有很生命危险。
2: 那怎么办？
3: 等。
2: 等？等到什么时候啊？是啊，
3: 只能等。
0: 就这些吗？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王长官，你不会在审犯人的时候还给犯人听唱片吧？
0: 啊，这是我新发明的音乐审讯法，怎么样，体验一下？
4: 算了，让我听这个呀，还不如直接给我一刀呢。
0: 来都来了，听一曲吧。有苏联的、意大利的，还有德国的，想听哪儿的？

0: 怎么样，熟悉吗？
1: 熟悉，太熟悉了。上海的百乐门每天都会放的舞曲，这应该是沃尔兹吧？对，没错，就是沃尔兹。还是上海好啊。
0: 我估计你是回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呢？你以为毁掉了录音，烧掉了记录就没事了？很不好意思，你做梦可能都想不到，我的人有一个还活着。很快我就会知道国民酒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首苏联的曲子很可能是你人生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曲子了。
2: 王长官真会开玩笑，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人是死是活，我一点都不关心。
0: 我很好奇贺先生对什么关心啊？
1: 跳舞啊，打牌啊，玩女人呢、啊。人生在世很快的，一转眼就是100年。
0: 贺先生啊，这里呢是我们稽查署的刑讯室，我相信从你进来的一瞬间应该就会闻到一股血腥味儿。可是贺先生的表现令我十分的吃惊，真的很镇定啊。
1: 有吗？我真没闻到啊，可能是因为我有鼻炎吧。再说了，我贺涛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就凭这样一个带着铁栏杆的房子，就能让我不镇定了？
0: 知道什么需要预热吗？审讯。
1: 看来王长官这个屎盆子是愣要往我头上扣啊。
0: 贺先生，就算你打算鱼死网破，今天我们也得开门见山的谈一次。你是怎么认识李伟的？你们之间是怎么结的仇啊？
1: 一双皮鞋，你可以去问刘经理啊。你如果是真的因为这个给我扣个屎盆子的话，你最好还是再找点别的证据吧，否则的话让别人看你们稽查署的笑话了。
0: 4月17号，麓山监狱监狱长周富贵被杀，你在什么地方？
1: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
0: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6月19号。
0: 6月21日，罗青在家被杀。
1: 你的意思是，我到了重庆之后，重庆死的人都算在我头上是吗？证据呢？
0: 证据？我们稽查署判案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不过我要是怀疑了你，你倒是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1: 我不需要证明。你不是说你的人活着吗？叫他马上过来，当面质问。
0: 别急，他会来的。
1: 那就赶紧，别到时候让我给跑喽。
0: 跑？这是我们的地盘，就算给你插上翅膀你也跑不掉的。
1: 好吧好吧，王长官，待着也是待着，能不能让我换别的曲子听听啊？
0: 请自便。
1: 谢谢。

我劝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否则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大门，就会被打成筛子。

0: 刘伯什么事儿？他倒没说，但我估计跟贺涛肯定有关系。
1: 枪声是你先别管了，在这盯着他。张志宝那边怎么样了？
0: 不好说呀，头部中弹，子弹也取不出来，现在还处于昏迷当中。大夫说，随时都有可能送命。
2: 张志宝，
0: 楚总，你也别着急了。
2: 我已经派了三组人到医院看着，只要张志宝一醒过来，一切都有答案。姐啊，我们的线索现在真的叫命悬一线了。你在这盯着他，他只要敢动枪上的枪套，不管他是不是杀手，立刻击毙。
3: 这。 贺涛知道，窗外有好几双眼睛正盯着自己，稍有动作将性命难保。与王峰安的正面交锋拉开帷幕，是鱼死网破，还是剑走偏锋？他还需要见机行事。

0: 好茶。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提人。
2: 谁啊？
0: 葛涛。
2: 人你提不走。
0: 枪击案是唐三手下干的事，跟贺涛有什么关系？
2: 对不起，不方便透露。
0: 哎呦，我说妹夫，
1: 你这好茶都请了，还差个把人啊？
2: 茶你可以带走，但是人你不能带走。
0: 跟陆山案有关吧？跟陆山案没关系，你干嘛抓他呀？
2: 无可奉告。
0: 还是跟陆山案有关。

0: 是我们的人。好，我知道了。既然跟陆山案有关系，那就关系到我情报处的人，我就有权过问一下喽。
1: 这个案子呢，目前没有什么进展。
2: 好了，我知道了。谢夫人，你稍坐一下，我去去就来。

0: 放人。
1: 放人？主动，这争执不好，一直昏迷不醒。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封锁消息，换个人把凶手给炸出来。
0: 炸？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拿什么炸？
1: 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这可是你教我的。医院资料跟谁有关，谁就会毁了他，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再说了，这一抓一放，就不会打草惊蛇吗？
0: 发现你对这凶手比我还上心啊！
1: 现在连中统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风言风语的，这直戳我们后脊梁骨啊！
0: 他们放屁，你还不喘气儿了是不是？
1: 那还有我们死伤的五个兄弟呢，这事说完就完了？
0: 我说放就放，你哪儿那么多话？

0: 知道，出发。
1: 怎么样？一直在听音乐，没动过枪。
2: 这心理素质够好啊！

0: 我是妹夫，看来今天我这人是提不走了。不过早晚你们得放，不急，这小子太嚣张了，让他吃点苦头再放也不迟。
1: 妹夫，我可提醒你。
0: 他可是媒体的香饽饽，他要是在媒体面前胡咧咧，说军统搞监听，限制人身自由，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呀。你的意思是，人是你们抓的，你们就是要放也得想个说法呀。啊，哦，对了，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0: 人归你了，哎，赶紧的吧，开门。
3: 贺先生，我们出动宽宏大量。 要放了，你可以走了。
4: 谢谢。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小咪，有人要杀我！
2: 啊，那瓜娃子胆大包天，敢对我们美女记者动手？
0: 手里还拼？
2: 不拼！
0: 花儿，花儿，你不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赶快去给他倒杯水噻，他都弄过来，快点快点倒杯水。
0: 那
2: 花儿，哎，不要伤心，伤自心嘛。不要哭不要哭，伤心是伤自己。开心点开心点。哎，你看你那个脸，一点儿不好看了，现在伤心起来。快点快点，倒杯水了。
0: 花儿，到底是什么人要杀你呢？
1: 今天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就发现后面有一辆车在跟着我，后来那四个人带着家伙就追到了酒店。
0: 那你和贺老板呢？就一直待在酒店的房间里。
3: 报告
4: 平儿。
3: 主管，七号报告，张辉应招了，说杀手就是冲他去的。
4: 知道了，行了，让他们把庄伟带回去吧。
3: 是。
5: 你他妈阴我是吧？啊！
6: 你想干什么？
5: 昨天还跟老子说和呢，今天就派杀手杀老子，你真他妈够阴险的。
6: 姓贺的，放开！你别太过分了。
2: 听，
6: 我真是
2: 我没啥子。哎，走，我们去。
6: 听啊，
2: 走走走走。走，我们先走，我们去看看。去看看墙啊！
0: 花儿，我们先走。
2: 我被抓了。
5: 好过分！你们他妈过分才对！老子在重庆只有李伟一个仇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6: 李伟，
4: 怎么回事？外面
6: 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禁闭室，我敢以生命担保，这事不是他干的，
5: 都是他妈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在黑市发通告，悬赏10万。要李伟的人头，
6: 姓何的，别太过分！
5: 我告诉你，今天是10万，明天就是9万，后天就是8万。我看他李伟能活多长时间，他就算是把我杀了，他也活不成。
6: 吵什么？不想走是不是？何涛，这刘处长出面保你，你还在这跟他较劲儿，真是不正常。
5: 保我？真的？
6: 起云
5: 到，
4: 这些人3分钟之内不离开，断扰乱公务罪，
5: 抓！

0: 刘长官，刘长官，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对不住了。国际饭店我请客，咱们俩好好喝一杯。
1: 贺先生，既然咱们拴不到一个槽子，那就各走各路呗。刘长官，这下有理了。
0: 好，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杀手是唐三的手下。
1: 唐三儿，唐三是谁呀？
2: 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杀我呀？他不是冲你来的，是冲庄小姐来的。哎呦，这趟水可真够浑的呀！我还有事儿，咱们回见。明面上，王峰安卖给刘伯一个人情，放走了贺涛，可实际上却布下了天罗地网，等贺涛来挑。 而刘伯为了李伟保出了贺涛，却又故意把唐三给出卖了。接下来的这盘棋风云变幻，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3: 两位美女，去星星后备咖啡如何？给会儿压压惊。我请客。
4: 我想回家。
3: 好，那我送你回家。
4: 那我去给鹿头肉喝个花。

这张志宝还活着的事儿，为什么要告诉他？哎呀，这张志宝脑袋里面进了一颗子弹，小命不保了。我不能让他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面去。

0: 这小子心里要是有鬼的话，就一定会对张志宝下手。
1: 金云啊，马上去办两件事。一，24小时监控课堂；第二，加强对陆军医院的布控。这回要给他下个死套。
0: 是，那我这就安排着去办。
2: 报告，
1: 进来。
2: 处座，这是在审讯室发现的。
0: 下去吧。
2: 是。
1: 处座。
0: 处座。这贺涛是要拼死一搏啊，抓不抓？
1: 手都划破了。如果说你被冤枉了，还要被砍头，你会不会拼死一搏啊？嗯。所以说不足为凭。
0: 有道理。处座。你考虑问题确实高人一筹，属下佩服。
1: 殊途同归啊。我说你这拍马屁的水平是见长啊。
0: 啊啊，我这是实话实说。
1: 哟，姐夫了。
3: 妹夫，
4: 刚才喝了你的武艺岩茶，凤凰一喝，西湖龙井。
0: 处座，那我先去忙了。
1: 去吧。
3: 你这送礼走错门了吧？哎呦，
4: 我还不知道你那口味啊，我这是送给小姨子的。
5: 王老大是来接庄会的吧？
6: 我是来接你的。
5: 找我？什么事儿？
6: 找你看电影。
5: 看电影？
6: 包你喜欢。
1: 姐夫来有什么指教啊？
4: 妹夫，国民酒家的事儿啊，你得想尽办法把它给化了。
1: 化了？我行动处一天死伤了5个弟兄，你倒是教我怎么化啊。
4: 那我就实话直说，唐三儿啊，你真不能动。
3: 那我就动着看看。
1: 上次已经给过他一次面子了，别蹬鼻子上脸。
4: 妹夫，你知道你在跟谁较劲吗？青竹堂你给灭了，那重庆袍哥会是郎中一家独大，委员长他愿意吗？

0: 这个是给弟兄们的安家费，哎，比以往多2倍啊。
1: 局座呢，不好出面。姐夫的意思是，这郎中和唐三的事就不需要我插手了，是吧？局座
0: 这次安排我来直接报个会，梅芳，你就别再辛苦了。
1: 和尚。
2: 到这儿来看电影，这是唐三的一个赌场。
3: 皇上，节目几点开始？
4: 马上，多爷。

0: 大白天的，你敢这么干？不怕唐三儿和警察局找你的麻烦？
1: 找我什么麻烦？我开过一枪吗？何况还有你这个重庆名人可以给我作证。
0: 这么说，你是想拉我下水了？
1: 重庆就是水，不需要我了。
0: 黄山，还有别的节目？
2: 当然有了，
0: 我就是要让一些人知道，动我女人。

0: 走，走。好的，我知道了。姐夫啊，嗯，麻烦来了。什么麻烦？这两江会再评唐三的场子。 估计到今天晚上，这青竹堂在重庆就消失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哎，正在进行中啊！哎，别急嘛，我的人就在现场，消息肯定比你这快啊！哎，姐夫啊，你知不知道郎中的逆鳞是庄慧啊？
1: 这如果谁要是动了庄慧，这郎中可是会跟他玩命的，这可包括你在内。
2: 报告，
0: 进来。处长，讲。郎中疯了一样，灭了唐三十几个厂子，打伤好几十人，我们要不要出手管一下？啊，慌什么？这刘大处长刚才已经说过了。 以后重庆袍哥的事儿，不需要我们插手。好。

0: 下车呀？怎么不敢出来呀？你看，这夜总会像个什么？
1: 一座房子能像什么呀？

0: 乌龟壳。
1: 龟儿子唐三，他就龟缩在里面，几次三番的要杀我。今天我郎中就站在这儿，敢不敢出来杀我？出来杀我！
2: 三爷，这个案子多到写不出个办法。郎中他抄我们的场子，我们都抄他的望江茶楼。
3: 要干嘛呀？啊，鱼死网破呀？那
2: 我们就这样子躲到下。
3: 刘伯一会儿就带人来了，放心吧。
2: 谁呀谁？那个刘伯，他摆明了就是在耍你。我们用啥子资格跟梁江会斗？
3: 你他妈懂你大爷！咱们又不靠着他刘伯，早就被郎中灭十个来回了。

0: 就一个人开枪，要不然我们冲出去算了。
1: 阿天啊，你怎么这么让人愁人呢？啊，他郎中都堵咱们门口来了，就带一个人开枪，那还是他郎中吗？派几个兄弟前后院去看看呐。
2: 后面去看啊！你们去后面看啊！

0: 才在郎中身边那个人谁呀？
1: 三面孔，我没见过。
0: 回头给我查他。
2: 不是，

0: 孙俪，你先回去吧，我送你进去吧。
1: 不用了，反正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阿姨了，进去看看吧。改日吧，我今天真的很累。好吧，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回来了。

0: 多爷，怎么不把皇后、叶总会一块平了呢？干嘛给那唐三留个狗窝？
1: 我今天要真把唐三给灭了，那两江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我不能做重庆这个土皇帝。
0: 哎，消息传出去没有？
2: 我完事您放心，已经有一群苦哈哈去义庄投奔贺涛了。

0: 谁啊？我。你是谁啊？
1: 贺涛。开门。师傅，你回来了。看看看看。
0: 你搞什么名堂？
1: 兄弟们，这位就是我们。

0: 我们这个行业会的总舵主贺多爷。师傅，你可不知道，自从国威俱乐部那事儿出了之后，你在江湖上名声可大了。来投奔咱们的人，把门槛都给我踏破了。师傅，请上座，我让弟兄们给你磕头。
1: 磕什么鬼头？你瞎折腾什么呀？
0: 师傅，咱不都说好了吗？
2: 说好什么了？
0: 成了一个堂口啊！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2: 马上让他们都走。
0: 师傅，你别嫌弃人少，用不了几天，我保证给你凑一百个。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马上让他们解散，我不需要什么堂口，知道吗？
0: 我以后再也不想被人欺负了，我就想成了一个堂口，我想扬名立万。
2: 果然是不是你师傅？
3: 当然了，是你师傅就听我的，让他们解散。哎，爸爸，那咱们这兄弟回来怕他妈……
0: 你听不懂话呀？人给我散了，牌子拆了。
3: 来来来，散了散了散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散了啊！
4: 你真的杀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哎呀，老头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娘，我害怕。啊，
4: 不怕不怕啊！咱们去找钟儿吧。啊？
5: 找他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连人都找不到。再说了，那些人八成就是因为他才来抓我的。
4: 咱们离开重庆，去找你哥。娘，上哪找我哥呀？行了行了，您别担心了，稽查署已经介入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吧？哎呀，怎么能不担心呀？哎呀，真是，老头子呀，你要保佑慧儿不能有事儿啊！
2: 等贺涛他们成气候了，就把我们的人全部撤回来。不留我们的人，那贺涛万一做大了怎么办？
6: 我就是要让他做大。现在重庆的这潭水还不够浑。
2: 我想明白了，您是想扶植贺涛跟唐三儿。贺涛可没那么傻，他不会白白的给我当枪使的。
6: 那我就不明白了。
2: 干嘛要捧他呀？是男人都有野心，他现在不知道我的用意。等他一旦成了气候了，有些事儿就不是想不做就不做的了。野心这东西啊，只要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是控制不住的。

0: 我说的对吗？
1: 对。不对，不对，我可没有野心，我就想跟着您。
0: 一点野心都没有的男人，就不叫男人。
2: 杜爷，警察局去过了。
3: 怎么说？
2: 咱们一天扫了唐三30几个场子，死伤100多个。段局长正想请你回去喝茶呢。
3: 两江会下面48个堂口，不能哪个堂口出事儿都找我吧？
2: 我跟他说了，杜爷正在操持庄小姐的婚礼呢，请段局长代为维持秩序。
3: 辛苦费都收了。
2: 3条小黄鱼，一口全吞了。
3: 鬼儿子唐三儿找我的麻烦就算了，还敢打庄会的主意。我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把我郎中当成病猫了。

0: 这么想当老大呀？
1: 想，做梦都想。
0: 可是养那么一大帮的人是需要钱的，而且还需要有人脉，这可不是几个馒头那么简单的事儿。
1: 我是没有师傅说的这些，可师傅你有啊。
0: 那种日子我根本不感兴趣，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什么江湖老大。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天天被人骑在身上打，你没有别人往你碗里撒尿，还得逼着你喝下去。
2: 老大，你想干嘛呀？
1: 你都不愿意了，你还拦着我干嘛？
0: 听师父一句话，过日子求稳，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1: 师父，你又要走啊？
0: 我还有事情要办。
1: 你这作品的钱还没给呢。
2: 老大，这笔不要钱啊？
1: 我当然知道。
2: 老大，那这笔怎么办啊？
1: 送你了。

0: 主任。
1: 稽查处那个人伤势怎么样了？
0: 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1: 还能醒过来吗？
0: 这个很难说，但稽查署防范很严格，我想这个人是个重要证人。
1: 如果贺涛掺和进来，你想办法帮他。
0: 贺涛？
1: 对。
0: 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这个人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自己小心。
0: 放心吧，主任，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挤在这干嘛？这么小的空间，别人脑部需要休息，需要氧气，请你们出去。
1: 缺氧，咱就给他输氧。
0: 他出了问题，你负责吗？

0: 手段。
1: 是是。
2: 刚才吵什么呢？这么大声音！啊，
1: 护士们嫌我们的人太吵了。
3: 周总，何涛真的会来吗？我先出去忙了。

0: 贾队，这包子什么时候能行啊？
1: 我哪知道呀？
0: 你说那贺桃会上钩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出去好好看着。
0: 是。

0: 是我。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说那个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1: 他拿步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1: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进来，朱总，没事，外面有个女孩在发癔症。
1: 哪个房间？
0: 在204号房。

0: 朱总，什么情况？他来了，就在这里。
1: 什么？没看见他？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张志宝他谁看见的？
1: 不。
0: 朱总，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

0: 老师，哎，
1: 老哥，哎呀，
2: 大哥，
3: 上山再说，在黄湖等你。
4: 刘处长，今天郎中把我家底儿给端了。
5: 钱嘛，我会补你的。
4: 我今天一天损失了30多个场了，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5: 唐三儿，你说郎中现在能不能彻底把你给吃下？
4: 能啊，早就能了。
5: 那他为什么不吃啊？是因为我们稽查署在，他不敢。
4: 可现在问题是，我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您让我怎么活呀，刘处长？
5: 钱不是问题。哦。重庆都成了你天下了，还会缺钱吗？
4: 还杀郎中？
5: 郎中啊，他不服招安，必须死。
4: 我斗不过他的。
5: 唐三儿，你是个怂蛋，你呀就缺狠。你要是再狠点儿，重庆码头就认你老大。
4: 刘处长，我手底下4个最得力的兄弟，现在就剩下龙大一个人了，其他3个人全让那王凤安给办了。所以现在相比之下呢，我更想先把王凤安给弄死。
5: 你要敢动王凤安一根指头，我把你沉到江里，信不信？
4: 你们俩不是不对付吗？
5: 我老婆在乎，把刚才话给我咽下去。再动小心思，对你没好处。
4: 好。
5: 一会儿我和几个弟兄在这聚会，别给我找不痛快。
4: 放心吧，刘处长，我唐三儿现在就剩这么点事儿能干了。
6: 哎，不能进。
1: 哎，长官，我给别人还床单。
6: 那也不行。
1: 还床单，这不还床单，这个病人会感染，会生病。
6: 我要进去还，而我说不能进去。

0: 烦哎、欸！
1: 不行啊，
0: 这是规定，这是我们的规定，知道不？
2: 怎么了？啊，
1: 陈医生，我给病人换床单，他们不让我进去。啊，
2: 给我吧。哎，
1: 这怎么行呢？这是我的工作啊。你们两个人真是的，不让换就不让换。
3: 哎哎，干嘛？
2: 你看，大小便失禁，拉一床了，要不你自己换？
3: 哎，换换换，你换。

0: 谢谢兄弟了啊，在里边跟家一个样，可他妈舒服了。你看我都胖了，哪儿胖了？脸啊。哎，对了，二哥，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好好感谢一下大哥。
1: 嗯。
2: 大哥，
1: 哎，
2: 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
1: 嗯，我说老二啊，以后别给我惹麻烦了。
2: 大哥放心，只要把那姓贺的弄死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
1: 你准备怎么弄啊？
2: 大仇啊，大哥。你不能眼瞧着我吃这哑巴亏吧，
1: 老二？此事就此打住。
2: 为什么呀？
3: 二哥，听大哥的得了。你这
4: 二哥，大哥今天是特意给你接风的
3: 啊。
4: 来，大哥。
3: 哎，喝酒，喝酒。
2: 服务员。

0: 要我说，这周富贵他就该死。就他那个怂样，还想当玉管科的科长？啊？周富贵能有今天，还不是靠大哥提拔？
1: 是啊，
0: 他也是没这当肥差的命。
1: 我说各位兄弟啊，别幸灾乐祸的了，都是陆山出来的，保不齐啊。

0: 什么时候杀手就找到你我兄弟头上了？
1: 大哥放心，绝对找不到咱兄弟头上。这么多年了，咱们枪林弹雨，什么没见过？小日本杀过，共党也杀过，怕过谁？
2: 什么狗屁杀手，给我逮着，扒了他三层皮！来，喝酒。
1: 来来来，大哥，
2: 今天这酒我请了。
1: 你来坐着。哪儿？坐下。刘处长，本来兄弟我想找弟兄们给我一块过个生日，可没想到这李长官还没完没了了。
3: 我说贺兄弟，既然赶上了，那就一块坐坐吧。
1: 给郎中再写个谎啊？谁？跟郎中再写了？你确定没看错吗？肯定就是。哪儿呢？现在？这，
4: 他进了刘处长的包间。
1: 刘，
4: 我说贺兄弟，说吧，今天来是什么事？不会真的找我们过生日的吧？
1: 刘处长。
4: 上次咱们俩没谈完呢，你不会因为李长官没事儿了，咱们谈的那些也没事儿了吧？哎，
1: 怎么会呢？我还担心你花钱买我兄弟脑袋呢。
4: 啊，不会不会，你兄弟那脑袋啊，值不了那些钱。
5: 大哥，出去！
6: 哥，
5: 大哥，
6: 哥，
1: 就是脾气。

0: 你们谁放的毒箭？
1: 说了不是我，不是我。
2: 好，嘴硬是吧？啊！
3: 别打他，
1: 是我放的。

0: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没谁。是不是贺涛？
1: 贺涛，我不认识。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 节日用心，直到他说实话为止。记着，别给弄死了。

0: 兄弟，咱直说，做什么生意？
1: 收尸体。
0: 收尸？收尸也能赚钱？
1: 当然，哪儿闹战火，我就到哪儿去，雇一帮人，专门帮政府收尸体，跟政府谈好，政府按数量给我钱，我呀，专门赚人死后的钱。怎么样，刘处长，这生意能做吗？
0: 我说贺兄弟，你是真聪明啊！别的我不敢说，这重庆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死人啊！
1: 就算是谈成了，
0: 成了。
1: 刘处长，不瞒你说，今天还真是兄弟我的生日。怎么样，请几位弟兄跟我一起过个生日，咱们吃蛋糕。
2: 好好好好，
3: 哎，咱们一块儿给贺兄弟过生日啊！
4: 大哥大哥，哎呀，这蛋糕不错呀！

0: 哎，二哥，这蛋糕谁过生日谁切？
1: 我切行不行？我管他娘的，是过寿啊还是送葬？
2: 二哥，不是那个何老板，我听说这个过生日是不是要唱什么歌来着？
3: 没错，不光要唱歌，还要把灯关了，点上蜡烛，许个愿。

0: 贺涛在蛋糕中藏了手枪，打算趁关灯吹蜡烛之际掏出手枪完成复仇计划，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关键时刻，搅局的人来了。
1: 都在呢。
2: 哎呀，我说王大处长，这是什么好日子？您妹妹也来了？
3: 这不是路过吗？刚好进来见识见识什么叫声色犬马呀。贺老板也在啊。哟，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吗？
4: 是我。啊，
3: 锦月啊，搜索我们这位寿星郎。
4: 哎，这是干什么？
3: 哎，姐夫，例行公事而已嘛。

1: 何老板得罪了，客气。王长官不知道肯不肯赏脸吃块蛋糕？好啊，
2: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哎，
1: 服务生，拿餐到来。
3: 贺老板跟郎中是怎么认识的呀？啊，做生意的游走江湖，船摆到哪儿，不都得拜码头吗？<笑>这重庆日本飞机每天都在轰炸，有什么生意可做的呢？
1: 哎呦，我说梅夫，你可不知道了，我这位贺兄弟啊，发的是死人财。哦，
3: 收尸体。
1: 哈哈，这个我之前倒是听说过一些，好像是在打仗、战乱时期，或者说疾病时期，政府人手不够，就雇人来收尸。可是这个重庆现在也有人干这个的，
3: 360行吗？
1: 哎呦，贺老板呐，你这个行业好像不在360行之内啊。
3: 哎呦，我说妹夫，管他多少行呢？
1: 只要能挣钱就行。我说何先生，挣不少吧？这得看死了多少人啊。哎，贺老板，你这收回来的尸体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啊？义庄。我虽然是干这行的，但也不能破了规矩。尸体收来之后，放进棺材里，停放3天，烧烧纸、烧烧香什么的，然后再下葬。
2: 不过下葬的时候，可不带棺材。这要是一具尸体带个棺材，我早就血本无归了。
1: 账，哎呀，这贺老板跟刘大处长走得这么近，不会是想做军火生意吧？
3: 你这话说，
1: 我可提醒贺老板，在重庆这个地界儿，能动。

0: 军火这个生意的，除了郎中以外没有别人。不管是谁，如果要碰了，很容易出人命的。
1: 军火生意可是要掉脑袋的，我没那个胆。

0: 我买单。楚总，你怎么知道何涛今天会在这儿？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我告诉你的。
0: 对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0: 你不是说李伟一出来就跑到这儿来了吗？
1: 您的意思是，何涛绝不会放过李伟。可是他的人在这儿，那张志宝又是谁杀的呢？
0: 这点我也很奇怪
2: 啊。也许
1: 杀李伟的另有其人。
0: 齐云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贺涛的手？
1: 他的手？
0: 对，他那双手不像是做生意人的手，手掌厚实，而且他的虎口处又尖，这个人身手应该不错。
1: 他在国卫被李伟打成那个样子，我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身手。
0: 所谓假亦真，是真亦假。他现在还住在国民酒店吗？
1: 对，还没有办理退房手续。
3: 刘处长，我这生日让王大处长这么一搅和，也没心情过了。再说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4: 啊，那好那好，行，你也先走。
3: 这蛋糕既然你们都没动，我就带回去。
1: 行，先带回去。
5: 何老板，这财大气粗的，这点蛋糕还在乎啊？
3: 带回去给义庄的那帮兄弟吃，他们别说吃了，可能有些人见都没见过，让他们也开个洋荤吧。
6: 行，帮忙打包。
5: 啊，行，
2: 来。
3: 这火柴，
6: 啊，老二拿去。
3: 好，我带回去了，一会儿点蜡烛的。
2: 来，兄弟，那咱们再抽时间细聊。

0: 哎，重庆的窑子都在什么地方？金沙岗多的是。
1: 好，就去金沙岗。
2: 好，
1: 跟上，别让他跑了。
3: 你先回去向处做报告，这儿是我呢。
4: 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吗？
5: 是我，
4: 搜索我们这位寿星了啊。

0: 没有啊，怎么又回来了？这核桃不是过生日吗？怎么把蛋糕带走了？没吃啊，他说给义庄弟兄们带回去。没有，你扔那了是吧？我让厨房给你做，亮亮去通知一下。
1: 哦。
0: 哎，麦克，
2: 什么意思？一长一短的啊？
0: 啊，大哥。
3: 请问我们这有什么样的姑娘？我介绍一个包你满意。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的？
4: 瞧您说的，我们这儿吃的是回头饭，什么人来过，什么人没来过，姓什么，叫什么，号哪口啊？妈妈我都记得呢。刚才竞选那个人，你认识吗？
3: 认识认识，贺先生嘛，常客。他是干什么的？说起来啊，恐怕你也不相信，他是受死人的。
4: 哦，没你事儿。
3: 哎，喜欢什么样的？你要是喜欢男的，我们这儿啊也有。
5: 厉害吧？厉害，没见过你这么玩的。

0: 怎么啦？又做噩梦了？我娘在呢啊！不怕，有娘陪着你。
1: 跟女人疯的，就这么一个人，他会是陆山的杀手吗？

0: 你是谁？
1: 是小鬼子干的。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记者，他是我们的向导，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伴，但是不知道他在哪。
1: 小鬼子在哪儿？给我带路，老子正好找他们算账了。

0: 到底是什么人？
1: 你别管我什么人，想不想跟你同伴报仇？想的话就给我带路，快啊！
0: 好，小鬼子应该在那个方向，你跟我走。

杀几个鬼子，祭奠我兄弟。

0: 待会儿就好，坚持，回到那小班房。啊！乔丽，欧伊卡基，卡卡，慢点，我们去那个山，卡卡，卡卡，三人要早送他到的，还是轮的。我那有红阿姨，马秋在阿鲁卡姆，卡卡，可能我脑子给买断着。米哈少佐会做米了吧？一定有乐观。
1: 是的，这个女人秘密大大的，
0: 要不咱们先把她带回去。
2: 伊卡扎。

0: 交给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你小子活腻了，把谁送死啊？
0: 强力刚才强调，但我一定要把胶卷带走。他一定是把胶卷放在那附近了，我得先把胶卷拿回来，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胶卷？你们拍到什么了？
2: 同志，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八路军。
0: 你们是八路军啊？
1: 啊，
0: 太好了！请你们帮帮我，我们拍到了小鬼子的恶行，结果被小鬼子他们发现。
1: 现在那边到处都是鬼子，我们就算去了也没法找。
2: 先别说了，同志，你还受着伤，先跟我们回去。同吉哥，赶紧把他背上。
3: 哎呀。
0: 不用，我可以走。
2: 宋万全，你知不知道我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4: 别啊，我可没，我知道他命大，死不了。
1: 赶紧走。

0: 我们都没有进攻分子，
1: 找不到进攻分子，找不到八路消息，我们如何向共产上层交代？
0: 哎呦，太绝了！关键我也不知道谁是八路的人，你说他脸上也不写字儿。
1: 走。

0: 忍住！忍住！出来了，政委，他是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吗？
1: 不清楚，等他醒来以后，再详细了解一下。
0: 木霞他们呢？
1: 他们出去找交卷了。

0: 郑伟对你可真是偏心呐、啊，这都不罚你，还让你跟我们一块儿找胶卷。这要是我们呢，指不定现在干嘛呢。
1: 我这明显是功大于过，不招不服，不服你也去救记者呀、啊？
0: 我可救不着，我没你命好啊。
2: 树林子这么大，连个目标都没有，这得去哪儿找？
1: 把山翻遍了也得找。政委说了，这个胶卷非常重要，咱们务必得找到。
3: 哎，我说孙大刀，你小子现在那么听政委话
1: 了？严大叔，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这违反纪律在先，擅自离开队伍，这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将功折罪吗？
3: 行啊，好好的啊。
2: 是，你倒是将功折罪了。还把我们连累进来一块儿遭罪。
1: 哎，黑铁铲，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那破胶卷有啥用啊？有这功夫还不如杀几个小鬼子呢。
0: 看看，这就是你觉悟不够了。咱们跟小鬼子的较量，那可不只是刀枪上的较量，有的时候还有其他方面的策略。那政委叫咱们找胶卷，那肯定就有找小卷的道路。咱们呢，都是服从命令的好同志，不像某些没有纪律性的同志那样不听指挥，是吧，孙子刀？
1: 冯继刚，你有意思吗？你，我已经是个前导过了，你没完没了的是吧？
0: 有，脸红了，着急眼呢，我给你逗闷了。
5: 你们都听到我吗？听见了，那边好像有人说话。
4: 走，过去看看。

0: 捞针吗？瞎忙吗？不找了，不找了。这一个人想藏东西，100个人都找不着。
1: 你要是嫌累就一边歇着去，别在这打退堂鼓了，就行。
0: 不是，没别的意思，让大伙儿自己想的。女记者。

0: 现在是被日本鬼子给抓了，啊，这藏胶卷的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咱与其在这儿下费功夫，是不是还不如想想怎么把他救出来呢？万一这会儿他经受不住小鬼子的审问，把藏胶卷的地方给撂了，那不就让他们抢了先机了吗？到头来咱们不白忙活一场吗？
1: 哎，行，你小子有点邪了。
0: 那是啊，没点能耐我能当队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在这继续找，我回去请示一下政委，
0: 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继续找。

0: 你是八路的，我不是八路，我是上海国际时报的记者，我的记者证和身份证明都在堡垒，你们日本人不是声称要大东亚雇佣吗？为什么要对老百姓滥杀无辜？为什么毫无目的的随便抓我们？
1: 别在这狡辩，你的同伴现在就跟孙万全在一起了。
0: 大军，这个孙万全可是个八路啊，你还敢说你们跟八路没关系？
1: 我倒希望自己是个八路。
2: 也好，拿起枪来打你们这些狗腿子！小凤，你太君，
3: 对待女孩子要温柔一点。
2: 太君说的对，这位姑娘，我先不管你的身份，把胶卷给你。我没有胶卷。你很清楚，我说的是相机里的胶卷。你和你的同事。 拍到了一些大日本帝国皇军惩治刁民的画面。这些画面如果要是放到他人手里，可能会被借题发挥，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声誉和破坏大东亚雇佣的实施。
1: 你们的暴行早就已经成功了，还需要别人去借题发挥吗？
2: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
1: 把胶卷给我，别在这跟我装傻啊！你不是还跟人把消息传出去吗？还传啥消息？有啥消息可传啊？不就是胶卷吗？你还真当我听不懂吗？
0: 原来你还是一只能听得懂人话的狗啊！
1: 你说谁是狗啊你？
2: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对待女孩子要温柔一点。
0: 太君也说的对。
2: 不过太君，你放心啊，我们找不到这个胶卷啊，这八路也不可能找得到。这山那么大呢。嗯，姑娘，看看这是哪里。我不想伤害你。现在只有你可以找到那个胶卷的下落。把胶卷给我找出来，我以军人的名义发誓，我会放了你。 并且给你一辈子。
1: 做梦。
2: 再陪你自己的，想好了再回答我。
1: 说，你做梦。
2: 你是一个喜欢做梦的女孩子。

0: 知道吗？在这个院子里，有很多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日本居民。他们自从来到中国，就一直感觉自己非常的寂寞。作为长官，我一直很愧疚，我一直在想一些方法，尽可能的。我在说什么吗？干嘛这么盯着我？你刚刚不是一直说你喜欢做梦吗？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说你特别特别的喜欢这种华丽而又真实的美？
1: 住手！我要打电话给上海报社。
0: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让我打？我就
1: 我抗议，我发表文章谴责你们。
0: 等你能够从这个房间走出去再说。
1: 上海国际时报的记者，你不能这么对我。
0: 年轻的姑娘，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的想一想，如果小王的答案依旧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会把你的美梦做一个噩梦。看好他，别让他自杀。
2: 这太不是说的话了，你肯定好好想想。

0: 您是八路军林场支队的政委？别动，别动，快坐下。刚缝合了伤口，看来现在就不好了。没错，我是朱彦明。好多了，谢谢你们。啊，政委，那胶卷儿。啊，
1: 放心，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另外。
0: 你们去世的那位同伴，我也派人给他安葬了。谢谢你们。那些胶卷是他用命换回来的。哦，还有乔丽，他被鬼子抓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你们知道吗？别着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的同伴救出来。跟我说说。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好，我叫方自强，我和乔丽是上海国际时报的战地记者。来这里的一路上，我们拍到了很多日军侵略我们中国的暴行，拍到过有被小鬼子焚烧的村庄，被小鬼子屠杀的百姓，也采访了被小鬼子强奸的女同胞。这些胶卷。 计划安全带回上海，通过报纸让所有的国际人士都看到日本人的罪行，让大家都看清楚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罪行。可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被日军发现了。
0: 王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胶卷。

0: 尽快地救出你的女同事。
1: 好，那也请你们

0: 现在怎么办？咱们还找吗？
1: 得找。现在不管是我们根据地，还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太缺少揭露小鬼子暴行的这种素材了。所以，这些胶卷对我们宣传抗日特别重要，必须得把它找到。
0: 可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政委，刚才同期刚建议我说，咱们可以先把乔
1: 先把乔丽从小鬼子手里面救出来再说。
0: 对，
1: 这小子又给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必须先把小丽从小鬼子手里面救出来，只有救出来他，才更有机会找到这些胶卷。毕竟胶卷是他藏的，起码他知道大概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况且，小丽在小鬼子手里面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怎么了，
0: 政委？童其刚现在都成您肚子里的蛔虫了。他跟您说的话基本没什么区别。
1: 行了，让他们先撤回来。

0: 你们这些人，不管是在哪里，都是我的人，都是我的人。
1: 万全同志，
2: 无组织、无纪律，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擅自离开队伍，鲁莽行事，按照八路军纪律，我要处罚你，管你禁闭。
1: 我错了，我认罚。政委，怎么罚我都行。
3: 希望这次能为你们教训，也给大家敲响个警钟。鉴于你认错态度比较好，再加上任务紧急，这次禁闭已经给你提醒了，但记住，反正任务以后必须管。
4: 政委，
3: 日军抓了你徐泽乔丽。
4: 大家想想，他们会把他关在什么地方呢？肯定是关在林城监狱了呀！
5: 我觉得也是，而且肯定是那个叫宫田小日本亲自审判。
4: 不对不对，小鬼子肯定把他关在一个更秘密的地方。
5: 政委，
4: 政委，
5: 联络员再来消息，会有个女的被押进了日军总兵部。
1: 说那个女的身着洋光，长得挺漂亮的，我觉得应该是乔丽姐。
4: 日军司令部我去过，里面有个审讯室，小鬼子肯定觉得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 把乔丽关进小鬼子司令部，
4: 那小鬼子态度了，不好救人了。
5: 那不好救也得救啊！政委，下命令吧。
4: 什么意思？对，我们一下马上出发。
6: 是。
5: 小小，你们就不用参加了，驻地也需要人手，走。这，哎，那政委，为什么？
7: 小小，听政委安排。
5: 不行，我不服，我要打鬼子。
4: 政委，
5: 你对我不公平，看不起我，要么就不给我任务，要么就是侦查送信。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我做的不好你告诉我。 我给你改，我改还不行吗？你拉我干什么呀？朱彦明，你不是个好政委，你不是个好的领头者。
7: 向上级汇报，汇报你所有的问题。
1: 快想。

0: 政委，为什么？
1: 小小，听政委安排。不行，我不服，我要打鬼子。
0: 政委，你对我不公平，看不起我，要么就不给我任务，要么就是侦查送信。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我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给你改，我改还不行吗？叶兰，我干什么呀？朱彦明，你不是个好政委，你不是个好的领头者，我要向上级汇报。
2: 汇报你所有的问题。
3: 快行！
2: 政委，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年纪小，在外面的经验上，您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
3: 也许是最好的保护。

0: 我听说你跟郑伟俺
1: 不要听，你啊，你说朱远明他像不像个郑伟？
0: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是在保护你。
1: 俺不用他保，俺现在已经长大了，又不是小孩子了，而且俺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俺也参加过不少仗，他凭啥不让俺去？娘知道你长大了。
0: 郑伟跟我说，你这个年纪应该上学读书呢，却扛着枪上了战场，他看着心疼呀。
1: 俺不用他心疼，也不用他操心。等俺饿了小鬼子，俺自然去读书。俺现在是八路军，就应该上战场杀鬼子，像俺爹一样。咋的？他把俺爹当英雄，把俺当狗熊啊？
0: 你说你这孩子说什么话？你怎么就不理解他呢？
1: 俺理解他。 俺咋不理解他？俺觉得他对我就不公平，他对我们应该一律平等，他们能做的，俺也能做。

0: 现在这个阶段了，人家不知道咱行动了，对吧？
1: 抓紧时间把这条线路解锁了，这再说。走，小心点。
0: 慢点啊，小心点。哎。

来过这一阵儿，哎，翻过这座山，有个小河沟。

虑的怎么样了？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不要。

在泰国学校，那帝国的军人消磨消磨他的脑子。

ていけ。

0: しいものを作ってくれ。
1: はい。

0: 族大义，我们中国人就会被你们这些畜生肆意屠杀。
1: 我的恶行早就已经被我记录在胶卷里，它不仅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会让更多的国界有人看清你们的真面目。杨洁篪，把你们赶出中国。
2: 说得真好。作为英雄

0: 宮田様。
1: 黙れ。君が口を出す資格はない。

0: 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跟踪到这里，
1: 简直就是耻辱！哎，
2: 昆仑太君，您息怒啊！虽然这帮八路跟到了，
3: 但是在您的英明之下，他们不是还没得逞？换句话来说，他们并没有成功。

0: 拉什么准？
1: 是是是，死的不明。

承认抓了记者，现在只能靠你们了。

0: 临城交通站的同志说，洪本俊和宫田带着鬼子出城去黄庄据点，而且还押送了一名神秘的犯人。
1: 神秘犯人？

0: 女记者，这回咱们直接去把黄章打了吧，把女记者和老马一块儿救出来。
1: 鬼子为什么要把女记者押到黄庄呢？
2: 肯定是觉得那儿安全呗。
3: 那日军县城司令部岂不是更安全？
0: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上海报社很有可能联合各方势力，利日军施压，但是小鬼子不承认抓了女记者，他们想撒谎掩盖，所以。
1: 他们应该把女记者关在他们认为最隐蔽的地方。
2: 这个我也说得通。
1: 现在线上不得不放。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索性把黄庄据点给他端了，救出老马和女记者，恐慌也将不攻自破，等于在小鬼子心脏上给他狠狠地插了一刀。
2: 哎，政委，在这之前，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再摸一下黄庄据点的情况，毕竟那个地方地势险峻。
1: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怎么找小鬼子威风？
2: 突击刚撤退，咱们先侦查再行动，不能硬来。再进入的堡垒，都有其弱点，只要找到他的弱点，就能一举攻破他。
3: 对，要不我绕路去找一下马山炮，了解一下情况，
2: 毕竟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3: 不行，现在局势不同意了，要是出什么问题，把你搭上不说，还会影响整个行动。

0: マンシャンパンの勢力アイテム。君は今日はここに留まって彼と友好関係を続けろ。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纹身吧。今天晚上去你家吃饭。

0: 礼だ。宮田少佐、こいつは捕まえた八郎です。マチコとはこれから順門です。
1: よし。
0: はい。

0: 他们退可以守林城附近，可以深入刘大麻子这些土匪的老巢，再往南扫荡，靠近我们八路军的根据地了。
1: 黄庄据点和林城互为攻守，小鬼子在这里布下了一步好棋啊！
2: 不管怎么样，这个黄庄据点我们一定得端掉，就是老马和那名女记者。
0: 政委，以小鬼子现在的部署。
3: 我们特别战队这种家当，硬打肯定是打不过。万一作战时间太长，你到凌晨的增援日军赶到，我们就腹背受敌。
4: 大军石家是不一样，说啥都一套的。
3: 那可不，那好歹我以前也是个排长。又要说自己是国军给自己撑面子了。要我说，这事儿咱们还得用三十六计。
5: 你说，声东击西，以折出动。
6: 我说你是不是指何用这招？你以为这蛇就这么傻？你每次赢，每次都能出。
3: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说，周安，您还记着满山炮吗？他原来救助黄庄，后来让小鬼子给占了。他也是后来才当的狗腿子。
6: 这跟端炮楼有关系吗？
3: 我想着，我去找他一趟。
6: 争取呢，让他配合咱把这事儿给办了。可现在的形势不同意吧？你明明知道这满山跑是个日本人在合作，你还……
3: 那可咋办呢？咱现在有啥更好的办法吗？
6: 我同意李部下同志的观点，要满山跑虽然有希望，但是太危险了。哎呀，
3: 政委，其实我俩之间也闹过，他当汉奸也是被逼的。
6: 他媳妇和孩子都在小鬼子的控制之下。
7: 我去找找他，争取把他争取过来。他不就能为咱所用吗？
8: 不是，
9: 哎呀，别可是了，政委，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保证能活了个回来。
8: 不行，他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险径。大家都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看这后庄据点。
10: 光临寒舍。
8: 真是蓬荜生辉呀！我先敬你一杯。
11: 来，一起吧。
8: 好，来，一起。

我对一句古话现在很是好奇，叫做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想请卓君帮我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0: 让我再来说的简单一点，你们跟皇军看似打得很好，但实际上你们的心似乎都没在战场。为什么？你说呢？太难了，我们是来交朋友。 共同来执掌明成大业。其实，皇军想要剿灭你们这些武装力量，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但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我还需要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完成。
1: 王子，前些天我对你安排任务，你进村入户，搜寻八路踪迹，任劳任怨。你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毫无收获。还有上一次，你们用黄金换矿工人数的事情，虽然伊藤少佐已经认可，但是在我看来。
0: 你们对大日本帝国不够重要，宫田尚书息怒，你恨。好了，你们对我不是认识一两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前的事情我既往不咎，但我的眼里从不揉沙子。我希望诸君。 好好思考，如何做到人在朝野，心也要在朝野，否则我会让它永远消失。好了，来，预祝我们合作顺利。

选。

我们这儿有个人说见了，您就将就一晚上吧。离京很不错，那行，那您早点休息。

0: 爷，你可饶了我吧，饶了我的小命，我全说，一字不落。
1: 俺叫张德发，情况是这样的。昨天晚上，这小鬼子也不知道是抽着啥风了，刚要睡觉，把俺们全都赶出来。一部分人去搜索八路，另外一部分人啊，去炮楼戒备。看来鬼子是知道你们要来。
2: 洪州有多少鬼子？
1: 七八十人。
3: 那里面关着有八路军吗？
1: 有，之前关了一个，今天又来了一个。
3: 你们以前在哪里住宿？
4: 我们主要负责黄州外围的防务。
2: 那里原来没有防守兵。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头是谁？
1: 俺们以前是黄庄的，前些日子被鬼子逼着当了二鬼子，领头是俺们大掌柜，叫满山跑。
5: 谁？
1: 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当初老子就该一枪崩了他。哎，你是佟大哥吧？我刚看出来，你那次去俺大掌柜家的时候，我见过你。你误会了，俺大掌柜和你是一家，压根就不想当二鬼子。是日本人强迫干的，
5: 别扯他，就是一条命，有啥呀？
4: 开始老子还以为他只是跟鬼子装装样子，现在看来他是真的死心塌地给小鬼子卖命了。
5: 老子现在就找他算账去。
3: 哟，既然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跟他们藏着掖着，索性跟他们挑明了。没错。我们就是要砸烂黄庄据点。
1: 你们真的要去钻黄庄据点？那可太好了！俺大掌柜整天被小鬼子欺负，要不是小鬼子威胁他，早就跟小鬼子干起来了。
3: 你回去告诉我，让他老老实实的隔岸观火就好了。
5: 主任，就这样把这小鬼子放了，咱们全暴露了。
1: 哎，小子不敢，小子不敢。俺啥都没看见。
3: 人家大哥，钱给他，
5: 给他。
1: 是。哎，谢谢八路大爷，八路大爷。
5: 站住！
3: 就算小鬼

0: 跟上。
1: 大哥，
0: 不是你小子一宿里去哪儿了你？啊？

0: 小鬼子，我可不怕。
1: 他知道我这一家老小啊，我活下来不容易，我不想让你连累我，你懂不懂？啊，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话说完我就走。
1: 行行行，你说，你说。
0: 你就告诉皇上去哪儿，小鬼子。今儿八路爷爷们要端他的炮楼，叫他们给我躲好。
1: 你给我撒胆，我也不干啊。
0: 我让你说的，你怕啥？
1: 我能不怕吗？
0: 按我说的办。
1: 这啥呀？
0: 给我把黄庄据点的内部地形图画上。
2: 可别跟我说你不熟。哇！
0: 院里有啥？炮楼的入口方位都画清楚了，跟小鬼子说，叫他们千万别出来，出来他八路爷爷们就打死他。
1: 行行，
0: 嘴上啊有点把门的，别把话给说反了。
1: 不敢呀我。
3: 家里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啊，着什么急？
3: 什么事？小鬼子走了，但是。但是
1: 什么呀？
3: 小少爷和小太太他们被小鬼子
1: 被啥了？
3: 被啥了？

0: 喜欢，不是吗？喜欢，别笑，别笑我靠，别笑，这怎么回事啊？啊？
1: 这他妈怎么回事？
2: 大哥，早上小少爷在园子里玩，红军他吵到公平少主，又阻止小少爷，可是小少爷不听话，结果他们就用刺刀。夫人看小少爷出了事，也要跟小鬼子拼命，结果也被小鬼子。
1: 你们他妈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还手？
0: 我宰了他吧！
2: 海林寺有事，回了林场，林有道让我们告诉你说，齐阿姨，
1: 小鬼子，我要杀了你祖宗十八代！
3: 干什么叫别人骗人？
1: 听信腰杆做人，杀他几个鬼子，我誓不为人。
4: 都给我抄家伙，
1: 鬼子，拼了！
5: 拼了！
1: 说，二
2: 姐，七宝，回去告诉八路军，
0: 我裴万山不是汉奸，
2: 祸害中国人的事，
1: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你走吧，
5: 叔，别拦我。
1: 就算去了临城，你见得着公权吗？
4: 就算你不去临城，你去皇上跑龙，你

0: 家人也在村子里，
1: 政委，咱们能不能把他们都救出来？救是一条救，

侵略我们中华的罪证，我们必须要拿到它。此事事关重大，我听你们的。但就算是我。

0: 什么意思？
1: 站住！总兵团的警卫员把我们家队长的小老婆和小少爷全都给杀了，这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横死的人不能隔夜，就得当天出殡，要不然啊，我这死人都不好。
0: 那你们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去？
1: 我们队长家的祖坟就在那前面，所以非把他们一眼埋在那里，我就没安。
0: 快去吧！
1: 是这样，我们队长刚刚失去了两位亲人，现在心里啊是难受，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计较，您让俺们过去吧。

0: 敵に気をつけろ、死なせるな。
1: はい。

0: 太君，情况您不是都了解了吗？还有什么不妥吗？
1: 。
2: 棺材打开，我要检查。
1: 哎，史丰德太君，这是有讲究的。您红光满面，就是开了棺材，看见横死之人会沾晦气，也会倒霉的。
2: 他们的。
3: 絶対外に出るな。
2: 我身旁我说话你听不见了。
4: 太君，
5: 速度远是我们中国人的大事，
2: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棺材打开。
4: 太君，
5: 棺材里他是我
4: 是我孩子，如果您一定要检查，
5: 不能回家，
4: 我来。
2: 等等，走。

0: 太君，太君，请行好吧！孩子要是见到光，他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永世可无法脱身啊！求求你了，太君！兄弟们，都给我站起来，站直了！
1: 不是要查吗？我就让他查到你，都给我站起来！

来了啊！哇，我哇哇哇！

这帮畜生都杀了，给他们陪葬，我就不是童家人。

0: 小刘，
1: 赶快把电话机给李先生送过去，让他带回家，避免在日本人检查的时候说不清楚。
2: 是。
1: 大家听好了，按照我们六计划，咱们各司其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火龙炮老虎。
3: 听明白没有？
4: 是。
3: 就好。

0: 老马，老马，老马，老马同志，老马，老马。
1: 小李局长，别怕，我们是八路军，是来救你和老马同志的。
2: 真的是八路军？
1: 这么多废话呢，走吧。
0: 等等。

0: 需不需要提前考虑后退呢？
1: 有些事儿

0: 这怎么了？这是啊，门扇跑，家里的事情是旁人来做的。太君，家里的事儿都已经安葬好了，我这不过来看看。
1: 太君，慢扇吧！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地下。
0: 这些刺伤的将士正在当下的位置，说明什么？
1: 说明这些子弹都是从炮楼里打出来的。
0: 是你一定有真心，告诉我，谁是奸细？

0: 说他不相信我，他把我赶走的，这我才回去安葬家里的事儿，谁知道我一来了就这样了呀、啊、太君
1: 来圣堂，你再回答我这条路，你告诉我这里边防卫这么严，他们怎么可能把人轻易救走？你还这样好好的站在这里，要不分析分析，
0: 杀！
1: 是吧？
2: 太君，
0: 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太君，我有时间跟你废话。我现在给你三棵树的时间，如果你再不能回答出我想要的答案，今天。这件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好好想个理由。

你说句话好不好？你看看我，我是方自强啊！你别想太多了，人只要还活着就好，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我会保护你的。

乔丽同志，我们已经根据你描述的位置找到了那些胶卷。我知道你为了这些胶卷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你放心，这个仇我们八路军一定会为你报的。那些照片很快就会传播出去了，我们会让更多人看清小鬼子，让更多对小鬼子抱有幻想的人早日清醒过来。

0: 帰っていいとは言ってない。
1: ゴク
0: 入れ。
2: 报告宫田少佐，我有可靠消息，满身跑带的那个人确实接触过八路，但是他吃里扒外帮着八路，才让黄庄据点被打了，就是他们出卖了皇军。
3: 有确切的证据？
2: 宫田少佐，也就是说是传闻，只是刚刚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传闻而已，
4: 无风不起浪啊。
2: 太君，我觉得这个满山跑也难逃干系。
3: 你觉得？这么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了？
2: 是的，没有。
3: 那这个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尤其是宫门大佐回来以后，更不能提。
2: 宫田少佐，可是，明白了。
3: 我要你帮我监视满山跑，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要向我单独汇报。
2: 嘿，
3: 去吧。
5: 点点慢点，点，你为啥不让我把话说清楚啊？这秘密怎么满山跑是啥玩意？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2: 他为啥要问你有没有可靠的证据？意思就是他不愿意相信满山跑和八路有关系啊。
5: 为啥呀？
2: 宫田也怕他的事暴露啊。
5: 啥事儿啊？哎呀，
2: 满山跑老婆和孩子的事儿啊。他大老婆孩子本身就在日本人手里，目的就是为了威胁他为日本人办事儿，也就是说他对日本人还有用。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敢做背叛皇军的事儿啊。可现在呢，小鬼子又把他的小老婆和孩子给杀了。如果洪本军知道这事追究下来，
6: 肯定会说是他逼着满山跑防水和八路合作，那不得惩罚他呀？
5: 那还不简单，但直接把满山跑也杀了不行吗？
6: 你真厉害，脑子一点长进都没有。想想
2: 宫田如果现在把满山跑杀了的话，那黄庄炮楼的事儿就没人知情了，
6: 也就死无对证了。到时候追究起来，这怎么向洪本大佐解释啊？
5: 原来如此，那女记者的事儿，他能就这么算？
6: 那不这么算，还怎么着？
2: 我相信，宫田只是现在不动手罢了，
6: 早晚他得找机会收拾满山炮。
5: 那咱监视满山跑可得小心点。
2: 对呀，
5: 哎，

几天，谢谢你们对。

界的人都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在枪林弹雨里打鬼子的，让更多人看到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丑恶面目。我们也要为抗战多做一点贡献。

0: 八路军战士，你应该一视同仁。
1: 我知道。
0: 那我先忙去了啊。

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自分の責任です。処罰ください。
1: 矢田分、あまり自分を責めるな。今回の責任は私を含めてここにいる全員にある。帝国の軍人よ、必ずこの煩わしい八王軍どもを殲滅してやるぞ。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还委屈呢，这大老爷们儿的。这次没参加任务，等下次我帮你掩护，让你多杀几个小鬼子，行吗？
4: 你说怎么？
3: 你大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5: 咱们这次啊，不光救了人，还把鬼子炮楼给端了，行动非常成功，
3: 一举两得，咱也算呀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5: 那当然了，
6: 咱们算是第二次超额完成任务。这样吧，以后咱立个规矩，不管执行什么任务，咱的标准就是超额完成任务。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3: 弄什么呢？哎，啥意思啊？
8: 俺这要问你，你这次弄死几个鬼子？
3: 二十几个，
8: 你准确点。
3: 那谁数那个呀？
8: 那行吧，俺就给你算十个吧。
3: 那你这是鼓捣啥呢？
8: 俺杀的算一个，你杀的算一个，咱们大伙杀的呀也算一个。俺就想啊，等凑足了一百个，俺就带着他把俺媳妇儿子的坟上给他埋了。算给他们报仇雪恨了。
5: 你这么算的话，咱把林城鬼子都杀了也不够。
9: 那你就把中国地界上所有的鬼子都给他杀光了。
8: 俺就坚信呐，只要手里有枪，早晚都能凑齐了。哎，俺跟你们说啊，如果俺牺牲了，你们替俺接着杀鬼子。
3: 说啥呢？说话没个把门，啥牺牲？
0: 没错，大家说的都对啊！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回老家去。
10: 哎，但是严大哥，咱们每个八路军战士都不能轻言牺牲，将来我们还得带着老百姓过好日子呢，对不对？

0: 这么算的话，咱把连城鬼子都杀了也不够。
1: 那你就把中国地界上所有的鬼子都给他杀光了。
0: 俺就坚信呐，只要手里有枪，早晚都能凑齐了。哎，俺跟你们说啊，如果俺牺牲了，你们替俺接着杀鬼子。
2: 说啥呢？说话没个把门，啥牺牲？
3: 没错，大家说的都对啊，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回老家去。哎，
2: 但是严大哥，咱们每个八路军战士都不能轻言牺牲，将来我们还得带领老百姓过好日子呢，对不对？
4: 同志们，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2: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集中休整，进行训练。另外，我还把裴满山的事情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命令我们尽快制定出营救方案，把裴满山和他的家人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
5: 真的？
4: 真的？
5: 太好了，政委。我其实从回来开始啊，我这心里就一直跟压个石头一样不踏实。你这一说啊，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6: 哎，政委，还有别的事没？
3: 对，还真有个事儿。

接下来这段时间，好好训练，争取在下次行动当中

0: 没事，再抓去。
1: 现在说你看。
2: 这把是咱们最常用的枪，不管是国军、土匪，还是地主老财家看家护院的，还有咱们八路军，都爱用。知道为什么？
3: 为啥？
4: 为啥？
2: 便宜啊！但是啊，这枪小毛病多，容易卡壳，容易炸膛。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平时只要你好好疼它，上了战场，它就能好好疼你。最好把它看成什么？
5: 看成自己的小媳妇儿。
6: 枪神，你开一下，
7: 百步穿杨的那种，让我们开开眼。
8: 那个子弹是白来的，啊，对不对？一发子弹那就是一个鬼子，
6: 就是，不能随便开枪，浪费子弹。
2: 没错，子弹留给小鬼子啊！换把枪给你们架啊！
6: 好，好，好，
9: 一、二、二、三。
10: 劲儿，
11: 等一下，
10: 你说这要是上了战场，

0: 我兄弟们得杀多少鬼子呀？嗯，啊，那可不。这孙大刀就是孙大刀，刀法确实的。嘿，不瞒你说，俺们孙家的刀法那可是师出名门。我跟你说，用刀的时候呢，要注意这几点：砍、劈、刺、拨、点、斩。近身的时候更得注意这几点。
1: 哟，小老人，没看出来呀，有两下，那是我会的可还多着呢，是吗？来，
2: 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枪啊，
1: 这个枪，枪管长，射程远，精度高，
2: 可这枪不好找啊，这得从小鬼子身上。
0: 好，谢谢。哎呀，三，哎，咱们去看看孙大刀耍大刀去吧。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名列大兵，破风刀，调手横挥，指拦腰。顺风势成，走秋雁。怎么走千军，敌难逃。画木桥梁，四分雷，莲花贴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平换许，一步换行，偷四刀。
1: 这儿，政委。哎，同志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队伍里，只有大家发挥各自的技能，才能打败强大的对手。学习刀法，就要和孙万全同志多沟通；学习枪法，就要和同齐刚同志多交流。如果大家能把这两样技能都掌握了，
2: 发自内心的替大家高兴，我们泥瓦阻击战一战打得很好，我们支队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家底儿，是真真正正的陷入了绝境。但是，我们没有被小鬼子打垮，我们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是一粒种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生根发芽。我们跟小鬼子周旋作战， 没有被打垮，从组建第一个战斗小队到现在，我们的队伍由壮大起来了。小鬼子扬言，三个月之内灭亡我们。现在来看，那就是顶不灵化。不过，要想彻底把小鬼子赶出去，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相信， 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夺回我们自己的家园。同志们，我要表扬一下这次战斗当中作战勇敢的两位同志，他们是孙万全同志，还有童其刚同志。 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个作战勇敢、为了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

0: 小子今天啊，行啊，
1: 还行吧。
0: 啊，你别说啊，政委对你啊是真好。
1: 哎，严大叔，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觉着政委很公平，只要你有能耐，打鬼子不犀利，那政委就会对你另眼相看，是不是啊，兄弟们？
2: 对。
1: 严大叔，我觉得你那也不行，可就是比我吧，还差点儿。
0: 小子，哎，不过说回来啊，哎，你的枪法还真不错。
1: 不用说，哎，严大叔，下次啊，你也好好表现，争取啊，也混个点名表扬啊。
0: 我争取，我争取。
1: 哎，对了，严大叔，你岁数比我大，你回头啊，帮我看着点。我要有啥毛病了，你就直接跟我说，省得我再犯错。
0: 行啊你啊，哎，你小子现在觉悟越来越高了。
1: 那是。
0: 行了，好好洗吧，我走了。
1: 行，早点睡啊。

0: 哥，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妈，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傻笑个啥呢？在这儿，
1: 我笑了。你觉着呢？你是不是想着？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什么都没想。你别装了，你肯定是想着自己马上要当队长了，心里正美呢，是不是？
0: 哎，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你咋知道？
1: 这不是明摆着吗？政委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扁平你，因为啥呀？肯定是这个队长非你莫属啊！
2: 哎呀，政委明天早上不还是得开会吗？
1: 我觉得吧，那肯定就是宣布了。
0: 那童其刚不也被表扬了吗？再说了，我俩现在不都是队长吗？
1: 所以这不是才得找一个带头的吗？哥，你可别忘了，你是正规军出身啊。
2: 那童其刚，他就是山里面的一个小毛贼，再怎么表扬他也没有用。
1: 说心里话，我就觉得你比他本事大多了。这个队长肯定是非你莫属。
0: 行了行了，你啊，好好干好你自己的事儿。这事儿你就别想操心了。再说，这个头谁带，那得服从组织安排的。
1: 行，你说的全都对啊。哎呀，
0: 怎么了？叹什么气呀？
2: 我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啊。
0: 说来听听。
1: 你说我大爷，你亲爹，那是被童其刚亲手给杀了的呀。虽然说是他爹先死的吧，但那也不是大爷把他给杀了。你说是不是？
0: 闭嘴！赶走鬼子之前，这事儿不准再提。赶紧睡觉。

0: 孙大刀想自己拉队伍啊？
1: 那怎么是自己拉队伍呢？咱们的游击队员确实没有经历过系统化的训练。
0: 那为啥不拉个神枪队呢？那个个都是神枪手，不比大刀安全啊？
1: 我觉得你这主意挺好的。
0: 是吧？
2: 其实你跟孙万全在一起配合真的特别好，这样咱们的特战队就远能射击，近能打。
0: 是真行啊，我之前咋就没想着呢？还是指导员有远见，思想觉悟高。哎，你平时啊，你多提醒着我点，多帮助我，这样我才能进步，才能赶上你的脚步，是不是？
2: 你是队里的主干，枪法好，主意多，就是再多些集体主义观念，遇事以大局为重，那就更好了。
0: 我没有集体主义观念吗？对对对，指导员说的是，我以后尽量改正。哎，我还有啥不足的地方，都指出来。
2: 匪气，你要是能把你身上的匪气都改掉，那你会更好。
0: 我这哪是匪气，我这是爷们儿气啊。
2: 你看你又来了不是？
0: 错了，错了，我改，坚决改，一定改。哎，这样，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我和孙大刀吧，你到底？到底觉得谁更全面？
1: 你们俩各有千秋啊。
0: 咋就各有千秋呢？你明白我意思？我说我跟孙大刀，
1: 你到底想说啥？
0: 哎呦，算了，反正我以后肯定好好干，不然操心。
2: 你要是真不想让我操心，就跟孙万全好好配合，也让政委放心。
0: 行。哎，你上哪儿去啊？我还没说完呢，就。
3: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李练，
4: 哟，陈枪手，又找指导员做思想工作了。
0: 哎，
4: 对喽，
0: 指导员刚说了，得全面发展，不是会耍刀啊，那是猛汉。
4: 行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
5: 哟，啥时候还成我肚子里蛔虫了？连我想啥你都知道。
4: 你小子，也就说他嘴皮子功
1: 夫。你们俩前段时间不是都已经和睦相处了吗？怎么又开始打嘴仗？
4: 我才懒得打。解释一下我们训练成果。
0: 人指导员刚说了得全面发展，你这些战士都只会一项技能，有啥好解释的？再说，就算只练一项，那也是练枪不练刀。你这刀耍来耍去的多危险，是吧？
4: 冯金刚，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刀我的枪呗？
0: 孙大刀，别说你还真开窍了、啊、
6: 你找不痛快是吧？你
5: 哎，对啊，看着看是不是觉悟就是没我高。
1: 这样，上午孙万全带着大家练刀法，下午佟奇刚带着大家练枪法。
7: 这是我成立的大刀队啊！
1: 孙万全，咱们八路军是一个集体，一个队伍。
0: 没错，你看我进了八路军队伍，什么时候跟大家分过你我他呀？
1: 佟奇刚，你别得理不着人。很多事情上，孙万全还是很有大局观的，比如说在军事指挥方面，就是佟奇刚。
4: 是，
1: 你们俩以后一起训练，一定要取长补短，互相配合。你们俩是带队伍的，这么多同志们都看。 咱八路军打造一支紧密团结的特战队，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听不见？
6: 有。
8: 政委，政委有急事找您，在会议室。
1: 哥，

0: 这两个都已经在会上准备过了。
1: 啊，是啊。
0: 对，孙婉泉说要成立大刀队，你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

0: 皇上，赔偿怎么样？自从满山跑宋国老婆和孩子，就病倒了。我去探望了她一次，憔悴得不得了。哦，那过几天我亲自去探望她一下。啊，那她哪承受得起啊？其实主要还是心病，过些日子就好了。好吧。
1: 那就有劳王会长代我向他问好。
0: 好，
1: 那我替他谢谢太君了。好了，各位，我们言归正传。大日本帝国皇军已经在临城进行了几次收耳不灭的拉网式扫荡，可是为什么八路军依旧可以从容生活，而且越来越壮大？ 竟然把黄庄炮楼都给我丢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八路军跟老百姓联系得很密切，所以我们要在临城的每个镇子、乡村建立卫戍会，而卫戍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切断老百姓这条水。
0: 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兵不血刃，八路军一网打尽。各位，你们觉得？太君，够，实在的够。
1: 如果各位没有任何意见的话，那我宣布，大日本帝国司令部正式授予王宏彦为临城维持总会会长。
0: 并且负责选拔36个维持分会会长的重任。
1: 皇上，如此重任，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2: 我一定尽全力办好这件大事，不辜负太君对我的期望。
1: 很好。各位，5天后我们将在临城举办日中友好维持大会。 为临城的安危以及大东亚共荣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

处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

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原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辉煌。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尽其阳，后有靠，前有照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隐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

0: 天下，形势尤重于大度。
1: 袁尚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袁尚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都。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3: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0: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共有13个城门。

0: 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1: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2: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1: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分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1: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五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1: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1: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后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1: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5: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1: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

0: 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波尔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角的、八角的，这个角的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边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好。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和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它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制祭月朔事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

0: 称作察干衣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宗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衣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后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我们有人给处理的是没那么难，到这个后头那他这我到三七那个家四个技能别的和他们俺们就这里加个一点提色很多和技能提不上去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 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舶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5: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6: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光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7: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隆起，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 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8: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9: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10: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11: 当原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11: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

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

0: 戏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1: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1: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的一个提高和补充。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在宏大的地标，而在街巷烟火里那些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是凭着一份踏实肯干的信念，在平凡的行业中默默耕耘。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一间小小的彩票站是他们的起点，只凭着最朴素的踏实与韧劲儿，在街头巷尾步步扎根。在长年累月的耕耘下，他们从一家站点起步，逐渐发展为多点布局的经营规模。这份事业既承载着他们的经营责任，也透着邻里的温情与公益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他们，感受普通人真实的奋斗历程。在城市早晚的街巷里，总能看见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忙碌奔波的身影。一大早，他们就要整理头一天的经营数据，分装好各个站点要用的票品，处理店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结束，一年到头都难得休息上几天。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最开始只是把一间彩票站当成副业来做，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已经拓展出了多家站点，光鲜的结果摆在眼前。可回头看当初，他们选择做福彩，并不是精心筹划好的创业打算，更多是人到中年，想找一份稳当营生，过上踏实日子的简单想法。
1: 哎，大哥。
2: 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夫妻店，两个人一起正好想做一个副业。我是做危险品运输的，我媳妇是做那个美容美发的，都是各有各的工作。但是那会儿我们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就是随时自己约时间，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副业捡起来。干得越来越好之后，都把自己的主业都改了。以前说是就是打工这个东西，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事儿。这个毕竟是国家的项目，它不会有太大的起伏，比较稳定。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想的就是找一份这种长久的生意，稳当一点。
1: 这个东西毕竟是关爱社会、关爱残疾人这一类的，然后因为没接触过嘛，尝试一下吧。然后正好有一个挺合适的一个小房子，主要是租金便宜，然后我俩就一商量一合计，那就干吧。
0: 当真正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现实远比想象要复杂。刚开张的小店没有基础，也没有熟客，怎么能让路过的人愿意进来？怎么留住第一批到店的顾客？就成了摆在夫妻俩眼前实打实的难题。
2: 开的第一个店，两个人谁有时间谁盯着。刚开始肯定什么，你也没有客户，也没有外面，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只能是两个人一点点去琢磨起来，每天你要比别人早去一会儿，你就给别人兑奖的时间就多一点，你不会耽误新进来的顾客打票呢，就是把服务做到细致化，让人们来了就比较方便。从你这儿就是没有什么卡壳的地方，他就会选择来你的店里。再就是店里的环境收拾得干净一些，人们来了坐着也比较舒心，大家也很愿意来。

0: 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了、技巧了，就是用心做服务。现在这个就是服务行业，你来的顾客能把他留得住，你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1: 就来人热情一点，然后主动打个招呼啦，就是不管打票也好，还是买即开票也好，你比如说给他递瓶水啊，或者是态度好一点，让他能记住你这个店。
2: 水是财，一百万。
3: 一进门一看到，哎，好像特别熟那种感觉，笑脸相迎，你就感觉挺舒服嘛。如果你要去店里面，如果要是没有加什么，对不对？进去买啥呀？啊，我买个啥？等一学买完走了，对吧？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加，慢慢人嘛，就感觉到不热情了嘛。一热情了，好像就要回自己家一样了嘛，对吧？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慢慢走走走的脚顺，他就来了。
4: 凭着待人实在，做事细心，店里慢慢攒下了一批信任他们的老顾客。但这座城市人口不算多，只守在店里坐等客人上门，发展终究有限。夫妻俩不想就这样原地踏步，便打算跳出门店去寻找新的出路。夜市汇聚了整座城市夜晚的人流，他们看准了这个机会，便把销售搬到了户外，想在热热闹闹的街头闯出更多机会。
0: 第二经济火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两个人下了班之后，拿两张桌子出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摆摆地摊儿，看看效果，确实不错。一点一点就开始做这个咱们户外的宣传。
1: 夜市的话，正好都统一到一个地方集中了，你销量会高一些。就想的是抓住夜市，然后这也是我老公提议的。
4: 早期夫妻俩就简单支起两张桌子摆地摊，主动招呼来往路人，才能吸引一些人短暂停留。但他们不怕辛苦，一直守着摊位坚持经营，还总在琢磨招揽客流的方法。
0: 就是想的比较多，就爱琢磨，因为干哪行就想把哪行干好嘛，这也是生存之本。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能靠自己认干这方面。你总得有个突出的点让人看着。
5: 10块钱薪水没了。
4: 靠着这股肯吃苦、爱琢磨的劲头，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这种户外售卖的方式也随之完成了整体升级。
5: 没开灯吧？我就把灯开开。马上就把它贴上，要不然咱们对这个游客的影响会挺大的，毕竟这个稍微低一点。好嘞。
6: 几乎就每天都会来，然后每天都会指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去改进，对，对顾客就会更好的体验吧，就是刮彩票。
0: 人们只看到了就是你好的一方面，什么东西都是得自己干。你干了之后就知道其中的一些困难了、问题了，都是慢慢发现的。
1: 哦，我俩大夏天大热天也得去夜市熬到11、12点、2点，确实是付出也在那块呢，一点点的干呗。
4: 当个人的努力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外界的目光也随之投向了这对夫妻。当时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着手推进站点创新试点项目，正在四处寻找有想法敢担当的经营者参与其中。张志斌与王文杰夫妇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进了项目的考察范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份突如其来的发展机遇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0: 你努力之后肯定有结果，结果就是你的销量特别好，中心也能看到，所以中心开始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就优先考虑我们。做咱们的喧嚣一体化的时候也先找我们谈的。
7: 它是我们在西蒙地区第一批做试点的销售站，而且在前期销售过程中和后期持续当中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销量也很好。其实在选这个业主之前，我们也做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就是要选择一位有责任心、沟通能力又强、 具有一个非常超前的宣传意识的一些业主，当我们在筛选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也符合，但是这个业主也比较积极，而且看到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特别愿意，而且也有这种场地来经营，所以说我们当时做了前期试点的时候就拿它做了一个试点。
0: 这个事情是实际是提升咱们店面的形象的，让人觉得你这个店不光是一想着盈利，选择这个的时候也都是充分了解了之后才选择，所以干的才有底气。开始做的第一个店是咱们维多利店，也是中心去中心的领导去选址，装修方案都是咱们中心给出，我们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配合中心把第一个站点建起来之后，销量也比较理想，中心的这个政策呀还有扶持力度特别大，开始开第二个第三，三年时间开了五嘛，心里也有过想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也想稳一点，但是中心各种政策都在扶持，各种就是好的想法也都能跟我聊，也觉得不能辜负了大伙对我的期望，想试一试，一步一步的也就慢慢的干起来了。
4: 多开店，场地、人员、货品备货，还有各项固定开支都会跟着成倍增加，随之而来的资金压力和运营难题也成了扩张路上躲不开的现实考验。
1: 最缺钱的时候我俩把房卖了，夏天弄夜市是因为你需要囤一点票，一个夜市不是好几个月的吗，我俩手里没有钱，信用卡啥的都套空了，但是他说把房不行卖了吧，这样不是就能凑出来一部分钱吗，当时也想过有点不敢，因为你卖了房如果真不挣钱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两年反正也小也年轻，然后就一张罗就干吧，然后我俩一商量行卖房。
0: 那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的时候你就每天咱们的房租成本人员成本你是固定的，不会因为你没有票而去削减，那会儿的资金确实也欠缺，心理压力也大，但是就是中心的扶持帮着我一起把这个事儿挺过去了。
7: 如果有在这个渠道上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会大力的支持，当然肯定也要考虑到业主，你在这个设立站点的过程当中和喧嚣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不是说随便设一个就可以，当然也要考虑它的成本运营，还有它的后期的这种持续性，还有它的营销理念，各方面都要综合考量。
4: 靠着夫妻俩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加上福彩中心的帮扶，他们总算度过了资金难关，多家门店陆续落地，可站点一多，管理压力也随之而来，设备故障、场地对接、人员安排等各类琐事接踵而至。
1: 因为之前一个店的时候，你觉得不用费这么多心吧？你现在这么多店了，他天天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是睡眠时间可能会减少了，他就可能天天就琢磨着这些店里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店里有时候漏水了啊，或是哪个店需要做一些什么整改了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他去操心的。
0: 我们夫妻俩每天工作量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工作时间比较长，早上一般就是六七点来到店里，店里的账目对一遍，各个店开始汇报他们的需要的票种，开始准备，准备好了的这个票种咱们按店去分配，这一圈走下来基本就是下午了，下午之后每个店需要的维修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跟商场的各个部门需要对接的东西，把他们处理完之后，咱们夜市基本就开始了。夜市的这个股票的情况，还有销售的情况，都汇总一下。晚上给他们把票都送过去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哪个店需要咱们去，有什么困难，咱们去随时几个店来回走。基本上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这些店转，哪里需要去哪里。
4: 日复一日，夫妻俩奔波在各个站点之间，在全力做好销售经营的同时，还为周边街坊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拉近了门店和街坊邻里之间的距离，也让普通的经营小店 多了一份人情温暖。
0: 嗯，你像咱们工艺区基本上这些临时的小秋色呀，要免费的一些东西啊，咱们店都可以，街坊邻居的快递啊都可以放到咱们这儿，他们过来取，咱们也都是免费的，就提升一些服务，他们就会比较认可咱们这个地方。
4: 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越久，他们越能体会到这份事业不一样的意义。做生意养家糊口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而福彩自带的公益属性也慢慢感染影响着他们。除了在店里做一些便民小事，他们也经常走出门店，参与各类帮扶公益活动。
0: 干的时间长了，知道这个行业的底色了，它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现在出去跟别人聊天，我也是做彩票的，也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种说打工了，挺向往这个工作的，干的也有信心嘛。有的时候跟着咱们中心领导去这些福利院呀、孤儿院呀，每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哎，干的这份事业确实是让自己心里特别踏实。去养老院什么，我们都带孩子去，有机会就肯定得带他们出去。毕竟公益这方面，我们也喜欢这个东西，也让小人孩子早点接触这个。现在做了这个之后，他就知道啊，爸爸每天去好多地方做好多事情。他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感觉他还特别骄傲那种的。
1: 让孩子也参与到这些公益事业，让他们也觉得，哎，我爸爸妈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他自己感觉也挺开心、挺高兴的。每次去那些什么敬老院了，以及那个儿童福利院了什么的，看见那些孩子，就感觉好像，哎，咱们每卖出一张彩票，都是为这些社会做贡献，感觉也挺自豪的。
7: 他经营福彩过程当中，有一次我问到他，其实给我感动也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他看到了就是这种福彩的资助和这种力量在里头，所以说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在做福彩的一种公益事业，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促成了他一点一点做大做强，做了这么多的销售站，也是在这今后的努力当中，他也看到了身为一个福彩人的一种荣幸吧。
0: 福彩中心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这种模式，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了，只要是跟咱们福彩中心的人说，都会去各个部门替你解决，就让你的工作中能特别顺利。我感觉就是这份事业给我带来了特别多的荣誉感和自信心，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一个人们口中的小老板，让自己的人生有了一定的价值。就希望自己能兢兢业业的把这几家店打理好。随着咱们中心的，如果说还有新的项目呀，还有别的咱们能做的，尽量的是一步步把它做好了，做强做大。
1: 也挺荣幸的，成为福彩的一份子，然后开了这几家福彩店，通过福彩中心大力支持吧，我俩才能把这几个小店开成这样。身为福彩人，挺荣幸的，也挺自豪的。
4: 回头来看这一路创业的经历，有闯出新路时的欢喜，也有熬过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光给到他们的，不只是经营上取得的成绩，更多的是经历重重磨练之后，对这份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期许。张志斌与王文杰夫妇的故事，其实就是无数普通创业者的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靠的就是脚踏实地，敢闯敢试。他们在经营谋生的同时呢，也扛起了福彩这份事业自带的公益责任，让平凡的日子有了不平凡的分量。也正是无数这样扎根福彩一线的从业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张张彩票化作了点滴善意，汇聚成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温暖力量，让福彩的公益之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再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から

Chabelle, chez Belfort, 我看你到底还在不在？我就不信你能从里面爬出来。

真面目，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下班饭，
1: 今个下班饭，下班饭，下班饭，你给我出来，下班。

0: 今天这次联合清剿，采取多地联动，咱们的队伍一直游击隐蔽在各地。现在敌人来这么一手，咱们抗联的处境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岌岌可危呀。
1: 看这阵势，像是憋着劲儿要把咱们一网打尽。伤兵医院这事儿，日本人是恼羞成怒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伤兵医院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听说这事儿啊，是沙巴方所为。
2: 但日本人他找不到真正的沙巴方，所以就把这顶帽子扣在咱们头上了。
0: 李书记，我觉得这个沙巴方啊，真是个豪杰，够英雄。英雄是英雄，不过这事儿啊，倒是让咱们抗联背了黑锅了。
1: 那怕啥呀？不行，咱们跟他干，跟他们硬拼硬。
0: 对，反正有没有这个沙巴方，日本人都不会放过咱们的。哎，这件事儿啊，不能这么鲁莽。 这次伤兵医院案，日本人是吃了大亏的。清川可就指着清剿咱们向上面邀功呢。咱们现在武器短缺，人员又少，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我去找张汉涛，把咱们的枪要回来。易寿堂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别冲动，张汉涛也不是什么善茬，万一让他抓着咱们的把柄，我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1: 我看南满这儿是待不下去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他们一定在附近区域活动。对于这个重点地区，特别是赖托斯沟一带，要加强巡逻，24小时不能松懈。
1: 嗨，是。

0: 二房间吧，不好了，伪军他们过来了。
1: 离咱们多远？
0: 最多10分钟吧。
2: 把火灭了，大伙把这打扫干净，准备转移。快，快，走！
0: 把火都灭了，快！
2: 走。
3: 自从我们把伤病医院打了，日本鬼子现在天天追杀共产党，老百姓弄得人心惶惶。是。哎呀，没想到把抗联的给连累了啊！
4: 那也不能怪咱们呐。
3: 这样，咱先别说这事儿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呀，是得给老狼营的兄弟们找一个落脚的地儿，对吧？是啊。
5: 现在刘氏兄妹要投靠我们，总不能让他们和我们老狼营的兄弟们一直住在林子里啊。
3: 可现在小鬼搜查的特别严，别说是邢家窝棚了，就连赖驼子沟啊，那也是一天搜3遍，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啊。
5: 你说哪儿？
3: 邢家窝棚和赖驼子沟啊？
5: 这样吧，咱们直接让老狼营的兄弟们住在赖驼子沟里面。
3: 张汉涛，你没安好心吧？刚才对尔康还说了，赖驼子沟是日本人他们来的重点，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是啊，少爷，这会儿去说有点太危险了。
6: 要不说你们呀都没脑子，知道吧？老话说得好，最危险的地方哎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7: 哼，你又知道了。
0: 没事吧，老？在哪儿呢？
8: 别跑了，快看看去！
9: 别去！是是。
8: 少爷，刚才人在那儿了，一闪没影了，看来是有备而来啊！少爷，这谁呀？明目张胆的，敢跑咱张府来开枪来了！
9: 少爷。
8: 我去看看，看什么看？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瞎看什么？
10: 我去看看去。
3: 哎，四叔，
8: 枪都拿来，走，快点。
3: 我们听到这边有枪声，听着像是从你们府上传来的。
11: 你们听错了，我们也是被枪声吵醒的。既然是这样，那劳烦张管家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开枪不去抓，跑我们这儿查什么呀？
3: 四叔，怎么了？
11: 他们要进我们府上搜查。
3: 这位兄弟，那个开枪的人你不抓，跑我们府里搜什么呀？啊，
11: 王云山养你们这帮人都是吃白饭的呀。
12: 你认识我吗？
3: 认识。
11: 我谁呀？
3: 张参议。知道我是张参议，大晚上要跑我们家里搜查，合适吗？合适吗？对
11: 不住了，张参议，这也是我们的失职。走。有人来刺杀不奇怪，可是有人警告你，那才是怪事儿。
3: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现在在冰岛谁还能救我呀？
8: 哎，行了，别奇怪了，都几点了，赶紧回屋吧。走吧。嗯。
3: 少爷，情况好了。
8: 少爷，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和夜猫子轮流守着。
3: 行，最近大家都注意点。
8: 你们说都是谁干的呀？
13: 就是，这事
8: 炸死好多人呢。

0: 是。
1: 诸位，好久不见啊！
2: 张三爷
3: ，张三爷，
1: 都挺好的吧？
2: 好，
4: 老头儿头发渐白啊，
2: 老了。
1: 哎，那个伤兵医院那事儿，你们都听说了没有？
2: 听说了
3: 、
2: 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想不知道都难。
3: 是啊，真的是。
4: 我跟你说，我听说呀，日本人死的那叫一个惨啊。嗯，
3: 是啊，是啊。
4: 哎，我有一想法啊，是这样，你看咱们都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儿，咱们是不是应该得表示表示啊？
5: 是这样啊，我呢，想由我牵头，之后在原来那个伤兵医院的旧址上啊。给日本人建一神社，
3: 建个神社，
6: 这不是已经有一个道观了吗？
5: 大哥，能别闹吗？道观那是中国人的，跟日本人没关系，好吗？再说那地儿不都已经炸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2: 你张家家大业大的，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
3: 对，
6: 都是
3: 小本生意啊。
5: 行了啊，我也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呀。不是不愿意出这个钱，你们这就是对大日本皇军不忠心。我告诉你们，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一个一个抄你们的家。
3: 哎呀，
6: 是张三爷啊，我看这事儿啊急不得，你看这设计啊、施工啊，总要花些时间。
3: 嗯，
6: 你说对不对啊，张老弟？
3: 对，
5: 刘大哥，你说的没错。
3: 对，
5: 但是啊，我跟你说，正好赶巧了啊，我呢前两天把我们家一小屋呢装修成日式风格的，我正好从日本请来一设计师，所以设计这块你们大家就不用操心了，好吧？哎，
2: 哎，晴川队长，事情都这样了，你就给我做个主吧。
6: 别急，来坐，消消火。
7: 晴川队长，我们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下面就看队长您的了。
6: 嗯，诸位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6: 张汉涛和你们都是参议员，可是人家为什么能为冰岛城的建设出谋划策办实事？你们呢？总是在我的办公室发牢骚。当然，张先生也提出过一些华而不实的提案，那是因为他年轻还没有经验。但是这一次，他提出来为伤兵医院的逝者祈福建神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案。难道你们都不赞成吗？
2: 哎呀，晴川队长不是那个意思。
6: 哪个意思？你看看，你又不说，我有时真是搞不懂啊。你们中国人的意思太多，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到头来我还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7: 警长队长，我们当然是支持为牺牲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建神社。
6: 嗯，
7: 但是啊，这张参议毕竟年轻，嘴上无谋，办事不牢啊。这我们呀，就是怕他不能担此重任。
6: 嗯。我们几人已经任命张参议为参议员，那就说明大日本皇军对他的信任。你们应该信任我吧？
2: 信任。
6: 那就好了。张参议的提案，就由他全权处理。你们呢，要全力的配合。拜托了。
2: 好吧。
1: 来，各位举杯，
2: 来
1: 碰一个，干一个，来
8: 是这样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张某呢能当这个参议呢，说实话一半是靠运气，另外一半呢就是靠诸位的提携啊，在这儿我谢谢大家了啊，来，我敬大家一杯。来，谢谢。诸位啊，晴川队长呢都跟我说了，大家对这回这个提议有些意见，是吧？是这样，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其实修神社这钱呢，我张某可以完全一个人掏得起，啊。不用咱们大家一块儿来掏这个钱，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一个道理。

0: 这个神社呀，对日本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啊。我张某不能独揽这奇功，有什么好事儿，我得带上你们大家呀，对不对？嗯，
1: 对。
0: 还有呢，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咱们现在呢，毕竟在人日本人手下做事儿，是吧？有的时候呢，该低点头就得低点头啊。你想啊，这事儿咱们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啊，我们大家也就是平分一下这个钱就完了。如果万一让日本人说哪天啊，你们大家一块把这钱捐了，那可就不是这笔钱的数了啊。人家说多少你们就得给多少，对不对？你们自个儿想一想，你们自个儿算一算，孰轻孰重，哪个合适。
2: 张三爷，你说的这话有道理，
3: 那咱就不用商量了吧。既然秦春队长都说了话了，那张三爷您就定个价，咱们呢平分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是这样啊，我想了想，我觉得这事儿呢，咱要做呢就给它做得漂漂亮亮的啊。这砖呢咱就用汉白玉的啊，这木材呢咱就用这个长白山的这个老松木啊。完了这个神社里那个神像啊，咱直接从日本给他进过来。完了我觉得这个门口啊应该摆几株这种千年的古松，是不是？大概算下来平分到咱们头上，每个人也就三五万吧。
4: 啊，三五万呢？
0: 怎么着您嫌多呀？您千万别忘了啊，咱们这是在给自己花钱买个平安啊。
4: 哎呦，
0: 张老板，张老板，哎，
4: 今天来到小店香满楼，真是小店蓬荜生辉呀！啊，今日听闻几位大人为晴川队长排忧解难，这工作十分繁忙，我呢也没有什么可以犒劳大家的啊，备了几个小菜，略表一下我的心意。
0: 哎，挺好，挺好。
4: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那我就先干为敬。
0: 哎，别别别别，一块一块一块，来来来，举杯举杯，一起一起，来来来来。看看人家张老板，是吧？虽说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但是能够有如此的觉悟。如果普通老百姓都能有你这样的觉悟，也就不用我们大家天天跑这开会来了，你知道吗？哎，对了，你上回跟我说想当餐饮那个事儿啊，我跟晴川队长说了，这事儿有门啊。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我们今天呢过来就是想给日本人修一个神社啊，想大家一块儿的捐点钱，要不然张老板您看是不是啊？
4: 这个捐多少啊？
3: 三五万吧。
4: 三五万
0: 不多，
4: 我这可是小本经营啊，家底儿不如各位。那既然张参议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捐三万。
0: 看看人家张老板这个觉悟，来来来来来，我们一块儿举杯敬张老板，来来，张老板敬你啊！
4: 哎，谢谢张三爷，来来来。

0: 陈川队长，你往外看啊，这赖坨子沟这个地界啊，这属于是前有水后有山。
1: 嗯，
0: 这个在我们中国这个古话上来讲啊，这种地方就属于是风水宝地啊。咱把神社建在这块儿，那风水啊，将来各个方面肯定都特别的好。
2: 嗯，风景确实不错。张子宇，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给我们建神社呢？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哎呀，秦川队长，瞅你说的，什么好处不好处的？我呀，就是想表一表我对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2: 张子宇，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就希望你再坦诚一点。你这次坚持建神社，把所有参议员都得罪了。这非礼又不讨好，用意何在？
0: 哎呀，秦川队长，真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您这场法眼啊！确实有点事儿，那这样，晚上您上我那块儿，我再跟您好好聊聊。
2: 悉听尊便。
3: 快点，慢点，
4: 说。
3: 好，先稍等，来，您先坐。

0: 来，把那个手里东西都放下来，放下！听我说两句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修建神社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干，听见没有？神社的意义对你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神社呀。 是为了祭奠那些让刁民所害死的皇军战士们，啊，这些刁民，我们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啊，老话叫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所以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这个神社给我修好喽，啊，来祭奠这些皇军战士的英灵，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听见了，
3: 干活去。
4: 等会儿，时刻有点别打的危险。
1: 张先生说的很好，大家都辛苦了，继续干吧。

0: 穷川队长呵呵，欢迎您在百忙之中光临寒舍啊！来，里面。
1: 别客气，
0: 里面请，里面请。
1: 张太太今天真漂亮。
0: 哎，乡野村姑，不值得一提啊，不值得一提。哎，慢点，慢点。
1: 真是不错，张参议，你这个布置在东晋那也是屈指可数的，你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2: 我呢，特意从日本请来一设计师。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反正就算是照猫画虎吧，您觉得还行吗？
1: 太好了，张参议，有机会我在你这儿做一顿我们日本正宗的怀石料理，配上这个优美的环境，那应该是人间幸事啊。
2: 谢谢青川队长啊，已经摆上了，要不然咱来一盘。
1: 好啊，在熟悉的家乡氛围中下棋，我应该不会输给你的。
2: 来一把就知道。
1: 来
2: 来，您请。
1: 张参议，今天为什么不用左手呢？不怕输？
2: 我今天打算是左右手开弓。
1: 那我可得认真一点啊。
2: 青川队长，那个赖驼子沟那块儿，您现在看完觉得怎么样？
1: 很好。
2: 是这样啊，我呢找人在那块儿考察了一下，其实赖驼子沟那块儿土壤啊，特别适合种植野山参。
1: 野山参？
2: 是这样的，您也知道，我这参议这头衔呢，等于是亲王赏的，很多人都不服。这我确实当了参议，也没为滨岛做什么好事，所以我就想呢，办一个野山参栽培基地，也算是我为滨岛出份力吧。
1: 很好，这也算是你在履行参议员的职责。
2: 谢谢青川队长。啊，对了，还有个事我得跟您说一下。我除了想建这个野山参栽培基地以外啊，我还想在那块盖一个伐木厂。是这样，您想，咱修神。

0: 人设呀，本来就需要这个大量的木材，你说咱从外面买也是花钱，咱还不如自己自产自销呢。还有啊，等这个神社修好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山民都招到伐木场来。你想啊，这帮山民吃饱了穿暖了又有工作了，他们也就不会再上山当土匪了，也就减少了匪患了，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
1: 张策应，建伐木场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嗯，
0: 我这也是想替您分分忧解解难嘛。
1: 叶山山极地我不反对，但是建伐木场那会影响汪令安息的。
0: 哦，但是青山队长，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个建伐木场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我的主意，是黑龙会的主意。我呢就等于是这个伐木场建好了帮他管理一下。
1: 这里还有黑龙会的是吗？
0: 您不知道，其实黑龙会啊早就看好赖头子沟这地方了，如果不是因为伤兵医院的事儿啊，这个伐木场现在大概已经都建成了。
1: 老板，既然这里有黑龙会的事，那我也不好干涉了。
0: 那我就在这先谢谢青山队长了。
1: 张策应，
0: 嗯，
1: 自从庄老先生从这个参议长的位置推下来以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着，我想提议你做这个参议长，意下如何？
0: 不是青山队长，我刚才都说了，你说我当这个参与等于就是让亲王给扣的这么一个帽子，这活我真的是干不了的。您要这样的话，您不属于有点赶鸭子上架吗？
1: 你现在是野山山极地伐木场好处你都占了，不多一个头衔怎么能服众呢？嗯，
0: 我明白了，既然青山队长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热烈欢迎秦川队长，现在有请张参议给我们讲话。
3: 首先啊，感谢青川队长给我这次机会来建造神社。当然了，这个神社呢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建的，是众参议我们集资
0: 一块儿建造的。
3: 所以呢，这个功劳呢也是属于大家的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呢属于是三喜临门啊。今天呢不光是神社的奠基，还有这个野山参培植基地的落成和大东亚冰岛伐木场的建成啊，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揭幕。下面呢我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我的合作伙伴，黑龙会的四岛先生。没有四岛先生的亲力相助和黑龙会的大力支持，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伐木场的奠基啊！感谢四岛先生。好啊，那个下面这样，有请秦川队长、四岛先生，还有叫什么来着？
4: 波里斯
3: 啊，波里斯，我们一块儿来进行揭牌，好吧？谢谢。一二三。

0: 有消息我必须要告诉你，
1: 我们的情报员得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白露她可能还活着。
2: 她在哪儿？
1: 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但应该还在关内。
0: 我们的人曾经看到过一个女人，跟她长得很像。
1: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
2: 好，我们马上派人去找。
1: 我告诉你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打算怎么回报我呀？
2: 听你的，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报答你？
1: 等我想好了，自然会告诉你的。
2: 那行，那这样啊，再见。
3: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2: 有人看见白露了。
3: 看见白露了？那他还活着吗？
2: 还不确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一线希望，咱们也不能放弃，对吗？
3: 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0: 你明明知道我想要的不是锦溪，
1: 以后我们改不了。
2: 喇叭盒的河水有深有浅，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女的就被淹死了。

0: 这个菠萝呀都是新鲜进的货，来点吧。这也挺好，
1: 王二愣。
0: 哎，哥，你来了，我刚从外地进货回来，也没来得及去看你。
1: 没事，我今天来呢，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哥？你说。
1: 是这样啊，我想让你帮我找上白露。
0: 白露小姐，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是。我得到消息，他有可能还活着。
0: 行，哥，那我尽力。
1: 好，你一会儿没事吧？
0: 没什么事儿。
1: 没事，跟我去趟防务长。
0: 行。
2: 来来来，把货都捆好了，捆进去。
3: 好嘞。
2: 这会儿还带上保安啊，路上注意安全。可不能没了进去啊！啊，哎，好，忙去吧。
4: 哎呦，畅哥哥，
5: 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3: 没问题。这两天这活儿，你看看，都忙不过来。
2: 老毛子、黑龙会都跟发了疯似的，到这儿买咱们的货。畅公子，这生意肯定能赚大钱。
1: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卖给这帮孙子可惜了。
0: 哥，我觉得咱们也没必要非得把这些树往外卖。回来他们以为咱们这货出不去，再把价格压低了，得让他们求着咱们买。咱们按时定量出货，不怕他们不要，得让黑龙会跟俄国人抢破头，兴许啊还能把价格提高呢。
1: 说的有点道理啊，要不然我这伐木厂交给你管得了。
0: 别呀、啊，我也就是瞎操心，我哪有这么大本事？这伐木厂要真搁我手里，我还真不会管。
1: 我说的正经的，考虑考虑，
4: 走，看看去。

0: 哎，人有三急，
1: 。
0: 我有点尿。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把阿杰给跑了。
1: 怎么样，你？
2: 没事，能挺得住。
1: 人在哪儿啊？
3: 这荒山野岭的，也不知道谁在这儿搞飞机。

0: 怎么样，大夫？病人没事，没伤到骨头。病人需要静养，你们先回去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好。
1: 好了，先回去吧。嗯，待会儿让家里派个人来照看他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被人伏击？怎么个事儿啊？嗨，具体怎么个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伙人肯定是奔着我来的，提前在那埋伏了。你们在外头得罪什么人了？会不会是秦川搞的鬼？
1: 不会，我跟秦川还有生意上的来往，再说还有黑龙会的人，不会是他。那会是谁呢？
2: 范总，
3: 啊，
2: 不会是冲你来的吧？我，
1: 哎呀，少爷，我天天跟着您，我干什么您还不知道啊？
2: 哎，
1: 是不是少奶奶得罪什么人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现在是张家少奶奶，我能得罪什么人呀？再说了，我已经，反正不是我。那这还能有谁啊？叶猫子，
4: 啊，我能得罪什么人呢？再说了，我的这人跟你的人不一样啊。不过，那个少爷，是不是？
1: 他得罪什么人了？不是，夜猫子，你这哪来的啊？你夜猫子，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你手又痒痒了你啊？我告诉你，要是因为这事儿你给少爷惹来什么祸的话，你信不信我把手？

0: 了吧？啊，我连脑袋一块剁了！
1: 对，你急啥呀？这我想不应该是他，他是个做买卖人，出手不能这么狠吧？
2: 是。说，
3: 那天我跟贵叔去香马楼订月饼。
4: 哟，贵叔，有日子没见面了。哎
2: 呦，少见少见。
4: 贵叔，今儿个是啥事儿让你亲自跑一趟呢？
2: 这不快过八月节了吗？给我们家少爷啊订点月饼啊。
4: 那张少爷打算订多少呢？
0: 来，咱们这儿说。你瞧啊，哎，这上面的都是少爷亲自点的。哎，原来呢是一式两份
5: 儿，这回老先生。这是您的茶。
3: 好嘞，
0: 少爷就靠你们乡下的这口月饼。哎呦，
6: 谢谢谢谢。
7: 你好，先生。
8: 掌柜的在吗？
7: 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儿？
8: 告诉他娘家来人了。
7: 好的，您稍等。
0: 没问题。
3: 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啊。
2: 野猫子，哎，别毛手毛脚的。外边等着我啊！
3: 好嘞，
2: 护照证你看啊！哎，这东西啊，没错啊，那就拜托您了。哎，您多费心。
1: 少爷，我知道错了，真的。我以后真再不敢了。再说，那个人一看就像挺有钱的，不像做小买卖的。你不至于丢了块表伏击咱们吧？
9: 我看不是一块表那么简单。

0: 员男满，行署情报人员名单。地委辅新支部书记李日春，安东站长李书军，滨岛站长张来才。
1: 谁？张来才？
2: 怎么了？
1: 就是那个香满楼的老板。
0: 我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冲这块金表，他们冲的是这个。
1: 我真没想到，张来才居然是抗联的人。少爷，那我这次捅大娄子了。
3: 抗联的人知道这名单在少爷这儿，认定少爷是大汉奸，肯定交给日本人，所以追杀他。
2: 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咱们袭击了鬼子的伤病医院，才害得抗联的人被日本人逼到这种地步。
1: 少爷，那既然是我偷的，那我再悄悄把它还回去得了。
0: 还回去简单，但是你觉得他能相信我没看过这个吗？嗯，
4: 少爷，既然他偷偷还回去不行，那索性咱就跟他们全挑明了，对不对？你就告诉他你这真实身份，其实干的都是一码的事儿嘛，你不过就是中间闹点误会。
2: 就算咱们跟他摊牌，张来才也不会相信的。
0: 老花说的没有错，现在在滨岛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大汉奸，我跟他说我是沙巴发，换你，你信吗？

0: 是，
1: 月帽子，
0: 哎，
1: 你去盯着点张来财，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0: 好，
1: 至于这个名单嘛，我再想想。

0: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是没想到。现在日本人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清剿抗联上，咱们抗联的所有联络点都在这份名单上。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说，
1: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
0: 咱们是革命队伍，不兴这一套。这次失误，责任在我。

0: 你们赶紧处分我吧！
1: 不，责任主要在我，跟张来才同志没关系。要不是我疏忽大意，也不能让他搞完先顺走情报。
2: 好了，你们都不要自责了。这次的安排，组织上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如果张汉涛发现金表里的名单，把他交给日本人，冰岛情报站的处境可就岌岌可危啊！
3: 不论他是否已经发现了名单，但是从张汉涛窃取金表，又顺利的躲过了我们的埋伏，就不得不让人生疑呀。你是说，我们的计划让人早就提前给泄露出去了？
4: 这个我不同意。单凭这一点，就说我们有内奸，是不是太草率了？
3: 我看这个事儿啊，还要从长计议。
0: 冰岛情报站的情况不容乐观，我真有内奸。
5: 恐怕事情会变得非常棘手。我觉得此事还是要慎重。我们应该仔仔细细地把事情想个遍，到底在行动的哪个环节上可能泄露计划？
6: 同志们，这位就是来自北满的梁九天同志。
7: 当时我接到抗联指挥部的命令，护送这份名单给张来才同志。
6: 同志们，由于伤兵医院事件的影响。 我们的多支游击队和地下组织都受到了日本人的严重打击，我们的情报系统也出现了问题。组织上经过协商，将部分的情报系统做出了调整，制定了一份新的名单。这份名单就藏在这只金表里。正好，梁九天同志要到锦西去办事情，中途会路过冰岛，名单。 就劳九天同志带给香满楼的掌柜张来才同志联络暗语，会后我再告诉你。
8: 保证完成任务。
6: 九天同志，这次任务一定要保密，千万不可有闪失啊！是。
9: 就好你香满楼这口月饼。哎呦，谢谢谢谢。
10: 小二，哎，先生您好，
9: 掌柜的在吗？
10: 您找我们家掌柜的有事儿。
9: 告诉他娘家来人了。
10: 好的，您稍等。哎呀，
9: 不好意思啊。
10: 办事办事。
9: 来，我送送您。哎，
10: 不用不用，您忙您的。哎呀，谢谢您，请您。
9: 慢走慢走。就是他妈的东西。张老板，有人找您。啊，你下去吧。
10: 哎，好嘞。
9: 啊，梁同志，你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10: 张同志，组织上让我转交给你的名单，我。
9: 怎么了？
10: 金表不见了！金表，金表，名单在金表里面，会不会不见了呢？
9: 你在好好想想，别丢在什么地方了。
10: 这一路上我都非常小心的，怎么会不见了呢？哦，对了，刚刚有人撞了我一下，是不是他给摸走了？
9: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呀，
10: 不好意思，
9: 瘦瘦的，长相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哦，对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在你们柜上订的月饼。
10: 定于月饼，坏了，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大汉奸张汉涛家的管家，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护院夜猫子。早就听说这个人手脚不干净，金表要是被他摸走了，那可就麻烦了。
9: 都怪我太不小心，我找了他。
10: 哎，
9: 金表现在到了大汉奸张汉涛的手里，他一旦发现金表的里面有名单，肯定会交给日本人。同志们，你们说说该怎么办？
10: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趁着张汉涛还没有发现金表里的秘密，我们干脆干净利落，干掉他！哎，
9: 这事儿啊，先不能着急。我看这个事情，做两手准备。
10: 是吗？
9: 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去通知潜伏在冰岛的其他同志，以防夜长梦多；另一路配合游击队夺回名单。
10: 对，这样最好。兵分两路，还可以预防情况有变。
9: 嗯。
10: 没人跟踪吧？

0: 长，现在怎么办？
1: 被发现了，撤。
2: 没事吧，大？
0: 你说这也太巧了，偏赶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有人砸碎玻璃。要不是有人提醒张家，这次暗杀行动一定可以成功的。
3: 是有人故意提醒张涵涛，还是意外呢？
0: 这都不知道，我们也没看到是谁向张家扔的石头。
1: 这只能说，张涵涛这个人命大，运气好。
3: 那后来呢？第二次暗杀行动为何没有成功？
1: 后来我就想探探张涵涛的口风。
4: 哎呦，张三爷，
5: 张老板，张老板，
4: 今天来到小店香满楼，真是小店蓬荜生辉呀！
6: 啊，你上回跟我说想当参议那个事儿啊，我跟警官队长说了，这事儿有门啊。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我们今天呢过来就是想给日本人修一个神社啊，想大家一块儿的捐点钱，要不然张老板您看是不是啊？
1: 这个捐多少啊？
7: 三五万吧。
1: 三五万，
6: 不多。
1: 我这可是小本经营啊，家底儿不如各位，那我就捐三万。
3: 看看人家张老板这个觉悟，来来来来来，
1: 我们消息没打探到，
3: 姓张老板，
1: 倒被张涵涛这小子讹去了三万块钱。这钱倒是小事，关键是给日本人做嫁衣，想想就憋屈。看今天张涵涛的表现，他应该已经发现了名单。但据我分析，他既然敢向我要钱，这就说明日本人还不知道此事，他这是借此机会要挟我。
7: 张汉涛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说不上什么时候拿出名单跟晴川邀功。
1: 所以我们明天一定从张汉涛手里把名单抢回来。
7: 对，一定抢回来。

0: 看准了吗？
1: 看准了，这里坐的就是张汉涛。
0: 准备动手。车怎么停了？动手！
2: 少爷，有埋伏！少爷，少爷，快上车！
0: 这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是谁成想那个叫什么对眼串的突然尿急，就这撒泡尿的功夫竟然巧妙地躲过我们安放的炸弹，另外那个人又替张汉涛挡了那么一枪，你看看这事闹的，两次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3: 照此来说咱们的行动是没有纰漏的，可这个张汉涛他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之前和这个张汉涛交过手，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志在右食堂买过一批军火，被他半道买走了，但是歪打正着让我们摆脱了日本人的圈套，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碰巧而为之，这个人实在让我们琢磨不清啊。
3: 老张，你最近还是不要回冰岛了，在这儿避一避。
0: 不行，我必须要回去。一个月前我在上海为抗联订了一批药品，三天后到达冰岛，我要是不回去，这万一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杨靖宇将军部队的伤员可就遭罪了。
5: 我也要回柯南指挥部去报告，这么重要的事情让我办砸了，连累同志们了。
4: 都不要自责了，想办法把错误弥补上，把我们的危险降到最低点。张来才同志，你是老同志了，运送药品这个事儿至关重要，只有你来办理，组织上才放心。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这批药品出现任何的差错。

0: 掌柜的，你没来这几天啊，张汉涛的手下经常来，好像在打探什么消息，
1: 估计张汉涛啊可能要有所行动。
2: 一定要赶在药品到达之前想办法除掉张汉涛这个眼中钉，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不能让药品出现任何的差错。
0: 掌柜的，现在这批药怎么办啊？
2: 按原计划由我亲自接手运送。
0: 现在张汉涛盯着你呢。
2: 这件事我已经想好了，但是计划不能改变。另外老杨，你陪着账房连夜赶到附近，以防张汉涛带着日本人把咱们连锅端了。
1: 老张，还是让我留下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掌柜的，你目标太大了。
2: 也好，老杨你留下，他们怀疑不到你身上，万一我出事了你负责善后。但是记住，千万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1: 明白。
2: 来，
3: 张叔，你找我。
2: 小李子，来，这个你拿着，明天就离开这里，我们这儿随时都有危险。
3: 张叔，我不走。
2: 你不是我党的人，没必要跟我们一起冒险。
3: 张叔，当初要不是你收留我，我早就死了。虽然我不是你们共产党员，可是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我留下来能帮多大忙帮多大忙，我不走。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执拗呢？拿着。
3: 张叔，咱们直接把张汉涛做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哎，
2: 你这孩子你不懂，张汉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确定。
3: 反正我是不走。
2: 哎，小李子。哎呦，这孩子。
4: 少爷，少爷，少爷，哎呦，张兰才回来了。
5: 哎，少爷，那张兰才要回来了，那就索性让夜猫子偷偷把那表送回去不就完了吗？来，来啊！
6: 他这趟出去，肯定是找抗联的人对付咱们。少爷，你也摆脱不了嫌疑，这表还回去也没用。
4: 那四叔，照你这么说，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呀。
5: 没什么不好办的。四叔，备车。
4: 干啥呀，少爷？
5: 换表。
7: 少爷，要不要我们跟你一块进去？
8: 不用了。万一我真有什么好歹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给我送个信儿，是吧？
9: 干啥呀，少爷？你好端端说这个干嘛呀？我就不该听你说这样的话。
8: 行了，猫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没事的，放心。行了，进去了。
10: 张三姨，您来了，二楼请。
11: 啊，
10: 哎，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
11: 过来跟你叙叙旧啊，一会儿陪我喝两杯。
10: 好啊，告诉厨房准备两个菜，把好酒端上来。
12: 好嘞。
8: 哎，张老板，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是这样啊，我今天不单单来吃饭。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0: 什么事儿？
8: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你认识吗？张老板，实在是抱歉啊，这都怪我。对我手下看管不严，让他们顺水摸鱼给拿走了，啊！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坏，如果有损坏的话，双倍赔偿，好不好？
10: 张三爷，难怪我朋友说这块金表不见了，这急得跟什么似的，这原来被张三爷的家人给拿了呀！
8: 丢人呀，真的，这事儿说是丢人。

0: 我得知以后啊，我好好训了他们，然后我就立马跑过来，把这东西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会怪罪我吧？哎，
1: 看你张才一说的，我怎么敢怪罪？您这大日本皇军的红人呢？哎，
0: 对，还有一事。 这是上回让您认捐那3万块钱，这您点一下吧。你听我说完。说实话，这笔钱啊，怎么轮也轮不到您头上。我上回让您捐这钱，就是想敲打敲打那帮参议的。<笑>难怪张参议那官做的风生水起啊！<笑>如此熟知为官之道，借小弟来敲打其他的参议员。 这乔山镇虎的手段，果然是高明啊！
1: 什么乔山镇虎、小聪明吧？哎，这做官呢，我是不懂。可是人人都说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0: 张才一盼的这颗高枝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乘凉吧？这异地的品种能不能在本地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不好说吧？
2: 小老板，就冲您这些话，我忽然觉得呀，你真的不懂这个为官之道。这里面黑黑白白、真真假假的，弯弯绕可多了。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那未必都是你眼睛看到的。
1: 嗯，张才艺确实有见地。<笑><笑>
0: 行了，拿着吧，你点一下。
1: 哎。 既然张才都这么说了，我如果再推脱，那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吧。好，张才爷，今天这顿饭我请。那就
0: 恭敬不如从命了。<笑>
1: 哎，张才爷，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从西域进了一批补品，这对身体那是大大的有好处啊。<笑>
0: 一会儿我亲自动手，用这个补药给您做一碗美味的参汤。
1: 好，川子，里边不会有事吧？
3: 这时候你担心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啊，能有什么事儿？这咱这又还表又送钱的，能有什么事儿？你就别老损叨我了，那少爷不是关环表，不是还有名单的事儿吗？你进去这么久没出来了，我这不是担心吗？
0: 不行，我进去看看去。
3: 嘿，少爷怎么说的？
1: 刚在这等着，小李子，哎哎哎，来，哎，
3: 用这个给张才艺做碗汤。
1: 谁？
3: 张才艺。
1: 哦哦哦哦。
3: 张汉涛把金表还回来了。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名单虽然还在，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把他的副本交给了日本人。
1: 那我们怎么办？
3: 见机行事吧。
1: 好。
3: 小李子，
4: 哎，
3: 汤做的怎么样了？
4: 哎，马上好了。
3: 快点啊！这两天一定要多注意，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0: 张三爷，汤来了。这汤啊，可是我们家祖传的。怎么了，张三爷？
1: 你不拿我当朋友，你是不是不拿我当朋友？
0: 没有，张三爷，
1: 没有，没有。我给你这钱，你不收走，你给我放在这儿，你什么意思？
0: 是我不对，我现在收，是我不对。
2: 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点钱，你要干嘛呀？
0: 张三爷，尝尝这汤。

0: 赵老板，我刚才啊趁你做汤这个时间，我坐在这儿想呢，真的挺对不起你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今天还能坐着跟你一块吃饭，我真的挺没脸的，你知道吗？你说我张家怎么能出这么一人？怎么就偷东西还偷到您这儿来了？我不说了，真的，对不住。
1: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哎，没事，张三，我，还有啊，我呀，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自打晴川队长让我当上这个参议以后啊，老百姓不待见我啊，天天骂我是汉奸走狗。 就这帮参议员，哎，就这帮孙子也天天跟我对着干。完了之后呢，这晴川队长，我也不敢惹他，对吧？人家高高在上的。哎呀，行了，我反正今天呢喝了点酒啊，跟你絮叨絮叨。
2: 哎，张三，哎，你也别上火，先喝点汤。
1: 歇会儿，一会儿先喝酒，先喝酒，先喝酒。还有，你知道吗？我最近啊，我不知道我得罪谁了，有点想弄死我，三番五次的偷袭我，我就纳了闷了，我就想谁呀？啊，我张汉涛得罪谁了？啊，要想弄死我？
0: 说实话，我在想，我说这个，这餐饮真不是人干的活。但是我后来啊，我又仔细想了想，那你说说，我不干，总得有人来干吧？啊，那俗话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好。嗯，嗯。
3: 好喝，局长，这抗联的地下集中战啊，也忒难找了。咱们上次能找到老狼营，那纯属于瞎猫碰到死耗子了。运气好，不是咱们哪能回魂这么运气好啊？
4: 哼，您啊就别抱怨了。晴川队长要不是让咱们非找到不可，对吧？现在整个宪兵队都在围剿抗联。 咱们警察局怎么能闲着呀？哎，局长，我跟你说啊，快快，金毛，你看这个人有些古怪呀、啊。
5: 咱们进屋说话。
6: 哎，这边请。
7: 看来不是抗联的，就是柳子的，弟兄们，走。走。来来来，不对，啊！快快快，不好不好，来来来，行行行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么
2: 跟他们俩没关系，没关系。
3: 金表还了没有？
2: 还了，不但把金表还了，该聊的都聊了，而且聊得特别特别的清楚，特别的好。对了，该盯着还得盯着点啊。
4: 好嘞，少爷。
7: 行了，送他回房间吧。
4: 哎，走，没事，慢点，少爷。
0: 慢，好好，不服不服
4: 不服，
0: 慢点慢点吧。
4: 这是谁扶着？慢点。

0: 你们两个把门给我守住。是。
1: 小二，过来。
2: 哎，
1: 大爷，
0: 我问你，刚才进来那三个人去哪儿了？三个人。
1: 我不知道大爷您说的是哪三个人，少跟我打哈哈，赶紧说在哪儿。
0: 大爷，我真不知道您说的是谁，要不我去给您问。
3: 局长，站那儿，
1: 抓住他。
0: 哎。

0: 抓到了！局长，全都照遍了，
1: 没有，
2: 这边也没有。哎，不可能啊，肯定在这里面。跑哪儿去了？
3: 你跑什么？
4: 我把你抓，我干什么？老百姓！哼！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3: 大哥，走吧你！
4: 今天中午，瑞县西南的圣水寺发生遭遇战，我党的一支游击小分队被黄威山的军警联合部队歼灭。 我刚从那边赶过来，事发突然，我怕会影响运送药品行动，所以特地来跟你汇报。
3: 看来这次日本人真是无孔不入啊！既然游击队已经出事，后面的事情我们更要谨慎处理，绝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
4: 是。
3: 运送药品的难度很大呀。
4: 运送药品的行动刻不容缓，杨靖宇部队的伤员都眼巴巴等着这批药品。
5: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把药品送到，那前线部队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6: 我要好好想想。
5: 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药品的安全。嗯。
7: 不是你听清楚了吗？真的是杨靖宇将军？
5: 这个我哪敢听岔了啊！千真万确。
6: 哎呦，那我早就听说过杨靖宇的部队啊。
5: 啊，那可是杀敌勇猛，小鬼子听着那都闻风丧胆的。少爷，你没事吧？
8: 感冒了。
9: 我看你那样不像是感冒那么简单，要不请大夫过来看看吧。是感冒了吗？不用请了，没事。
8: 爷帽子，
5: 哎，
8: 吩咐厨房弄碗姜汤给少爷驱驱寒。
9: 是。
5: 看着我干什么呀？
9: 你不看着我怎么着？我看着你啊！
8: 别贫，明天要是还不好，一定要叫大夫过来看看，知道吗？
9: 关心我呀？
8: 滚！
9: 我哪儿啊？这是我家。
8: 跟你说正经的呢。
9: 我也没跟你不正经啊。
8: 张来财那个事儿到底怎么办？
9: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8: 我这不问你呢吗？
9: 听你的啊。
8: 我
9: 觉着吧，跟他摊牌。我也这么想。

0: 你说，你跟游击队什么关系？最近都做了哪些案子？
1: 这个案件糟糕，你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行，嘴硬是吧？我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你的骨头硬。
0: 最硬啊！最硬啊！最硬啊！最硬啊！最硬啊！这就晕了，哼！
2: 不用拒绝，出来一下。
0: 队长，查明了，是地下党。
2: 这不是一个一指坚定的人。送他到医务室，智商修养，又对他晓以厉害，威逼利诱，几天之内就能攻克。
0: 队长，有那么容易吗？地下党可都是些硬骨头。
2: 他心虚了，是在装晕。

0: 海底小纵队与火影。
1: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2: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1: 测量快完成了。
3: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1: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4: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5: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6: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0: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4: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6: 吓得我胡子都打岔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7: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0: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9: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8: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9: 信号逐渐变强了，
8: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1: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8: 帕尼，
1: 泥土实在太厚了。

0: 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1: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0: 说完。说完，摘呀摘呀摘香蕉。
1: 差不多吧。
0: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2: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哦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2: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1: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0: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1: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
2: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3: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连叶片上。
1: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2: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哦，
1: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2: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2: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3: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2: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3: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2: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2: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0: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1: 帕尼，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0: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2: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0: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3: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0: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3: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1: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0: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3: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2: 很简单，只要友好的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3: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1: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0: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2: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3: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2: 这是为什么？
3: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

0: 那样的桥太长了。
1: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1: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达西西。
2: 我会用章。

0: 一点儿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球够不到它。
1: 嘿，我的桨板。
2: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1: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2: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0: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我姨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3: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蛰伤。
4: 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1: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0: 再见，海底小纵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5: 海底小纵队与九代求鱼。
6: 菲菲，你没事吧？
3: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
6: 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哎，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
7: 菲菲，你在哪儿？
3: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哎，
6: 再见，菲菲。
7: 沼泽游侠，
6: 贝利。
7: 沼泽游侠，
6: 出什么事了？
7: 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
6: 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7: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6: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5: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老爸，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9: 哦，很好。你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10: 不。
9: 不用担心，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8: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11: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8: 我们开着短吻鳄艇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2: 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8: 老爸，
6: 你们好，高兴又见面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8: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请抓紧你的帽子哦。
6: 马上就要到了，短吻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兔兔兔，听到什么了吗？
13: 听到了，就在那边有三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它们在打呼噜。
6: 短吻鳄得罪了。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14: 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今早被偷毫不知情。
15: 没错，艾斯特尔，很无辜，要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8: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15: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6: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睡觉。

0: 好了，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1: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2: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0: 是的，没有，我们又亲眼看见。
1: 嘿，快来看看这个。
0: 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2: 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这些脚印是九代求鱼留下的。<笑>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求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求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
3: 发现九代求鱼的身影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救命啊！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4: 救命啊！救命啊！
5: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救命啊！
6: 哎，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7: 我会把球鱼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
8: 开始吧。
9: 别害怕，我已经扑灭了。啊，是香龟蛋！啊，快逃！
10: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11: 跟上那只九代球鱼。

0: 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只九带球鱼跳了多高？
1: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0: 它朝河边跑过去了。
2: 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1: 等着瞧吧。
0: 浮起来了。
1: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0: 它又潜下去了。
2: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0: 你还好吗，老八？
1: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啊，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2: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3: 快看呐，这是谁呀？超巨型短吻鳄！爬！
0: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
2: 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
1: 那不是短吻鳄，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0: 是我打造的，
2: 抱歉吓到你了。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0: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1: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0: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她妈妈的身边。
2: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

0: 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求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1: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0: 哦，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1: 别担心，大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哦。
0: 啊，灰被吹走了。哦，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够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2: 不用了，谢谢。
1: 还是你吃吧，
0: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2: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贝利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我终于可以在水下驾驶短吻鳄艇了。
4: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5: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2: 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2: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5: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2: 好吧，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0: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5: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0: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2: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0: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5: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0: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5: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0: 谢谢你们。
5: 皮医生呼叫总部，
6: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7: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6: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8: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他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0: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5: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9: 去吧去吧。
5: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0: 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10: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5: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6: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它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它们。
8: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角嘴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11: 那我们最好找到它们，还要快。伙计，
12: 队长，医生和角嘴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4: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它的父母。
6: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

0: 入侵者吗？
1: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了。
2: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3: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4: 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3: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0: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张嘴海雀。
3: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5: 索维格和英格瓦。
3: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5: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蛮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2: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1: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3: 说得对，皮医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1: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
2: 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3: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6: 这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等等，你不是海雀。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
2: 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
6: 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
2: 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1: 什么办法？
2: 有了，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
3: 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
7: 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了。
8: 干嘛？
3: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7: 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3: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7: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没孵化出来。
3: 可是现在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7: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
2: 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太慢了，再来一次。
6: 海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2: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6: 我的翅膀！
5: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0: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
2: 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1: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2: 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
1: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
6: 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3: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2: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

0: 马上就要孵化了。
1: 哦，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2: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
3: 雨恩。哦，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山鳗。
4: 哦，海尔加，我好想你。
0: 哦，他孵出来了。
2: 你是谁？
1: 嘿嘿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5: 呱唧是个英雄，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
6: 妈妈。
0: 什么？我？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4: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6: 爸爸，爸爸。
1: 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谢谢你。
2: 他长得可真像你，亲爱的。哦，
1: 但他的喙跟你一模一样，亲爱的。
0: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小家伙。
4: 哦，看来小家伙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7: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8: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9: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减去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0: 姜文英，
11: 此次荆门大捷，
12: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13: 下沿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得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9月9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研制，立足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截至9月4号，二连浩特市边民户市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5.08亿元，比去年提前40天突破5亿元大关。大批原料送达加工厂，就地开展深加工。麻肉干、风味香肠、山羊绒、山羊毛等品类加速聚集，有效提高了畜产品加工附加值。9月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9月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来关注教师权益保障的新动态。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维护教师权益和减轻教师负担的方面呢，将做好3件事儿：一是让老师手中有据，加快推进教育惩戒相关制度的完善；二是让老师心中有度，实施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真正减下来；三是让老师身后有盾，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尊师重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让老师安心地站在讲台上，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套能兜底的制度。课堂上的老师有了更硬的底气，那职场上的新机会也在不断涌现。据新华社消息，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了传播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此次发布的职业当中，包含5个数字职业和3个绿色职业。新职业里不少是灵活就业形态，那保障也得跟得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那政策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的年限呢，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同时呢，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并且呢，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让每一段零散的劳动时间都算数。医保制度的这扇门正在向更多新就业群体敞开。医保的普惠性在生育领域也传来了好消息。那上海呢，就将从10月1号起进一步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新政策之下呢，产前的检查、建立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每人4500元的补贴额度，

0: 超额费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那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费用个人无自付。同时呢，保障范围扩大到参加居民医保的生育妇女和未就业的配偶，那异地生育也能够享受同等的标准。城市在降低生育成本，那农村也在盘活沉睡资源。广东东莞市最近呢正在探索农村宅基地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已经在城镇落户且有住房保障，名下有多处宅基地，非本村村民因继承占用宅基地等情形呢，都可以自愿申请退出，并且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退出的宅基地将优先用于保障本集体成员的住房需求，或者是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那宅基地的退出不是简单的一退了之，关键是让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让农村权益在流动当中得到保障和增值。宅基地在盘活，草原上的隐形风险也得多留个心眼儿。那九月份正值草原的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份。疾控部门提醒，务必做到三不：不私自捕猎野生异源动物，不随意触碰野外病死的动物尸体，不包食来源不明的野味儿。那在野外活动时要穿长袖长裤，避免皮肤裸露。发现病死的鼠类或者是不明原因死亡的动物，应该及时向社区或者是疾控部门来报告。去野外放牧或者游玩的朋友，防护细节一定不能马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秋天到了，螃蟹肥了，虾也鲜了，这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
1: 不过呢，先别急，在社交媒体上，网友杨女士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暗自心惊。
0: 近日，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买墨鱼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便使用 AI 查询，这一查不得了， AI 竟辨别出这是一只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它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能够致命。那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都没辙呢？
2: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0: 这要是不认识，一口吃下去，后果呢不堪设想。
1: 那很多人好奇了，这河豚毒素怎么这么顽固，连高温蒸煮都拿它没办法呢？咱们接着听专家解释。
0: 河豚毒素是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主要存在于河豚、支纹螺及部分扇蟹科螃蟹体内。该毒素性质稳定，常规的家庭烹饪手段难以将其分解去除。
2: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0: 原来这河豚毒素的性质这么稳定，平时呢咱们说的高温杀菌到它这儿基本不灵，所以千万别抱侥幸的心理，觉得炒熟了应该没事儿，那毒就是毒，炒熟了它也还在。
1: 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

0: 可能要问了，我们常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那海鲜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颜色越花哨越危险，比如之前就有一只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了关注。那还有哪些伪装者容易混上餐桌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 专家介绍，自然界中体色鲜艳常被视为警戒色，意味着该物种可能具有毒性。扇蟹科多种螃蟹体内含有河豚毒素等神经毒素，误食后可能引发严重中毒反应。
2: 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直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1: 专家还提示大家，很多海鲜毒素，比如河豚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是没有特效解药的。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尽快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要尽快就医。但是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以及吞咽困难等情况，就不要再催吐了，容易误吸呕吐物而引发窒息。剩余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可以帮助医生分辨毒素的种类，要保存好，不要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金秋九月，师恩满满。今天呢是教师节，各地学子啊纷纷为老师们送上了专属节日惊喜。那什么样的教师节礼物最能打动老师的心呢？

其实教书育人的路上，老师最期许的从不是贵重礼品，而是孩子们的懂得和感恩。这份童真纯粹的心意，就是教师节最温暖、最珍贵的礼物。那看完温情满满的暖心瞬间，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内蒙古巴彦淖尔。丰收时节的乡村有多热闹呢？我们一起去丰收节现场看一场欢乐的抓鸡大赛。

0: 哎，实在是挺好玩了，挺痛快。
1: 回去冻得操。
2: 一场接地气的趣味赛事，不仅烘托出浓浓的丰收氛围，更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劳作的收获和乡村生活的烟火气。当然，生活也是最好的课堂，高手往往藏在民间。近日，一款自制打水设备走红网络，实用性和观赏性拉满。

0: 其实啊，生活中的每一个巧妙设计都源于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学好数理化，真的能解锁生活里的无限创意。自制设备让人大开眼界，接下来这个日常科普也十分实用。地铁为什么能每次都精准对标停车，分毫不差？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如何让地铁精准停车。注意看，我们的列车快进站了，看到隧道右边的白色牌子了吗？

0: 将手柄向后拉，拉到三分之一的位置，让列车缓慢减速。看到站台的时候，将手柄拉到三分之二的位置，让列车速度更慢一些。最后呀，我们需要对标了，我们需要看左边的侧窗。当看到最后一扇站台门的柱子与视线平齐的时候，立即将手柄拉到底，这样车门和站台门就完美对齐了。
1: 已经学会了，但是呢，就差一辆地铁了。真的是要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精准点赞啊！那解锁完实用科普，再来感受一份专属草原的温柔善意。温暖从不缺席，善意总在身边。不久前，在内蒙古，一只小猫意外被困高处，一位善良的女士特意自费请来吊车，小心翼翼将被困小猫成功救下。
2: 晚上路过高架桥的时候，听到小猫在叫，找了两个多小时没找到，连着又找了两天，听到了小猫的声音，然后赶快联系了吊车。师傅恐高，他没上去，我上去把猫咪救了下来，他一切安好。救助流浪猫有20多年了，前前后后救助100多只，我也想呼吁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1: 平凡人做平凡事，用坚持汇聚而成的温暖力量，温暖了一座城，也治愈了无数人心。温柔善意治愈人心，热爱满满的生活态度同样让人动容。一位荷花摊主在摆摊间隙没有虚度碎片时间，反而沉浸式练习花式颠球，动作流畅娴熟，姿态从容帅气，每一个动作都尽显专注和热爱。

身处烟火市井，日复一日守着小摊儿，却依然心怀热爱，充实自我。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身处烟火，心有热爱，日日精进，默默发光。平凡生活藏热爱，科学运动护健康。那想要轻松塑形增肌，收获好体态，普通人该如何高效居家锻炼呢？不用复杂器械，不用高强度训练，奥运冠军亲自示范实用抗阻运动，

0: 运动从不辜负坚持，每一次发力都是在成就更好的自己。最后呢，我们来看帅气出圈的名场面。此前火遍全网的最帅骑行天团，凭借整齐划一的骑行姿态、挺拔昂扬的精神面貌，圈粉无数。面对全网的热议和点赞，骑行天团也正式暖心回应了。
1: 最帅骑行天团回应来了。
2: 好奇我们为什么骑车，主要是我们上哨通勤路程远，执勤点位又比较分散，骑车能够高效往返各个哨位，保障按时到岗。
3: 其实也没啥秘诀，不光骑车、站岗、走路、执勤，我们都按这个标准来。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4: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您辛苦了。今天内蒙古的天气关键词是风大、温差大、秋意浓。白露时节，秋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具体来看，今天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出门请携带好雨具。风力方面，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4到5级的风，短时阵风可达8级及以上，风力强劲，外出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做好防风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全区大部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19到25度之间，午后的体感还算舒适，但是昼夜温差非常突出，大部地区的温差都在12度以上，像呼和浩特、包头、临河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有22度，最低气温却只有8到9度。吉宁的最低气温更是仅

0: 有五度，凉意格外明显。满洲里虽然最高气温有22度，最低气温却只有5度，昼夜温差达到了17度。整体来看，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大，一天两季的感觉，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随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饮食方面，近期天气转凉且空气趋于干燥，秋燥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人感觉到口干、咽干、皮肤发紧，大家要多喝一些温水，不要等渴了以后才喝，可以适当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最后来看空气质量，全区大部地区以北风为主，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预计各盟市的空气质量都为优或良，大家可以放心的开窗通风，安排户外活动。总的来说，今天风大温差大，秋意愈发浓厚，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及时补水润燥。呼和浩特晴，22到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12度。乌海多云，23到9度。临河晴，22到8度。包头晴，22到9度。康巴什多云，21到8度。吉宁晴，19到5度。二连浩特晴，23到8度。锡林浩特晴，22到6度。松山晴，24到11度。科尔沁晴，25到12度。乌兰浩特晴，24到1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0到7度。满洲里晴，22到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守望》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向绿”，今天播出。内蒙古完成年度防沙治沙任务超80%。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日至16日召开。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内蒙古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展示。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次在境外承担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任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9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

0: 据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
1: 王伟忠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认真听取校园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情况介绍，实地观摩教师集体备课活动。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区，基点在基础教育，要把握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安排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人文情怀、创新能力。要按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要求，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是目前全国16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中唯一的师范类高校。王伟忠来到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理论课题研究、宣传教育转化、资政建言成果等情况，对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勉励基地教师潜心深耕学术教研。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有责任在贯彻主线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内蒙古师范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推进相关史料搜集整理，打造数字化研究平台、可视化呈现图景，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随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实地查看教学实验仪器、特色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情况。他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全区各高校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走访中，王伟忠与教职员工亲切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正是因为有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才有了内蒙古教育事业的累累硕果。希望大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保障好教师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专心教书，敬心育人。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8月中旬，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已顺利完成规划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任务过半。内蒙古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今年全区要完成生态建设4000万亩以上，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眼下正值秋季治沙关键期，内蒙古防沙治沙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生态治理一线有哪些

动人的故事。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向绿》。今年以来，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以改革促治理、向生态要效益，高质量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努力实现绿辅同兴。目前已完成年度防沙治沙任务超八成。

0: 绿化草原修复工作接近尾声，在项目作业现场，蒙草集团自主研发的多功能草原免耕播种机正在补种固沙草种。
1: 我们这个还搭载了电控系统呢，能够自动的去识别草场的盖度，能够确保播量比较均匀，播深也比较均匀，这样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种子的存活率，提高我们生态修复的一个效果。
0: 项目通过以工代赈模式，采用地面处理、围栏封域、乡土草种补播，遏制草原退化、沙地扩张态势，持续提升草原植被覆盖度与牧草产量。目前工程进度已接近尾声。内蒙古是全国防沙治沙核心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两个半在内蒙古。面对生态治理重任，内蒙古统筹施策，打出系统治理、科技赋能治沙组合拳。持续构筑1856公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620公里黄河沿岸防护林草带。截至7月31号，全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2,034,000亩，达到年度任务的80.2%。从高空俯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构筑起我国北方坚实的生态防线。绿树之下，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钢铁村林下600多亩赤松茸长势喜人。
2: 跟公司都订单签收的，不用愁卖。现在出菇是1,300多斤，大部分出菇时候是3,000来斤吧。
0: 目前全区林草产业形成区域特色产业为主导，龙头企业为引领，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为利益连结机制的发展格局。今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通过推广以工代赈，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依托超级碳库优势，内蒙古充分挖掘碳汇经济潜力，在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8000亩新造林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同时兼顾原有林地草种建设，为后期增加碳储量打下良好基础。2022年11月，包头市获批首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以来，已完成8宗碳票交易，交易量3949.36吨。
3: 碳储量与碳汇量的观测这个数据，现在基本上将近2000万条，计量的相关的专利已经达到了15项，制定了20项的地方标准。碳汇监测的计量的技术已经应用到我们的多场景里面。
0: 2023年以来，内蒙古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目前全区储备 CCER 造林碳汇项目26个。
4: 围绕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扩绿、提质、增汇，在全区范围内设立固碳增汇示范点10个以上，引导企业捐资营造碳中和林，累计达到3.5万亩。
0: 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9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日至16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

0: 薪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内蒙古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会议还将审议其他有关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内蒙古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展示。
2: 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我身后是以中医药、蒙医药、服务贸易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来自全区12盟市的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组团亮相，不少采购商在展台前驻足咨询、洽谈合作。
3: 蒙医包氏正骨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传承具有蒙古民族原创特色的蒙医正骨术，目前已传至第5代，拥有200多年的传承历史。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市议会主席文奇斯拉夫·斯皮尔多诺夫专程来到内蒙古展区体验蒙医包氏正骨疗法。
4: 今天专程过来体验了蒙医正骨，手法非常专业，调理之后感觉浑身轻松，之前的疲劳感消解了很多，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
3: 今年内蒙古的14家参展单位全部来自中医药蒙医药领域，集中展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和中医药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的最新成果。参展内容也从以往多板块综合展示转变为以诊疗服务、传统技艺、健康产品与合作方案为主线的专业化呈现。
5: 这次服贸会就是想更多的人了解蒙医药，认识蒙医药。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内蒙古台报道。
6: 截至9月4号，2020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5.08亿元，比2025年提前40天突破5亿元大关。
3: 这两天，20浩特口岸冻马肉进口量持续攀升，大批原料送达加工厂，就地开展深加工。20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过去只能做冻马肉简单分割等初级加工，如今企业开发出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款特色产品，提高了畜产品加工附加值。目前，20浩特共有马肉加工企业10家，年加工能力约3万吨，
7: 最大程度保留草原肉食独有的鲜香风味。企业每年各类马肉加工总量可达5000吨左右。
3: 今年以来，20浩特市锚定边民互市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多项惠企举措，通关硬件升级，货物跑得更快。出口商品选品中心加紧建设，双向商贸新平台正在成型。面向边民互助组和落地加工企业，互贸区推行一站式业务办理。截至目前，贸易区落地加工商品进口额达5.02亿元，占进口总额的98.81%，同比增长69.5%。
8: 在不断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品类的同时，协同平台公司共同打造好出口商品选品中心，打通双向贸易通道，让更多边民企业共享口岸开放带来的红利。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第8届全国农民教育

0: 培训发展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本届论坛以人才点亮乡村未来为主题，34个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者和高素质农民代表等500多人参加。论坛上发布了2026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研究报告，内蒙古12个盟市的38位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学员带来近百种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1: 原来我们那块有种30多万亩地，这个条苗都是种完了，老百姓直接卖了。从培训完了以后，把它做成了产品。现在的话，我们有9000多人在干这个事儿，一年做起的整个产值现在有6个多亿。
2: 这些年来，内蒙古在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多渠道、多形式来培育乡村孕育人才队伍。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小麦、油菜、大麦等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季。
4: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地块，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作业，小麦、油菜地块割晒作业也同步开展。
5: 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经济管理技术，持续提升耕地产出效率。
4: 今年莫拐农牛场大麦种植面积达8006亩，在种植技术上，农场持续推进良田建设，构建秸秆还田、深耕深松、保护性耕作、一环两耕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水平。同时优先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品种，实现了从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今年大麦亩产稳定达到450斤以上，低产田实现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0: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黑河乡红榆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收获机来回穿梭，近100名工人分拣、装袋、搬运、装车，各环节衔接有序。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智能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也让马铃薯亩产和品质稳步提升。作为国家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四子王旗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脱毒种苗1.5亿株，原原种1.65亿粒，自主培育马铃薯新品种27个。好收成不仅看产量，更要看销路。红榆马铃薛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3000多亩马铃薯，播种前就已经和加工厂签订了订单合同。
6: 我们将会持续到将近1个月的收获期。我们这块地现在亩产呢，能达到就是8000斤左右，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点。
0: 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开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即将启程出征，这是内蒙古台首次在境外承担国际大型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4: 今天下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首球项目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出征仪式。转播团队16讯道高清转播车整装待发，将于9月14号启程前往日本名古屋，负责亚运会首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本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抽调32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直播团队，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这辆转播车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见证过杭州亚运会的马术赛，也经历过全国第14届冬运会的严寒考验，而这一次他将漂洋过海开进日本名古屋的亚运赛场。
8: 这次名古屋我们制定了多套技术预案，设备经过了多次升级，系统设计充分考虑了灵活性和安全性，最大的挑战是环境的变化、时差、语言、设备兼容性、国际信号传输，每一道都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但我们最大的底气是这16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4: 16年磨一剑，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公路自行车赛道，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足球赛场，从2023年杭州亚运会桐庐马术场馆，到2024年第14届全国冬运会，一份份成绩单背后是技术实力和团队默契的不断沉淀。
9: 这不仅是技术的远行，更是中

0: 中国广电力量走向国际舞台的又一次注脚。公共信号制作呢是国际语言，画面呢就是全球观众的眼睛。这次我们派出的团队涵盖了导演、摄像、技术保障、音频制作等全工种。这次名古屋，我们将延续高标准、零差错的制作理念，完成好本次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1: 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准备好了。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9月8号，星火睦邻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抵达满洲里市。活动由满洲里市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共同主办。9月2号在俄罗斯赤塔市启动。俄方队员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入境与中方会合。32名中俄火炬手携手上百名健身爱好者、青少年代表接力完成9公里传递，最终将火炬传递至终点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9月8号，大国工匠筑起北疆行活动暨2026年自治区北疆工匠培育对象第二期训练营在鄂尔多斯开启筑起实践活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办。活动期间，大国工匠专家团分组走进鄂尔多斯市中北煤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星矿业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浩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生产现场，针对生产中的技术难点开展现场实操指导，帮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9月5号，第二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内蒙古北疆谅解代表队获得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奖项。作为全国经国家政领域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192名选手入围总决赛。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61%。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今天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开幕，来自2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会。大会将举办专题研讨、研究生论坛，参会代表将赴巴丹吉林沙漠和高产奶驼基地考察，同步开展非遗那达慕驼球比赛等活动。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度；乌海晴转多云23度；临河晴22度；包头晴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1度；吉宁晴19度；二连浩特晴23度；锡林浩特晴22度；松山晴24度；科尔沁晴25度；乌兰浩特晴2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0度；满洲里晴22度；额济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5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22度；固阳县晴20度；武川县晴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0度；临西县晴23度；巴林右旗晴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3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郎。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